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

0: 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0: 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0: 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4: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5: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4: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5: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抢收。
4: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5: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4: 啊，信阳调的。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4: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5: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4: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

就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市以及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力支持，极大鼓舞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恢复重建的信心和决心。王军政指出，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自治区党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抗震救灾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快速反应，果断决策，迅速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安全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紧急抢修受损基础设施，为抢险救灾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把恢复重建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谋划，高效推进，全面统筹，分类施策。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如期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受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时刻顶得上去，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队、主心骨作用。灾区群众守望相助，不等不靠，积极开展自救互救，用勤劳双手建设新家园，展现出自立自强、自力更生的顽强品质。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和公安民警等，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救助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国各族人民情系灾区，无私奉献，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帮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心手相连，共度难关，雪域高原处处涌动着爱的暖流，谱写了西藏抗震救灾史上的壮丽篇章。王军政指出，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斗争中，全区各族人民战胜了磨难，经受住了考验，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也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只要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只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各项事业就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就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中的各种风险挑战、艰难险阻。深刻认识到，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坚守的根本立场和执政理念。只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努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就一定能够把各族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不断打牢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只要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就能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

0: 立西藏新篇章，深刻认识到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要效率，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王军正指出，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把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实际行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进一步坚定信心，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扎实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建设和发展，努力把祖国边疆建设得更加繁荣稳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房屋安全保障水平，改善居住环境，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底线思维，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积极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巩固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罗桑念扎、边巴罗布、傅志国、王伟良、达瓦旺拉和群众代表尼玛旺姆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西藏军区、武警西藏总队、空军拉萨基地、区中职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在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情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心聚力，携手同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请听录音侧记：凝心聚力，致敬逆行，丰碑永驻，砥砺前行。
2: 山河铭记壮举，岁月镌刻初心。地震突发以来，全区上下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他们用责任与勇气打赢了这场抗震救灾硬仗。尤其是灾后重建工作启动之后，科学编制重建总体方案，按照抗震设防八度要求开展民防户型设计和重建，以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标杆为目标，完善水电汛网等设施，创新采用统规统建与统规分建相结合模式，高度重视房屋重建质量，打造安全房、放心房、舒心房，同时做好加固修缮、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创造了当年社

0: 堵在当年入住的重建奇迹。恢复重建先进集体日喀则市定日县协格尔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拉巴卓玛：
1: 我们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动力，持续巩固重建成果，补齐发展短板，筑牢民生根基，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全力带领群众安居乐业，奋力谱写乡镇发展崭新篇章。
0: 抗震救灾先进集体日喀则市定日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局长次仁多奇：
2: 获得这个荣誉，不仅不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好抗震救灾精神，积极投身县域发展，补齐村庄的基础设施短板。
0: 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日喀则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立双：
3: 我将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全力服务边疆稳定发展，以忠诚履职践行央企初心，奋力筑牢高原通信防线。
0: 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自治区建筑工程抗震办公室主任倪卓：
4: 牢牢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底线，持续夯实房屋建筑的防震减灾基础，继续提升震后的应急处置和灾害评估的能力，立足本质，担当实干，努力为全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事业贡献力量。
0: 在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讲述了地震灾情突发之际投身抗震救灾、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情的点点滴滴，共同回望惊心动魄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凝聚起灾后重建、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抗震救灾先进集体代表、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日喀则市支队政治委员罗桑念扎：
5: 地震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并接作战，攥指成拳，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地震灾区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命大救援，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既见证了中国速度，更彰显了中国温度。
0: 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代表、日喀则市定日县长所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边巴罗布：
6: 随着一顶顶帐篷搭起来，一杯杯热茶递上来，一碗碗热饭端在手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乡亲们从地震刚发生时的满脸惊恐、眼神无助变得安定，变得充满希望，更深刻体会到只要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他们的急难草盆，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0: 恢复重建先进集体代表、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党委书记傅志国：
7: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成联合设计团队，大力发扬攻坚克难、勇挑重担的实干精神，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抢抓设计工作。
0: 捐建企业代表、上海建工集团副总工程师、现场总指挥王伟良：
8: 我们第一时间统筹调配数百名专业建设者、近百台工程机械，以最快进展奔赴灾区，用实际行动彰显央企担当、国企责任，用双手把废墟变回了家园，把温暖还给了每一户受灾群众。
0: 恢复重建先进个人代表、日喀则市拉孜县热萨乡党委书记达瓦旺拉：
9: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桥头堡的作用，把临时党支部建在重建工地，把党员先锋岗设在最困难的地方。在重建加固过程中，我们主动对接施工企业，了解用工需求，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投工讨老，积极参与建设，用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0: 受灾群众代表、日喀则市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群众尼玛旺姆：
10: 我们打心里觉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没有我们的崭新家园。我们世世代代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
0: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心聚力、携手同行，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统筹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以实干笃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 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日喀则市支队政治部主任周凤，
11: 立足本职岗位，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立足自身职能，锤炼过硬作风，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把榜样精神转换为干事动力。
0: 自治区气象局气象台副台长孙晓光，
12: 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为我们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好支撑。
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急诊科护士卓玛吉，
13: 立足岗位，精进医术，团结协作，履行职责，不畏艰苦，守候群众健康，以实干担当守护西藏百姓生命安康。
14: 西藏台消息，由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定日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和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等单位联合设置的纪录片《大爱无疆》定日6.8级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纪实，25号晚上在西藏卫视、西藏新闻联播后播出。纪录片以领袖关怀、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人民至上、震区重生、见证奇迹三个篇章，完整讲述从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救援飞机升空，到震后第一夜受灾群众住进温暖帐篷，从废墟之上重新升腾起烟火气，到2.2万多户群众在入冬前全部入住安全舒适新居的全过程，全景展现了灾区重生的300多个日日夜夜，从地动山摇到安居乐业，从万众一心到万象更新的高原奇迹。
15: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26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异答卷。文章说，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激励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开拓创新，共建克难，矢志不渝，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文章说，定日地震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科学谋划，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短短10个月之内取得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重大胜利，向党中央、向全区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这份答卷充分彰显了人民领袖的为民情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充分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充分展现了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伟力与责任担当，充分凝聚了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深刻启示。文章指出，当前西藏已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迫切需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要深入学习理解，不断深化运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取得的经验启示，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16: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5: 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落幕，西藏展团规模创历年新高，我区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请听报道。
14: 西藏展馆统筹布局5大特色功能板块，组织全区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从活力四射的机器人踢踏舞表演到沉浸式数字展陈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展现了非遗文化传承与科技赋能的独特魅力。西藏展馆展览设计方工作人员玉银春，
17: 展馆着重以科技赋能文化展示为主，打破传统展示局限，让传统文化以更新潮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
14: 文博会期间，我区重磅发布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重点项目《中国唐卡西藏卷》，为唐卡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全国传播注入全新动力。 展区内参观者可以乘

0: 浸式体验藏医药文化，近距离观赏藏文书法创作和各类文创产品。除此之外，各参展企业纷纷亮出看家好物，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现场销量，更进一步扩大了西藏文化品牌的全国知名度。堆龙楚布那日江沃藏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旺乃：
1: 这是我们第7次参加文博会了，宣传和推介效果都非常好，到这里还对接了一些公司，拓宽了藏乡的销售渠道。
0: 参展商韩女士
2: 对藏药还有香非常的感兴趣，那也深度的了解一下，最好呢后续呢能有一些合作的项目。
0: 借助文博会的广阔平台，西藏展区文化展示收获各界来宾一致好评，商贸交流也取得扎实成果，为我区文化产业对外交流长远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改办三级调研员李娜：
3: 本届文博会圆满收官，西藏展团创下了历史规模最大也是人气最旺的一届，我们积蓄了潜力，也开拓了市场，未来我们将把更多的西藏故事和文化精品带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25号，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行，通过文艺汇演加法治讲堂加现场咨询等多元形式，让民法典走进群众。来自自治区相关单位、林芝市60多家单位的干部群众参加。请听报道。
0: 在文艺汇演中，原创法治小品接地气有温度，将民法典中财产权益、合同订立、邻里关系等核心条款融入剧情，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读懂法律常识。在法治课堂上，自治区党委党校专家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资深法官聚焦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等重点内容，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感、可知、可用的生活指引。在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民法典单行本、便民法律指南等宣传资料，并提供法律咨询。林芝市民高雪峰：
5: 我们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0: 林芝市八一区干部编八次人：
6: 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好民法典，还要积极宣传好民法典，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林芝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李珊珊：
7: 我们还有圆桌会议、法治加健康、健步行活动，结合各县区实际，制定了一线一点普法品牌，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同步开启了网络直播，实现线上线下普法全覆盖。林芝市普法志愿者王香：
8: 这种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普法形式，便捷高效，覆盖面广，让我们能够系统性全面学习民法典知识，更明白了学法懂法的重要性。
4: 西藏台消息，2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1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林芝市和纳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5件、阿里地区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6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0: 下面关注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7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7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以下是一组简讯。 一季度我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其中航空旅游运输销售收入增长 16.7%， 民宿服务增长 69.5%， 文艺创作与表演增长

0: 65.2%，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增长76.3%。
1: 近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成立高原反应专病诊疗中心。该诊疗中心是集临床诊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专病诊疗机构，以急诊医学科为核心，联合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等多个优势学科，组建多学科协作专业救治团队，为患者撑起健康保护伞。
0: 日前，那居市嘉黎县组织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活动暨三下乡集中宣传服务活动，通过政策宣讲、科技指导、健康义诊等便民服务，把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
1: 23号，定日县斜格尔镇传统赛马节精彩启幕，当地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以策马奔腾、欢歌起舞的方式，礼赞西藏和平解放75载，讴歌如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卓兹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6度到20度。那曲雨夹雪转多云，3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9度到20度。乃东区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8度到24度。狮泉河多云转晴，西北风6到7级，0度到1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7度到24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四、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0: 清晨的美好时刻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咖啡或者甜茶，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1956年5月26号，北京至拉萨航空线正式开通，这条空中天路极大改善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
0: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论持久战》，为艰苦的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 北京时间来到9点09分，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星，我是张达。
2: 新的一天开始了，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 这两天我区的天气变化对通勤和出行影响不小，最近呢我区降水过程频繁，部分高海拔路段仍有积雪的风险，出门前呢先把天气摸清楚， 心里才有底。 接下来请出AI生活助理西西，
3: 让他把最新的天气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吧西西。各位早世纪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根据中央气象台和中国天气网的最新数据，拉萨今天多云，气温7度至23度，微风早晚温差较大，上班出门建议多穿一层，白天紫外线较强，注意防晒补水。 据自治区气象台5月24日发布的未来10天天气趋势，5月26日至27日，林芝和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日喀则南部、纳曲、拉萨北部、昌都多云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气象部门特别指出，5月31日至6月3日，阿里、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有小到中雨雪。 部分地方有大雨雪，纳曲、昌都、山南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西藏南部低海拔地方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较大，易引发滑坡、泥石流、雪崩等次生灾害，需做好交通安全保障工作。此外，纳曲、拉萨、山南、日喀则北部和东部、昌都等地局地午后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 出行需加强防范，午后当熊、泥木、林州北部、墨竹工卡等高海拔地方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做好防风加固措施。随着雨季到来，我区降水天气逐渐增多，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行车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山区道路可能存在落石、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雷雨天气时请采取科学防雷措施，
1: 不要在空旷地带停留，建议随车携带防滑链、三角警示牌等应急物品。好了，天气就说到这里，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一路顺心，工作愉快。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 5月2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 其中来电21件，来信3件， 重点关注案件2件。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5件、阿里地区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 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6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2: 去年9月，我区印发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及19项实施细则， 推出3个前所未有扶持政策， 即1期文旅产业发展基金不低于30亿元， 单个旅游名县最高奖补 1.5亿元， 5A级景区最高奖励10,000元。 政策还实行双挂钩机制，资金跟着行为走，奖励跟着绩效走。 自12条措施印发实施以来， 政策带来的效应释放明显。 今年1季度， 我区接待游客 619.33万人次， 同比增长超3成， 民宿服务增长 69.5%， 首饰工艺品批发增长 76.3%， 我区的文旅消费活力迸发。
1: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全面提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与此同时，我区紧扣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38项指标当中的21项位居全国前列，9项位居全国第一。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8.07%，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数达到99.7%，5年营造林超过195万亩，清洁能源占比为96.32%，年均提供生态岗位44万个。走出了生态优先、绿色惠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稍后的话题，我们将详细关注。
2: 近日，全区同步举办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的全国科技活动周，在拉萨达孜工业园区启动现场，还展示了高原特色农牧业、新能源等成果。山南琼结县有液氮实验科普秀进校园，林芝市多家单位进社区宣讲节能环保。据了解，接下来我区还有科普进机关、开放日等活动，目的是要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
1: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日前在西藏大剧院专场演出，自治区领导和各族干部群众一起观看。据了解，该剧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舞蹈家协会等联合出品，今年3月28号在北京中央歌剧院成功首演，接下来计划国内巡演并走向国际。
2: 来关注国内资讯。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从2023年11月部署创建，经过逐级推荐、评估、验收和公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法庭入选。最高法要求各地以这些榜样为引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会上提出，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力争达到76%以上。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出台地方性法规199部。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5月25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垃圾分类正成为生活的新习惯。
2: 应急管理部日前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因为气象预测5月24号至27号，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局地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加强巡查、排查和预警联动，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同时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个省区市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全力支持山西刘神玉煤矿网丝爆炸事故伤员救治。事故发生后，国家卫健委第一时间组织北大人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专家远程会诊，又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专家赶赴当地，会同山西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侧全力救治，同时选派心理专家对伤员和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并表示根据需要随时调派国家级医疗力量。
2: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说，刚果今已报告超900例埃博拉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确诊。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冲突中，每4人有1人需要人道援助，每5人有1人流离失所。据了解，本轮病毒为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疫苗和特效疗法。世卫组织5月17号已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美伊谈判传出新消息，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天对媒体说，谈判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已经形成比较确定的方案，核问题磋商也在进行。他附和特

0: 朗普的表态不会达成不利的协议，将尽最大努力外交解决，但也不排除其他选项。特朗普5月24号发文说，协议还没完全谈妥，别听失败者妄加批评。
1: 受美伊谈判积极信号的影响，国际油价5月24号晚新一周交易开盘后大跌，跌幅一度超过5%。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的敲货轻质原油期货一度跌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跌至每桶98.12美元，跌幅5.23%。特朗普称谈判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同时阿曼与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原则交换了意见，缓解了市场对供应的担忧。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20，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昕，
1: 我是张达。不知道古昕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这几年不管是走在城市的街头，还是刷到各种新闻，咱们身边的绿色是越来越多了，天蓝水清树密，感觉连空气里都多了一股清新的味道。
0: 哎，是这样的，其实不止你说的这些生活当中的绿，如今像我们的绿色产业、绿色能源也是越来越多，感觉这个绿色好像是已经成了咱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1: 是的，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从全国到西藏，把这几年咱们中国的绿色的变化，还有西藏的生态奇迹讲给大家听一听，也聊一聊咱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绿色的发展。
1: 首先呢，咱们把视野拉到整个中国，十四五这五年呢，绝对是咱们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最快、最猛、最亮眼的五年。很多人可能觉得生态建设离自己很远，不就是种种树、治治水吗？如果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绿色发展早就渗透到了咱们吃饭、出行、用电、工作的每一个角落。
0: 确实是这样的。绿色不是说就是植个树、治治水这么简单。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组非常骄傲的数据，就是全球每新增的4片绿叶当中就有1片是来自咱们中国，也就是说全世界新增的绿化面积1/4都是咱们中国人种出来的、护出来的。
1: 你看这个成绩真的是太提气了。再说一说大家最直观的森林覆盖率，十四五规划里定的目标是2025年达到24.1%，结果呢，咱们直接超额完成，冲到了25.09%，多出来的这一部分的森林面积呢，差不多是整整一个陕西省那么大。
0: 一个省的面积啊，听起来确实是非常震撼的。
1: 嗯，
0: 那当然这可不是随便在路边就栽几棵树就能做到的，这背后是咱们国家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是说是单点修复，而是整个生态系统一起升级的。
1: 对，比如咱们国家首批5个国家公园全都正式设立运行了，把原来120多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不光让大熊猫、东北虎、藏羚羊这些珍稀的动物住得更安稳，还通过生态管护、搬迁、特许经营，让近50,000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守护生态还能增收致富，这才是真的双赢。
0: 还有咱们家喻户晓的3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亲自部署，用10年时间要打造北疆的绿色长城，而且现在效果是已经出来了，像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带上了绿围脖，喀尔沁沙地重新变回了草原风光，一个又一个沙漠锁边工程实现闭合，黄沙漫天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绿色屏障是越筑越牢。
1: 那么除了这种大块头的生态工程，咱们身边的小变化也超级多，比如国土绿化，十四五期间全国完成造林面积1.85亿亩，差不多一个福建省那么大，新增森林的蓄积量相当于一整个大兴安岭林区，咱们的绿色家底真的是越来越厚。
0: 那刚刚我们说的都是看得见的绿，咱们再来说一说看不

0: 建的绿色效率，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以前咱们是可能更多的靠煤炭来发电，现在像荒漠的戈壁，它就变成了能源的绿洲，还有深海里是建起了风机森林，风电光伏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比如说新疆的哈密，它一个光热加光伏项目，一年就能发20多亿度的清洁电，减排二氧化碳可以达到163万吨。
1: 还有传统企业的绿色逆袭，山东青州一家水泥厂呢，就装上了全球首套水泥全氧燃烧碳捕集产线，把尾气里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从20%多提到了70%以上，能耗是直接下降了40%。曾经的排碳大户，现在变成了绿色标杆，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0: 而且咱们国家还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了全国60%以上的碳排放量。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的占比从40%涨到如今的60%左右，全社会每3度电里就有1度是绿电。国家级的绿色工厂有6430多家，产值占制造业超过了25%，绿色产业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了经济的新引擎。
1: 再来说说咱们最关心的空气和水。十四五期间呢，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了2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好于规划目标1.8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累计上升8个百分点，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呢，较2020年分别下降了17.8%、12.1%、8%、29.9%，均完成了规划目标。
0: 可能很多朋友说，你们刚刚说的这些都是比较高大上的绿色产业，跟我的生活关系不太大。别着急，生活里的绿色更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咱们新能源汽车这几年简直是狂飙式增长。2024年呢，新能源的汽车的销量是突破了1200万辆，市场的渗透率接近了一半。现在路上每10辆车当中就有1辆是新能源。比如说还有咱们坐公交、地铁能攒这个碳积分，废旧的家电回收利用，绿色低碳，早就不是之前我们喊的口号了，而是咱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了。
1: 还有就是长江10年禁渔，江豚重新逐浪，黄河的排污口整治完成率超过了90%，散煤治理4100万户，淘汰高排放车辆近2000万辆等等，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在告诉我们，中国真的变绿了、变美了、变干净了。
0: 总结一下我国的绿色成绩单，就是森林更多，空气更净，能源更绿，产业更优，生活更低碳。咱们中国用实际行动为地球添上了最亮眼的中国绿，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那么聊了这么多的绿色发展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请出新闻早世界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民法典呢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关于盈利法人的规定与每一位创业者、股东、企业经营者息息相关。什么是盈利法人？它有哪些核心制度？出资人的权利边界在哪里？今天呢，西西就带大家走进民法典中的盈利法人。西西，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了。
2: 西西来了，大家好呀。今天西西和大家聊聊民法典里一个和做生意、办企业密切相关的知识点——盈利法人。不少听众朋友自己创业开公司，或者身边有亲戚朋友在经营企业，了解这些规则对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很有帮助。首先，什么是盈利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6条，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盈利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简单说，凡是设立公司的目的就是赚钱，赚了钱要分给股东，这样的法人就是盈利法人。第77条和第78条规定，盈利法人经依法登记成立，营业执照签发日期就是成立日期。第二，盈利法人怎么治理？三会一层制度， 民法典确立了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结构。第八十条规定，盈利法人应当设权力机构股东会，行使修改章程、选举执行机构成员等职权。第八十一条规定，应当设执行机构董事会或执行董事，负责日常经营决策，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第八十二条规定，应当设监督机构监事会，负责检查财务，监督告管履职。各机构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共同保障公司规范运作。第三，出资人的权利有边界，刺破公司面纱原则。民法典第八十三条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规定，出资人不得滥用权利损害法人或其他出资人利益，否则要承担民事责任，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刺破公司面纱。当股东把公司当成挡箭牌时，法律会让股东个人承担连带责任。第八十四条还规定，控股出资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法人利益，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决议瑕疵怎么办？民法典第八十五条规定，如果股东会或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或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章程，出资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该决议，但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法律关系不受影响。也就是说，程序违法可以起诉撤销，但对外已经产生的交易仍然有效，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第五，盈利法人还要承担社会责任。民法典第八十六条规定，盈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条规定告诉企业和企业家，赚钱不是唯一目的，还要讲诚信、担责任，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最后，西西想说的是，民法典关于盈利法人的规定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无论您是创业者、股东还是普通消费者，了解这些规则都能在经营和交易中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祝大家生活顺心，平安喜乐。
0: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民法典中有关盈利法人内容的介绍。我们继续来聊刚才绿色发展的话题。刚刚我们聊完了全国的大变化，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咱们最热爱、最纯净的雪域高原西藏。我区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我区的绿色发展不仅关系高原儿女的幸福感，更关系全国乃至全球的生态安全。
1: 一提到西藏呢，很多人会有个误解，高海拔、气候冷、种树难、绿化难，生态保护肯定不好做。但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西藏的绿色成绩单硬是超出想象。十四五期间呢，西藏全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38项创建指标里，21项位居全国前列或优于全国平均水平，9项呢是直接全国第一，综合指数也是从49分飙升到了68分，10大行动全部圆满完成。
0: 哎，这就是我们西藏的实力。
1: 嗯，
0: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每活一棵树，每长一片草，都比平原地区难上许多。但是咱们西藏人硬是凭着坚守和付出，在雪域高原画出了一幅壮美的绿色画卷。
1: 我们先来说一说所有拉萨人最有感情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以前提到拉萨的南北山，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光秃秃的。2021年呢，这项划时代的生态工程正式启动，喊出了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家园的口号。
0: 5年的时间，建设者们扎根荒山，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棵一棵栽，一片一片护，累计完成了营造林110.87万亩，苗木的成活率超过了85%。曾经的荒山秃岭，现在变成了万亩绿廊。
1: 其实不止拉萨，整个西藏都在大规模的植绿护绿。 十四五期间，我区累计完成重点工程营造林195.99万亩，退化草原修复3035.36万亩，沙化土地治理352万亩，水土流失治理1545.33平方千米，矿山的修复治理2.49万亩。

0: 如果说这些数字让您觉得还是有点太抽象了，那咱们换成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现在我区草原的综合植被盖度提升到了48.07%，水土的保持率高达92.27%，所有的河湖的健康率是100%，湿地的面积也保持得非常稳定，咱们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是越来越纯净，越来越厚实了。
1: 是的，那么生态保护呢，我区是动真格的，全区超过了50%的国土面积划入了生态保护红线，三线一单优先保护单元占比88%以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保护地体系也是加快的构建，藏羚羊、雪豹、黑颈鹤等246种国家保护动物、169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自由繁衍生息。
0: 有这样一幅画面就是最好的证明，羌塘草原上藏羚羊成群迁徙，雅鲁藏布江边黑颈鹤悠闲的觅食，珠峰脚下雪豹再次现身等等，这些画面都是我区生态向好的最好证明了。
1: 可能很多人会问啊，生态保护的这么严，是不是就不能发展经济了？在西藏，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保护和发展从来不是对立的。西藏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符合高原实际、独具西藏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我区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可能会有人说是清洁能源，没错，我区日照充足，江河纵横，风力强劲，都是老天爷赏饭吃的绿色资源。但是现在，西藏已建在建的电力装机突破了33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的占比高达96.32%，位居全国第一。2024年，清洁能源的发电量占比超过了99%，几乎全是绿电。
1: 更厉害的是呢，我区还建立了全球海拔最高的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园，中车山南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园，专门生产高原定制的输配电、储能、风电、光伏装备，填补了西藏新能源高端制造的空白，累计拿下近6亿元的订单，直接带动山南市第二产业增加值提升了12%。
0: 说到绿电，就不得不提咱们的藏电外送了。京上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工程投运以来，我区的绿电只需要6毫秒，注意啊，它的单位是毫秒，6毫秒就能跨越1900公里，点亮湖北的万家灯火。从2015年的首次外送至今，我区累计送出了清洁能源超过170亿千瓦时，覆盖全国20个省份，让雪域阳光和江水造福了全国人民。
1: 传统产业也在全面变绿，我区呢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7家，绿色工业园区1家，绿色矿山7家，藏青工业园区成为了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拉萨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大数据中心、智算中心全面投用，数字经济为绿色发展装上了智慧大脑。
0: 还有咱们的藏字号的农产品了，绿色有机就是农产品的金字招牌，全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总数达到了459个。
1: 绿色发展呢，最终的落脚点永远是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我区的生态红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而是家家户户都能享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就业增收，我区每年呢为农牧民提供44万多个生态岗位，护林、护草、护湿地、护野生动物，在家门口守护绿水青山，就能稳稳地拿到收入，不用远离家乡，不用辛苦奔波。
0: 生态补偿资金更是真金白银。十四五期间，我区下达草原生态补助奖励资金136.8亿元，惠及226.22万农牧民。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51.47亿元，带动10.3万多群众从事公益林管护工作。
1: 我们再给大家讲几个真实又暖心的小故事。林芝市墨脱县格林村村民白马德庆家呢，种了28亩茶，去年光卖茶青就收入7万多元。墨脱依托好生态发展茶果套种，林下经济。

0: 宿旅馆超过了2000家，30多万人次农牧民通过乡村旅游就业增收。林芝的嘎拉村靠桃花节一年收入300多万元。去年呢，全村人均的可支配收入达到了4.43万元，野桃树真正变成了摇钱树。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人居环境，这可是每个人都能每天切身感受到的幸福。西藏的空气优良天数的比例高达99.7%，全年几乎天天都是高原蓝，抬头就是蓝天白云，呼吸都是纯净的空气。
0: 雅鲁藏布江、怒江等主要江河干流水质全部达到2类标准，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分别达到了99.81%和100%，净土高原名副其实。
1: 而且我区的7地市全部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000个高原和美乡村建成投用，我区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0: 是的，那么聊到这里，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心里满是骄傲和感动。从全国的绿色转型到西藏的生态奇迹，我们看到了同一件事，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1: 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既是绿色发展的受益者，更是绿色画卷的绘制者。在这里我们也呼吁，让我们携手同行，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绿色的理念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一起来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0: 我是张达。五月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招聘季的好机会还在持续。今天我们的 AI 生活小助理西西给大家带来几个正在进行的招聘信息，正在找工作或身边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来吧西西，时间交给你了。
7: 好的，五月接近尾声，求职季的黄金窗口期还在继续。今天西西给大家整理了几个正在报名或举办的招聘信息，覆盖了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等不同群体，每条都有明确的报名时间和渠道，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起来听。第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退役军人及军属专场招聘会正在举办。根据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发布的公告，2026年西藏自治区荣耀新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于今天10点整至13点整，在81北路人才巷2号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举办。大家可以乘坐24路、26路在市班国际花园站或解甲园站下车，乘坐8路在81农场小区站或渠高法站下车，乘坐16路、34路在西郊安居园站下车，均可到达招聘会现场。本次招聘会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而举办的专场活动，旨在积极促进退役军人、军属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西西在此祝愿今天到场的退役军人、军属朋友们都能找到心仪的工作岗位。

0: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再立新功。第二个好消息，央企面向西藏籍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正在进行中。如果身边有朋友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或者还在择业期内未找到工作，这条消息一定要转给他们。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告，中央企业面向西藏籍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正在进行中，岗位均已纳入中央企业正式招聘计划。本次招聘有哪些亮点？西西给大家划重点。招聘单位方面，共有近40家中央企业参与招聘，包括中国广核集团、中国铁道建筑集团、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华润集团、中国黄金集团、中国铁路工程集团、中国建筑集团、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中国航天科技、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等大型央企。招聘岗位覆盖多个重点领域，能源电力类、工程建设类、矿业资源类、综合管理类、生产技能类以及服务保障类。工作地点以西藏全区为核心，同步配套四川、山东、重庆、云南、陕西、上海等地协同支持岗位。招聘对象为2026届西藏籍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含择业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西藏生源等有志服务西藏、扎根基层、服从组织安排的青年人才。学历覆盖大专、本科、硕士、博士，薪酬体系规范，福利保障完善，职业发展通道清晰。报名方式统一通过中智招聘网及各中央企业官方招聘平台受理报名，不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本次招聘全程不收取任何报名费、中介费、培训费，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虚假招聘信息。最后，西西还要提醒大家，除了以上几条招聘信息外，当前正值求职季，各类线上招聘活动也在持续进行中，大家可以通过西藏数字招聘平台小程序、拉萨就业小程序等渠道，随时随地查看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祝大家求职顺利，前程似锦。
1: 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提醒。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先来关注区内资讯。连日来，自治区党委、政研室、统计局、社科院、司法厅等单位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委、政研室通过第一议题、专题读书班等形式筑牢思想根基，主动向37家单位征求意见，精准查摆问题。统计局严守数据质量生命线，健全闭环管理工作体系，以精准数据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社科院引导科研聚焦西藏实际问题，今年立项的32项院级课题中，现实应用类占比超过60%，多项成果已转化应用。司法厅聚焦法治民生痛点，建立整改3项清单，明确规范提升76项具体任务及法治政府示范创建5年方案，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我区各单位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自治区人民医院近日开设全区首个标准化独立教学门诊。作为我区大病兜底救治医院，医院创新突破了传统临床教学模式，着力补齐高原本土医师实操短板。据介绍，该门诊构建了独立接诊、带教点评、复盘改进的完整闭环。未来医院将推进精细化管理，进一步深化医教研协同，用好组团式援藏资源，实现从外部输血到自主造血的转变。
1: 十四五期间，中国银行贷款规模净增359.55亿元，增长80.86%，贷款投放总量超1000亿元，绿色金融贷款余额突破370亿元，普惠金融贷款余额56.4亿元，为交通建设授信超465亿元。其中，该行累计为西藏航空发放购机贷款近100亿元，支持藏医药标准化生产，助力8 松措景区开发，绿色金融贷款增幅达258.4%，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投放7.8亿元，建成区内首家绿色金融网点和碳中和网点，创新推出藏装贷、藏药贷、天路贷等特色产品，普惠金融贷款增速超540%，涉农贷款增长94.79%。
2: 2026年广东省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近日在西藏农牧大学举办，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模式，130家企业提供1800多个岗位，持续深化粤岭两地就业协作与人才互通，助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高质量就业。
1: 日前，拉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党的20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奖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活动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举行，现场上演了吉祥弦子、祝福祖国等精彩节目，用歌声和舞蹈传递雪域儿女对党的感恩和对幸福生活的赞颂。
2: 拉萨市近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宣传，由拉萨市委城管委办公室牵头，在城关区扎基小区举行垃圾分类我先行、绿色生活共创建主题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资料、现场讲解、互动答疑等形式普及分类政策与标准，重点讲解垃圾的区分，让垃圾分类知识可学可用。
1: 高原五月农事忙林芝特色产业节硕果，近年来林芝市朗县洞嘎镇2055亩高标准苹果基地采用全流程现代化管理，近年计划扩大规模，带动村民家门口增收。八一区米瑞乡通麦村的蓝莓预计今年产量达到3000斤，车厘子也获丰收，同时正规划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全产业链。茶余县的首批春茶目前是已经进入了加工期，仅4月就收购了鲜叶7000多斤，预计带动增收20万元以上。
2: 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近日成立高原反应专病诊疗中心，填补当地高原病诊疗空白。据了解，中心以急诊科为核心，联合呼吸、心血管、神经内科等多学科，构建预防、筛查、救治、康复全周期服务模式，并开通海拔3500米以上地区远程会诊，让偏远群众足不出户享受专家诊疗。
1: 成都市近日开展了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左贡县设置了文艺演出、政策宣传、科技指导、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环节。目前多个服务项目已转为常态化机制，真正推动三下乡常下乡常在乡，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
2: 牡丹江市与日喀则市康马县近日启动龙藏联心、融媒同行两地媒体互动宣传活动，标志着两地媒体合作迈入了常态化、机制化新阶段。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援藏干部风采、产业发展、边境村庄、文化旅游等，通过联合互播、产品共创、人才交流等形式，形成跨区域融媒体合作模式，推动两地文化互鉴、情感互通。
1: 2026兰州马拉松近日在兰州奥体中心鸣枪开跑。女子组的比赛当中，来自我区的中国选手次仁措姆在最后冲刺阶段超越外籍领跑选手，以2小时29分59秒获得国内组头名，大幅打破中国籍女子赛道纪录。据了解，本届赛事规模达到了3.3万人，是亚运会的选拔赛之一。
2: 2026南加巴瓦峰杯篮球邀请赛日前迎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青海雪域雄鹰队夺得了冠军，广东省中山市获得了亚军，林芝市获得季军。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增至11035个，五年来审结案件3400万件，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升至35%。15个省区市人民法庭的调撤率在45%以上，各地推广车载法庭、马背法庭、水上法庭、 以及网上立案、云上庭审等便民措施，打通了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2: 中老警方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取得新战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诈的重要成果。今年以来，

0: 部分电诈的窝点从柬埔寨转移至老挝，老挝警方开展了专项打击。公安部已组织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接收并开展工作，将持续深化国际警务合作，坚决遏制跨国电诈的高发态势。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服务企业总收入1412.48亿元，增长3.76%，重点企业订单向头部集中，冷库智能化改造有序推进。一季度新能源冷藏车销量4945辆，增长66.55%，渗透率达35.14%，已成为城市配送主力。
0: 今年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超4%。中国邮政累计建成主题邮局881家，北京天安门邮局改造为24节气主题邮局后，知名度攀升，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打卡。中国邮政在网点 IP 开发、社区服务、乡村助农等新业态持续发力。位于西藏大昭寺旁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提供时光漫地服务，让高原祝福跨越时空。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
0: 记者日前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了算力监测调度、算力协同、安全保护等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凌晨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据了解，空间应用系统通过神舟23号飞船搭载了9项科学实验项目，总重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其中空间水稻实验将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矿态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将为未来深空的探测和月球基地能源配置提供关键的技术储备。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何俊峰教授研究组与南方科技大学薛其坤院士等研究组合作，在新型高温超导机理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成果近日发表于科学杂志。研究揭示了无节点超导能隙和电子玻色子耦合现象，为理解高温超导核心问题提供了关键的实验证据。
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5月23号的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区突发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截至24号的14点30分，共3人死亡，17人失联。国家防灾减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湖北、河南等地也出现强降雨，各地强化应急响应，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5月24号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0: 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蜀安隧道日前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据了解，蜀安隧道全长10380米，采用盾构法加明挖法施工，盾构段长达9824米，最大开挖直径为14.5米，是目前国内已建成的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隧道，实现了微扰动无感穿越，为复杂城市核心区隧道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1: 第7届亚洲蹦床锦标赛近日在香港结束，中国队收获个人项目2金2银，并夺得了女子双人同步冠军。男子的个人决赛当中，严浪宇以66.10分夺冠，王子赛获银牌；女子的个人决赛，张瑜夺冠，张欣欣获银牌。本次比赛，中国队共获得了10金4银1铜，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列第一。
0: 2026年亚洲跆拳道锦标赛。

0: 日前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收官，中国队收获了两金三银八铜。左菊夺得了女子53公斤级冠军，肖树楠夺得了女子73公斤级冠军，骆宗师在女子62公斤级决赛中获得了银牌，蔡兆勋获得男子74公斤级银牌，另有8名我国选手获得了铜牌。
1: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5月24号战罢，领头羊成都荣城0-2不敌大连英博，遭遇2连败，但仍以34分领跑积分榜。云南玉坤主场2-3负于青岛西海岸，跌至第四。北京国安主场1-2被河南队逆转，跌至第13位。在其他比赛场次，上海海港1-1战平天津金门虎，辽宁铁人5-0大胜浙江。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塞尔维亚维特罗300兆瓦风电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建设，将安装48台中国制造的风力发电机组。塞尔维亚政府在此前出台的国家能源与气候综合计划中提出，2030年终端电力消费中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至45%以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多次表示，感谢中国企业为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碳排放发挥重要作用。
1: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近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了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正在磋商措辞。该官员否认很快达成协议，称特朗普可能给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如果达成协议，那将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还没有完全谈妥。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日前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他警告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
1: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客运列车5月24号遭袭击，死亡人数已升至47人，另有98人受伤。袭击使用了超过70公斤的车载炸弹，导致3节车厢脱轨翻车。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强调此类恐怖主义行为无法削弱巴基斯坦人民的决心。
0: 日本读卖新闻社近日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的问题的说明，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石脑油被广泛应用于塑料、医疗用品、印刷油墨等。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的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
1: 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日前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闭幕，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的新作《峡湾》获得最高奖项金棕榈奖，这是他继2007年4月3周2天后再次获奖。法国导演埃马纽埃尔·马尔获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则是由西班牙导演和波兰导演分享，最佳男演员由比利时演员和法国演员共同获得，最佳女演员由日本导演滨口龙介作品《突如其来》中的2位主演获得。
0: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巴西国内零售业消费升温。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调查显示，近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购物或享受服务。最受欢迎的消费品是无酒精的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圣保罗超市协会预计，如果巴西队挺进决赛，超市行业营收将增长6%至8.5%。
1: 2026年开普敦马拉松日前举行，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了男女组冠军，肯尼亚传奇马拉松运动员基普乔格以2小时13分29秒完赛，位列男子组第16名。这是基普乔格七大洲世界巡跑之旅的第一站，他计划在未来2年于全球七大洲各完成一场马拉松，为其基金会筹集资金，支持教育和环保项目。
0: 第31届环多哥国际自行车赛近日在多哥首都洛美落下帷幕。比利时车手埃朗·万内斯凭借全程的稳定发挥夺得了个人总冠军，穿上了黄色领旗衫。据了解，本届赛事设4个赛段，全程399公里，吸引了9个国家和地区的64名车手参赛。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古欣，
1: 我是张达。他们是喜马拉雅森林的朋友，他们常年在野外伪装蹲守，记录下生命的瞬间。他们执着于此，只为发现对高原生命的理解，也出于对每一个生命生存智慧的好奇，哪怕是一朵高海拔生长的小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原伪装者杨旭和他的团队喜马拉雅森林的朋友的故事。
2: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0: 大家好，我是古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喜马拉雅森林的朋友团队创始人杨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杨旭，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喜马拉雅森林的朋友杨旭。
0: 提到喜马拉雅森林的朋友团队，它主要是干啥的，做些什么的，能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3: 其实我们这个团队的工作核心呢，主要是围绕在青藏高原上，我们来进行自然影像记录，还有我们的科普工作，还有我们的自然教育，以及呢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学研究。
0: 嗯，喜马拉雅森林的朋友这个名字听起来特别的灵动，那当时怎么想到这个名字的？
3: 因为我们主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呢是在青藏高原上，又是紧邻在喜马拉雅山脉，所以呢我们也以这样的名字来命名。其实也是说我们作为朋友去保护这些生灵，这些生灵呢也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们也想用我们一种平等尊重的这样的心态去守护他们，然后想去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镜头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高原生灵的可爱，也看到我们在高原上人们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的美好。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要把青藏高原的可爱讲给世界听。
0: 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去从事做这么一件事儿呢？
3: 我们的另外一个创始人叫张丽娜，我们之前是同事，我们之前呢一直是在做这个和西藏文化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其实呢这个工作是更偏向于人文的，其实在早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制作了很多的纪录片，然后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正好呢赶上疫情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是隔离在这个房间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正好是之前有一个羌塘生灵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的拍摄工作。隔离在房间里的时候呢，大家反而是因为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我们就反而会把这个心态放得很稳，很安静的会去认真的看每一条就是在高原上拍摄的素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对我们的这个高原生命的理解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羌塘生灵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野生动物的可爱，还有他们的生存智慧，以及野保员他们的付出，所以呢我们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故事，然后我们就想去挖掘出更多更多这样的故事。还有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这种高原上的传统文化中人和自然怎么相处的生存智慧，这个呢我觉得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所以我想把这些故事能够更多的去挖掘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就持续的进行到现在。
0: 那两个女生一开始决定要去做这样的事儿，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挺艰难的。那你们平时工作是要去一些什么样的地方来开展这些工作呢？我们也比较好奇啊。
3: 其实我们不仅是在西藏，我们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这样的一些高寒高海拔地区，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工作。那这些地方呢可能大家也不太好想象，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举例吧。可能大家今年年初的时候看过一个片子叫《生命树》。其实《生命树》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非常激动，因为有很多共情。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片子中画面的呈现，那更多的感受就是没有电没有水，特别特别冷，甚至有的地方是没有信号。这样的地方呢，你能想象一下我们在那样的地方要去蹲守，然后白天可能是这种七八级的风会在身上吹过，所以呢像有的时候我们要穿着很厚的衣服，基本上的一个状态就是风餐露宿。
0: 从一开始你去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到真正的落地实施，刚刚你也提到了说遇到大风的天气，那女生又是爱美的， 那当面对这种落差的时候，你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会不会觉得说，哎呀，算了，这件事情就进行到此吧？
3: 其实困难是有啊，就是苦呢，这种就是艰苦也有，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艰苦呢，都是能看得到、能说得出的艰苦，所以其实这样的艰苦对我们来说呢，反而是一种我们的一些能力的提升，然后也是一种成长。其实我们人如果是把我们的眼光放得再高一点、再远一点的时候，尤其是当你真正的去在这种无人区、在大自然中去相处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啊，甚至说我们的这个团队会有一种，我们聊天的时候经常会说，就你看虽然苦，但是每次都非常有获得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时间久了呢，我们就是这个放弃的这个念头基本上是从来没有过。
0: 刚刚咱们其实说的更多的是一种自然条件的艰苦方面，那有没有说遇到危险方面印象比较深刻的危险，有没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危险的话其实是有的，像是这种极端的天气，野生动物可能会在你的身边，这些危险都是有的。其实在荒野上很多时候天气预报不是那么的准确。我们有一次呢，本来是要去拍一个这个冰川的画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突然间遇到了这种超级大的那种暴风雪，然后导致我们的导航包括我们当地的我们的向导，他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导致迷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你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风雪不停的话，可能要持续两三天，你就只能在这里。那在这里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个物资的储备，没有足够的干粮，那你可能会面临这个饥饿，甚至说到晚上的这种温差大会很寒冷。所以我们每次在出发前呢，我们都会做很多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应急的还有野外训练的相关知识的提升和培训。
0: 有没有遇到过像野生动物就在你身边很近的这个情况，但是遇到这个野生动物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到害怕，还是会觉得说特别的新鲜，觉得有一种吸引力？
3: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到了无人区，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下，其实我们人类是客人，那动物们呢，他们反而是主人。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客人，我们去人家家里去做客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保持一些相对的礼貌。那比如说呢，像我们去拍摄野生动物这样的一些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平常穿的衣服上面就会有很多的注意，我们不会穿那种颜色太鲜艳的衣服，因为动物们他们对这种颜色鲜艳的衣服，就是对那种鲜艳的颜色他们是比较敏感，如果看到那些颜色很鲜艳的东西呢，他们会产生这种警觉性。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穿那种贴近自然的这种颜色，甚至说我们在有些地方我们会穿那种伪装服，然后让动物对我们的这种警惕心会比较快的放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能够一个人单独去野外，我们就是跟动物之间啊保持一个距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此刻的坚守有没有

0: 意义啊，这些问题有时候会不会突然冒出来了？
1: 我觉得其实在无人区的时候，你去坚守的时候，你会忽然会觉得很幸福。这个可能别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原来我能够和这个天地之间那么强大的能量场会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然后我对生命的这种认知，还有对我将来或者是我曾经面临困难的认知，可能会有一种新的一些看法。因为我们在无人区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面临到这种生存、新生、死亡、竞争，还有甚至说有互相的帮助，这些呢都是超出我们对动物界的一些想象。所以在这种过程中，我们用一种新的视角去观察，我们也会把这些故事去带给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种工作还是挺幸福的。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蹲守拍摄往往是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有没有说出现过我等了很久，甚至说拍摄了很长时间，结果没有拍摄到理想的画面，那面对这种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挫败感呢？
1: 这种情况太多了。比如说我们有一年我们去那个热赞堂，就双湖那边热赞堂那边去进行藏羚的这样求偶的拍摄嘛，然后当时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然后我们预计是在三天之内能结束工作，但是蹲到了第六天的时候还没有拍到一个特别特别让我们觉得满意的画面，然后当时其实团队都是有点着急，有点沮丧。因为其实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在野外工作的话，跟我们在城市里去拍人文的时候，它的开销是这个倍数是不一样的，它是成倍的开销。其实作为像我当时在那边的话，我一方面是着急大家这么多天没有拍摄到，一方面我也是比较担心钱的问题。一天的这种拍摄的话还是比较烧钱的，那持续几天都没有拍到的话，这种损失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心疼。但是呢，我们当时也想，我们说再等一下，我们当时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限制，就是说如果我们第七天没有拍到的时候，我们再调整我们的拍摄计划。结果在第七天的黄昏的时候，我们拍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当时我们的摄影师就特别特别激动，他当时激动到就已经激动到语无伦次的程度，就感觉是失而复得的那种感受。
0: 你刚刚提到说摄影师当拍到自己理想的画面的时候，他是特别的兴奋，然后觉得所有的坚守和付出都是值得的。那有没有一个画面或者说有一个节点让你觉得你的坚守和付出等待都是值得的呢？
1: 像我们会把很多动物的故事送到校园里去给他们做科普，那比如像在林州的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三年级的小朋友们去做科普，等到这个孩子五年级的时候，我再去回访这个地方，这些孩子们把我们的知识他们已经熟记于心了，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小小科普讲解员。所以这样的一些过程让我会觉得非常的有这种成就感。还有呢，我们把这些故事，我们不仅在我们的区内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讲述和传播，然后我们在更高的，像我们在国内的其他的城市，甚至说我们在这个联合国的平台上我们去讲的时候，他们对这个野保员的这个工作的关注程度，还有给他们给予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这些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然后再持续的在进行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咱们团队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拍摄过其他的一些我们不常见的动物？那或者说咱们在拍摄动物的过程当中又和这些动物发生过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呢？能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还挺多的。我们之前有我们团队跟着我们的野保员去在夏季，在这个藏羚产羔期的时候呢，就是小藏羚羊它会经常是跟着它的母亲然后要去进行一个迁徙，那在迁徙中呢就会有过河，就是趟过小溪这样的一些行为，它没有这种过水的经验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掉到水里去。所以我们当时跟野保员从水里捞出来很多小藏羚羊幼崽，我们也是持续的记录过这个就是被救助的藏羚羊慢慢长大，长大以后又回归自然的故事。
0: 那之前我们也了解到，知道咱们也在记录野保员的口述史，那您觉得野保员口述史的这项工作它的意义到底何在呢？
1: 因为他们是对当地的环境是非常了解，他们对动物的习性也是非常了解，因为很多野保员他们就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所以他们对那边的这种自然环境包括这个文化的一些习性，他都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深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常年在一线，所以说他们能够观察到我们平常我们看不到的甚至说遇不到的一些这样的故事。因为包括我们有一些很多的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都是我们野保员会给我们沟通之后帮我们去作为这个第一线

0: 现场的发现人，我们再去到当地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了解和挖掘，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你们把无人区收集到的资料，然后做成一些刚刚提到的科普的素材啊，来分享给大家。我们常说的一句老话就是爱护自然要从娃娃们抓起，那这颗爱护自然的种子您认为究竟该如何去埋下呢？
0: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是从娃娃抓起，我们还要从我们的大人抓起。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保护环境爱护自然是一个我们全民的责任。我们有一个叫做自然教育工程吧，像是我们进到了这个我们的中小学，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高校，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机关单位，还有我们的这个公共的这个文化平台，然后用很多的这样的方式去给大家去进行这样的分享讲座，然后我们还会带着我们的这些参与者们亲近到自然中。
2: 你们拍了很多东西，获了很多奖是吧？那您又是怎么来看待这些奖项呢？
0: 对，其实像我们做的视频，包括像之前做的这个神奇动物在西藏，获了这个第十四届中国纪录片学院这个最佳提名奖，还有呢就是2025年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的最佳这个短视频奖，还有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神奇动物在西藏这样一个片子，然后在现在在全网的这个点击率是将近2亿。其实这些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可，但是这种认可其实它也是更多的责任。
1: 那咱们从事这项工作到现在为止，再让您回过头去看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感触呢？
0: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人和动物之间是平等的。这个感受是，虽然说是经常这么说，但是其实真正的那种就是认识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它每一次认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会觉得最普通的一个斑头雁也好，你看它的脑袋那么小是吧，不像我们人类的脑容量这么大，但是它很聪明，它如何能够保证在这个高空的飞行中它不迷路。所以说我们对每一个生命，它能够从它这个物种出现到现在持续还延续它的物种，它一定是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生存的绝技。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不能去小瞧的，所以我们对动物也好，我们对植物也好，我们甚至对一只小蚂蚁，我们对它们是尊重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平等的。这个是越来越深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在我心中。
2: 我们常说人与自然，包括人与动物要和谐共生，那在您看来这个和谐共生该如何去实现呢？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在青藏高原上的这个和谐共生，我们在全国去讲这个案例，甚至说我们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案例，它会给地球上更多地方的人会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比如说呢，就是咱们在这个高原上，咱们当地的群众从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和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种生命体是平等的，我们要去这个互相的尊重。还有呢，很多这个古建筑中有很多的壁画中也是讲的人和动物怎么去相处的。这个呢是我经常在我们其他的这些地方，我们跟一些这个我们的联合国的平台也好，我们的这些留学生也好去讲的时候，他们对这个观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认可。
1: 咱们在记录动物的同时，会不会也记录一些植物呢？
0: 是的，我们也会记录很多高原的植物，比如说大家比较众所周知的像绿绒蒿啊、塔黄啊，然后我们也会记录一些在草原上比较不起眼的比较平凡的植物，比如说像这个点地梅，还有在这个河谷啊，还有在这个峭壁上的这些沙生槐这样的植物。我们今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关于神奇植物在西藏这个系列纪录片的一个拍摄工作，目前呢已经正式开拍了。我们也是会围绕我们青藏高原上的很多植物去讲述它们的生存智慧。
1: 是不是每一次在记录植物的同时也都充满了好奇感呢？
0: 没错，其实我们觉得呀，高原上的植物它这个生存的绝活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植物它是如何去生长，如何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严苛的环境下去繁衍自己的后代，这样的一些技能我们充满了好奇。甚至说我们对这种高海拔地区，像这个高原草甸上的这种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它为什么能在这开，它是怎么来结种子，要怎么去吸引这些昆虫帮它去授粉的，这些细节问题我们都是充满了好奇。
1: 好，那我们下面进入快问快答环节。您最崇拜的人是谁？
0: 我最崇拜的就是女科学家珍古道尔女士。
1: 如果说用一种高原的动植物来形容团队，您会选哪一种呢？
0: 我觉得是高原鼠兔吧，微小但是呢又是不可或缺。
1: 嗯，在咱们拍摄的喜马拉雅天团里，您觉得哪个小家伙最适合来当颜值担当呢？
0: 藏羚幼崽吧，真的是很可爱很纯净，尤其是那个眼睛干干净净的。
1: 嗯，那守护高原这些年，您觉得收获最多的一个词儿是什么呢？
0: 共生。这个共生包括人和环境的共生，然后动物和动物之间的共生，植物和植物之间的共生，甚至说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共生。
1: 野外的保护拍摄工作会不会感到孤寂无聊呢？
0: 不会。
1: 个人空闲下来最爱做什么呢？
0: 其实还是围绕工作，就是我会翻阅大量的论文，请教相关的科学家，然后我会去学习一些这个不同国家他们拍摄的这个生态纪录片，跟我们小伙伴们也会经常去探讨。
1: 不工作的时候自己最喜欢什么样的放松娱乐休闲方式呢？
0: 我是喜欢做饭和种花。
1: 嗯，那您觉得这项工作会持续干到什么时候呢？
0: 这个应该是我终生的事业吧。
1: 嗯，从一次次的静默蹲守，到一场场的荒野相遇，到一张张珍贵的影像，一个个非常鲜活的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来分享出来。所以说非常感谢杨旭的喜马拉雅生灵团队的朋友们，以温柔为铠甲，以镜头为守护，扎根海拔4500米的高原，守护着最纯粹的生命与净土。也感谢今天杨旭的真诚分享，让我们读懂了雪域高原的温柔与力量，读懂了坚守与热爱的意义。谢谢。

0: 北京时间来到10:26，晨光渐盛，暖意随行。感谢您的一路的相伴聆听，感谢您的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新闻资讯能伴您从容地度过整日的时光。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小小的荠菜究竟有多美味？为何苏轼将它视为心中挚爱？陆游对它欲罢不能？敬请关注《诗中送燕》第二集《春在溪头荠菜花》。

0: 荠菜这种看似普通的野菜，在宋代文人的笔下却有着非凡的文化意义。在陆游的作品里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荠菜的身影。在《幽居》之中，他就曾欣然写道：荠菜挑贡饼，槐芽采作租。那简单的诗句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荠菜在饼中的鲜嫩模样。而在《食记·食韵》里，他又深情地说：惟荠天所赐，青青背鳞缸。字里行间满是对荠菜的钟情与喜爱。不仅陆游，苏轼对荠菜也是情有独钟。这位大文豪多次提及荠菜，还独具匠心地发明了声名远扬的荠菜羹。荠菜这平凡又特殊的野菜，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味道？在文化昌盛的宋代，它承载着怎样深邃的文化含义？为何众多文人墨客都为它倾心，视它为心中挚爱？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二集《春在溪头荠菜花》。
1: 上一集啊，我们讲到了春坛，春坛上最常见的蔬菜就是荠菜，所以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下荠菜。在我国南方有一句俗语：“三月三，荠菜当灵丹。”这说的是三月三的时候啊，荠菜纷纷从土里冒出，蕴积了一整个冬天的养分。荠菜绿绿的小脑袋从大地之上冒了出来，那些妇女和小孩们纷纷提着篮子到田间地头去采摘荠菜，这是一幅多么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画面啊！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荠菜到底有多么美味呢？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他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叫做刘仪。刘仪啊，是北宋著名的水利专家，也是一位文人雅士。传说刘仪就特别喜欢吃荠菜，每顿都必须要有荠菜。可是啊，打仗的时候条件可没那么好了。他有一次啊，去拜访狄青。狄青当时在部队里条件有限，有一顿饭呢就没有荠菜。当时啊，他们两个人和宰相韩琦相对而坐，这个刘仪呢就抱怨说怎么能没有荠菜呢，他很生气，把狄青称为荆族。什么叫荆族啊？就是在脸上刺字。宋代的军队常常有这样的做法，脸上刺字防止人逃跑。他用这样的话来骂狄青，那可谓是非常难听了。但是我们看狄将军是如何反应的呢？《山家清供》记载说，狄声色不动，仍以先生呼之，魏公之狄，真将相气也。这就

话说得好呀，他说狄青一点儿都没有生气，仍然把刘仪呀称为先生。那么这个魏公指的就是宰相韩琦，他就说我的眼光看得很准，这位狄将军未来一定会成为大人物呀，因为他非常的有气量，他应该是未来的将相之才呀。宰相韩琦的眼光果然非常的精准，狄青啊，后来平西夏、破雍州，成为了一代名将。那么从这个小小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宋代人对荠菜的喜爱。这小小的荠菜到底有什么好吃呢？我总结了一下，它大概有这样四美。第一美，我把它称为物色之美，就是外形的一种美。荠菜长什么样子啊？它乍看之下非常的不起眼啊，长在田间地头，开着小小的白花啊，一不注意呢，你都看不到它。但它的美啊，和苔花的美非常相似。我们知道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诗吟咏苔花的美丽，是这样写的：“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青苔呀，总是长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但哪怕是在背阴面，它也像牡丹一样非常热烈的绽放。我想，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荠菜开花的那种美丽吧。荠菜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叶子很青，花很白，一大片的荠菜长在一块儿，远看朦朦胧胧，非常的漂亮。比如说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这样形容。荠生荠荠，故谓之荠。这句话有点像绕口令啊。他说，荠菜的得名或许就和它从句之形是有关的。那么，因为这种外形的特点呢，文学史当中就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叫做"树如荠"。最有名的一句诗来自于唐代的孟浩然。孟浩然是这样形容的，说："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这句诗写得真美呀，说我远看天边的树，它就好像朦朦胧胧的低矮的一小丛荠菜一样，多么可爱！我远看江边的一个小舟，它就好像弯弯的一轮月亮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荠菜呀，是文学当中的一个常客。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它的物色之美；二是时节之美。如果我们说梅花是报春花，那么荠菜就可以算是报春菜了。比如说，我们看李时有一首诗说："盘装荠菜迎春饼，平插梅花带雪枝。"我们看到梅花和荠菜常常并列，它们都是报春的。形容荠菜的时候，常常把它和霜雪并列，因为为了凸显它坚贞不屈、凝霜破雪的一种风格。绿绿的荠菜给了人一种春天的生命力呀。在民间还有这样一句谚语，是说这个荠菜开了花以后就不要再去吃它了，因为它已经没有时节之鲜美了，所以叫宁吃荠菜鲜，不吃白菜苋。白菜一整个冬天都有，吃了一整个冬天腻味了，吃点春天的荠菜吧。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时节之美。三是采摘之美。古人吃荠菜呀，最喜欢的还不仅是它的味道，还有亲自把它采摘出来，做成菜端上桌进行品尝的整个的过程。我们看一下宋代的释绍檀有一首《挑荠诗》，它完整的重现了采摘荠菜的过程。这首诗说："小溪挑荠携兰去，寻遍颓垣与荒圃。根染微黄怯小霜，叶铺嫩绿滋春雨，沙坪明景居盘泉，高泥濯尽夸芳仙。松风瑟瑟废茶顶，晴窗唤醒幽人眠。"写得太美了。他说有这样一个小童仆啊，他到田间去挖荠菜，去哪里挖呢？去那个断掉的围墙和荒芜的菜园当中找荠菜。但是呢，可能因为初春天气还很冷，地面结了一层霜，所以这个荠菜的根啊，它有点怯怯的，它害怕啊，它就不冒出来。所以这个小童呢，挖出它的根是白里泛黄的一个羞怯。

欢呢。释少谈接着说，细嚼甘香凝齿颊，味与首阳微不别，毛色清贫冬未芽，搜银旷有眉梢月，五灵绿绸丹高鱼，岂知菜味天渊殊，茶罢琼枝发清兴，山后山前行一转。好不容易把荠菜挖了回来，接下来就要去品尝它的美味了。它吃起来是什么感觉呢？我整个的口腔牙齿都觉得是甜滋滋的，这是一种清新的味道。而这样的味道和首阳山的微菜我想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释少谈就说了，大家都讲茅舍中的生活非常清贫，可是这种清贫它也是一种欢乐啊。这种欢乐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比如说晚上你要写诗了，抬头一看

这是一种隐居的快乐。这样的快乐，那些高粱子弟、富贵人家永远都不会懂。他们的筷子每天在大鱼大肉之间游走，他怎么会懂得小小荠菜的一种鲜美呢？释少谭就说呀，我吃完这顿荠菜，拄着我的拐杖啊，喝完我的茶，就到山前山后悠悠地转一遭，这该是一种多么清闲的享受呀。四是味道之美，荠菜吃起来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早在《诗经》当中就有写了，《诗经》说，谁味荼苦，其甘如荠。谁说荼是苦的呢？它吃起来就像荠一样美呀。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它和一个故事有关，《诗经·背风·古风》当中讲了一个弃妇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写的：燕尔新婚，不我谢矣。他说的是一位弃妇和她的丈夫曾经有过山盟海誓，可是转眼之间这个誓言就烟消云散了。那一天正是她的丈夫迎娶新欢进门的日子，也是这位弃妇要被赶出家门的日子。她回头看了一眼过去的家，回想起过去那些温馨的场面，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谁味荼苦，其甘如荠。谁说苦荼就是天下最苦的东西啊？它和我现在的痛苦比起来算什么呢？我吃的荼，我眼中看到的是一种苦，可是我心中尝到的却是像荠一样的鲜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3000多年前，荠菜就已经成为甘美的一种代表。古人的口味当然是众口难调的，但是他们都一致地认为荠菜真的非常的甘美啊。宋人喜欢吃荠菜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就能够得到荠菜最美味的一种味道。比如说苏东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当中这样形容荠菜的美味，他说：今日食荠极美，天然之珍，虽不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美。什么叫味外之美呀？也就是说，荠菜它是一种天然之珍，它是上天一种自然的美味的味道，不在酸甜苦辣咸五味当中，它是味外的第六种味。而这种味道，东坡说比那五个还要美呢。你看东坡如此的极尽夸赞。苏东坡还跟他的朋友分享了荠菜羹的制作方法。简单来说呢，就是把米和生姜和这个荠菜一起来煮，然后在这个水面上呢放一个小小的蚬壳，蚬壳上倒一点菜油，慢慢的熬煮，煮到这个菜油慢慢的蒸发，它的味道已经融入了整个荠菜羹当中。东坡就跟他的朋友讲，如果你学会了荠菜羹的做法，你品尝过一口之后，你就会君若知此味，则陆海八珍皆可比宴也。以后什么陆八珍呢，海八珍呢，你都不会再喜欢了，你只会觉得荠菜羹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美味。这就是我们讲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吧。荠菜羹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就是把这个菜汤和稀粥熬成一锅吗？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做法呀，今天在某些省份还有这样的美味呢。比如说在山东省临沂市就有一道名菜叫做撒汤，它和东坡讲的荠菜羹颇为相似。关于这个撒汤啊，还有一个典故，他说的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他在山东临沂吃到了这样的一碗撒汤，当时还没有命名。乾隆皇帝就问说，这个汤叫做什么呀？当地的人也不知道，就说哦，这就是撒汤吧。撒字太俗了，后来的文人就把它改为了撒，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名称。当然了，我们知道美食的起源传说未必可靠，但是撒汤这个东西啊，真的很早就有。比如说在《礼记·内则》当中就有记载，说撒，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稻米，稻米二，肉一，何以为耳？煎之。这记载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说

我取牛肉、羊肉和猪肉差不多的分量，切得细细碎碎的，煮成一碗高汤，然后再放入一些谷粒，把它们煮在一起。这样的做法呢，被称为八珍。周天子八珍的做法跟今天山东的撒汤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撒字的本意就是把粮食弄得碎碎的撒在粥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呀，美食古今也是相通的。用荠菜等蔬菜烹饪的撒汤在宋代美食界啊非常的流行。那么关于撒汤的典故在文人界也非常的流行，例如宋人就经常提到孔子关于离耕不深的一个典故，庄子让王篇和说苑对这个故事都有详细的记载，说的是孔子师徒在周游列国的时候，走到陈蔡两个小国之间被围困了。当时啊，他们的吃住条件非常的恶劣，住在一个非常窄小的房子当中，只有很小的一个凉席，吃的东西叫什么呢？离耕不深。什么叫做离呀？梨叶它是一个很大的叶子，但是如果你把它煮成粥呢，它就会缩成很小的一团，也就是说呀，根本吃不饱。什么叫不深呢？就是我只有野菜汤，没有稻米，没有谷粒可以放进去，那这样的一碗稀粥是喝不饱的呀。所以我们看到孔子师徒被困于陈蔡之间的时候，他得多么盼望喝到一碗真正的带着肉带着蔬菜的羹汤啊。如果有人端给他，他一定会很感到欣慰吧。当然离耕不深后来是用来形容文人的一种高雅的意趣的。虽然宋代文人经常引用孔子离耕不深的典故，也为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所感动，但他们吃饭的时候真正喜欢的还是那有肉有菜的羹汤啊。我们看到陆游他就非常喜欢用荠菜熬的这种汤。陆游说，荠身方干妙绝伦，绰来恍若在俄敏，纯耕下齿知难敌，牛乳烹酥亦未臻，意味颇思修进贡，秘方长息受除人，武窗自府彭亨富，好住燕村莫厌贫。陆游特别喜欢这一碗荠菜羹，他说我吃一口尝一口荠菜羹，就好像回到了峨眉山上一样。如果我是一个厨子，我都舍不得把他的烹饪方法传给别人。大家可能会奇怪呀，为什么喝一口荠菜汤你会有回到峨眉山的感觉呢？原来陆游他吃的这个荠菜羹啊，就是苏东坡所发明的。东坡的家不就在峨眉山边吗？所以他说我啜来一口仿佛就回到了峨眉山。

0: 勇气。
1: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向先进学习，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近日，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发布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区营商环境评价综合得分较2024年提升11.79%，较2023年累计提升62.01%，三年间实现了阶梯式跨越。同时，全国工商联2025年万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我区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在全国范围。

内排位均较2023年有所提升。昨天下午，厚植江国情奋进十五五2026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集中发布20户最美家庭。活动现场，大家观看了最美家庭宣传视频，同时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读后感。2026年广东省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近日在西藏农牧大学举办，此次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模式，130家企业参与，提供1800多个岗位，旨在持续深化粤岭两地就业协作、人才互通与交往交融。年日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送党恩2026格桑花演出季，阿里地区边境四县惠民巡演有序开展中。据了解，本次巡演覆盖普兰、扎达、噶尔、日土四县，自治区歌舞团联合各县艺术团为边境一线群众送上一场场高水准的文化盛宴。日前，承载着鄂藏两地深厚情谊、汇聚四方智慧的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据了解，该研究院与湖北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山南分中心实行一体运营，构建了政、员、校、院、企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依托湖北高校联盟，该研究院已集结了25所院校的顶尖力量，组建了包含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在内的9个高层次专家团队。近日，昌都市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左贡县开展，活动设置了文艺演出、政策宣传、科技指导、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环节，目前已有多个服务项目确定转为常态化服务机制，推动三下乡实现常下乡、常在乡，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日前，日喀则市举行第2届生活垃圾分类演讲比赛决赛。本次比赛以“垃圾分类我先行，绿色生活共守护”为主题，设置少儿组与成人组两大组别。比赛现场，选手们紧紧围绕垃圾分类的主题，深入浅出地讲解分类意义、标准方法和实操要点。连日来，比如县把握动物防疫关键时机，组织县乡村三级防疫力量深入各村组，全面开展牲口口蹄疫强制免疫、圈舍消、信息建档录入等工作，同步宣讲疫病防控和科学饲养知识。截至目前，全县已顺利完成超22万只牲畜免疫接种，免疫浓度达100%。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体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二集。

王玉站长使出了洪荒之力，终于把艺术团组建完毕，进入了排练阶段。特别是请回来吕剧大名角吕恩义夫妇，心里更是有了底，每天只要有空总要跑来看一眼。可是他越看越发现大名角的脾气真是不小啊。

0: 哎呀，王站长，哎呀，都练了半天了，就等着那两大卫来了河呢。
1: 哪两大卫啊？
0: 吕大角和刘大角啊！哎呀，不是我这当团长的爱抱怨，啊，晚到点早走点，有时候不参加排练，我都将就了。你说这合练的时候，你总得来意思一下吧？哎，说好了9点开始，你看这都10:30了，这。
2: 团长，啊啊！两位大角来了。哦，
3: 对不起，团长，导演来晚了。老吕，你紧走两步。哎呀，这也没找我呀。吕老师，
2: 早上好。
3: 王站长在这儿呢。哎呦，王站长亲自督战。
2: 不，哪里哪里，就是学习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还要请吕老师。
4: 多指导，多支持。哎，好说好说。谢谢谢谢。导演，知道今天合练，可老吕说早晨喊嗓子起早了，回笼觉睡过头了，我好不容易才给拽起来，是不是开始啊？
5: 听团长了。
4: 那就开始吧。啊，
5: 坠琴。
4: 哎，鼓声。
5: 哎，
4: 你们都准备好了啊？
6: 好，好了，好了，好了。
4: 啊，准备，起。
6: 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弄的？这是，
7: 哎，怎么停了？
6: 这鼓点不对，那琴那个坠琴，那缺玩意儿啊！
7: 吕老师，您能说清楚点吗？那哪儿不对呀？
6: 是啊，
7: 什么地方缺玩意儿啊？
6: 这点儿到唱子上没错啊，一直是这样的。哎呀！ 唱戏磨戏，唱到老磨到老，总是得出点新玩意儿啊！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伴奏是干什么的？保腔脱调，把我的腔脱我的调。
7: 您这话说的，早打招呼不就掐了吗？你不打招呼，就多咳几次。你这3天打鱼2天晒网，
6: 就是。
7: 你这三天打鱼2天晒网，
8: 哎，你少说两句。各位师傅，我们刚回来，大家平时也没在一起怎么合过，出点岔头难免，看我的面子都别计较，行吧？
4: 谢谢啊！
8: 就是啊，
4: 刘老师都说了，大家伙都别计较了啊！那导演，咱们就接着排练吧。
9: 啊，听团长啊，
4: 好，吕老师啊，咱们再来一遍。
9: 下午吧。
4: 我有点乏。
10: 什么意思啊？
9: 精神头上不来。
4: 哎呀，哎呀，
9: 吕老师，
4: 那伴奏的还没合呢，你看都叫了半天了，
9: 是吧？我这精神头上不来。
4: 没法说，这样。
9: 哎，你们先练。
4: 哎，这都等等等等，
9: 你上时间，
4: 说什么呢？说走就走啊？什么意思啊？
8: 哎，王站长，
4: 行不行？
8: 我叫老李，就这样，有点臭脾气，放上来呀，谁的话都不听。
4: 谁家还没有点事儿？
8: 没招。
9: 谁家还没有点事儿？
4: 哎，
9: 装什么呀？这是。
4: 哎，
9: 装什么呀？这王站长，这角儿真是不好伺候。
11: 你这大领导也不说句话，你看。哎，你们接着排吧。那谁，导演接着排。行，
12: 那接着排啊。那个谁，小王，你还是带一下啊。预备，起。百闻不如一见。 王玉终于亲眼见到了一位名角耍大牌的精彩表演，无奈何只好来到幼儿园，想在这位大师的授业恩师那里找到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
0: 老恩师也是无奈的叹息。
1: 哎，儿大不由爷喽，何况他还只是个侄子辈的徒弟。老辈人说得好啊，生以轩逸，歌以咏言，哀乐所感，托于笙歌。心里想的歪，唱出来的戏也正不了。所以说，要想唱好戏呀、啊，先要做好人呐。
2: 还真是有道理啊，
1: 咱们这礼剧里面就是讲这些道理的。嗯，小姑贤是讲家庭和睦，姑嫂友爱的；和面叶讲的是男女平等，普朴实实过日子的；姊妹一家说的是人不能嫌贫爱富；王汉喜借年讲的是人要诚信仁义；李二嫂改嫁是现代戏，讲的是新社会婚姻自由的。太多了，说不过来了。
3: 吕爷，您喝口茶。
1: 不可不可。这戏呀、啊、有四德：立人品，增智能，行为端庄，做人有正气。那吕愿意白唱了这么多年的戏，白学了那么多的戏文呢、啊、都让狗吃了。
2: 吕爷爷，您别生气啊。
1: 还恩义呢，可别糟蹋了那两个好字句。
3: 吕爷
2: 爷，
3: 您就别说了，看把您气的呀。
2: 是啊是啊。
1: 婷婷啊，
3: 嗯，
1: 我为什么愿意到这幼儿园来啊？心境舒坦。你看看这些孩子，挺着胸，拔着背，叉着腰，瞪着眼，一个个的都跟那小哪吒似的。
0: 听了这位吕剧名家的一番高论，王玉王站长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许多知识，也对传承吕剧艺术加深了认识，再听那些唱段也觉得优美了许多。再说那名角吕恩义，虽然有时候还要张扬一下名角的气势，好在有王站长的调节，艺术团上下又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节目排练还是按计划向前推进。没想到这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位名角又出事儿了，大事儿。
4: 喂，
3: 哎，
4: 妈，
3: 啊，
4: 妈，抓紧时间给我汇钱呀、啊，我等着急用呢。
3: 啊啊，妈知道了，
4: 啊、
3: 知道了、
4: 啊，
3: 知道了。哎，你说这孩子还让不让咱们消停啊？
5: 嗯，怎么了？
3: 又来电话了，说那些人找上门来了，逼着要钱。
5: 哎呀，那不是说下半年还上就行吗？
3: 不行，那样利息还得涨，4万得涨到8万
5: 啊！
3: 都说那高利贷是黑窟窿，真是一点儿都不假呀！
5: 瞧着，等这小子回来，看我不打死他！哼，
3: 就怕没等你打他，他先让别人给打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放高利贷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5: 那。我说咱们家也没钱了呀。
3: 唉，找人借呗。婷婷能帮我，咱们那些亲戚也都可以，现在都富了，拿个万八千的不算太难。
5: 不行，这钱好借，人丢不起。
3: 那
5: 这出去半年多了，连4万块钱都没挣出来。
3: 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5: 什么时候都一样，人争一张脸，树活一身皮。你
3: 那，要不，那就说咱们的钱都买债券了，存定期了，取不出来。
5: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做人不能撒谎，还是自己挣吧。
3: 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挣去啊？为奶还得解开怀呢。
5: 你，喂。哦，钱老板呢？
4: 哎哎哎，吕老师
5: 啊，
4: 我又传了个团去汝南，2个月啊，那边有人点名要听您吕庄镇吕剧传人的戏。明天晚上7点济南老地方见面，怎么样？
5: 哎呀，这个钱老板啊， 我现在是艺术团的人，拿着人家工资，人不自由啊。
4: 嗨，我都听说了啊，给那么点工资也好意思。哎，以后就跟着我干吧，我给你三倍，每场演出再加一份补贴。
5: 哦，
4: 哎，到了济南啊，见面我就先预付五千，怎么样？
5: 啊，这，好，中。哎，明天啊，济南见啊。
4: 好，
5: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哎呀，听见了吧？啊！哎呦，这真是过河犹穿来摆渡，想要瞌睡送枕头。娘子啊，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3: 哎呀！这一走，槐花节前的彩排能回来吗？
5: 哎呀，
3: 咱可是压轴戏。
5: 那演出前回来不就行了吗？
3: 王站长热火盆似的请咱回来，咱说走就走，不对呀。
5: 到了济南啊，我给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好好的道个歉啊。
3: 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做说不过去。
5: 哎呀，你看，哎，你讲话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嗯，
3: 那哎呀，怎么会这样？
5: 别磨叽了，快赶紧收拾东西悄悄的走。

0: 喂，哪位？
1: 王站长，王站长，我是婷婷啊。
0: 哦，是刘院长。
1: 哎呀，我表姑还有表姑父，他们又去外地演出挣钱了，
0: 啊？
1: 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
0: 什么？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济南的501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乘车的旅客到3号检票口检票进站。各位旅
0: 老师，
2: 客请注意。
0: 吕老师，哎，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请留步，留步啊！哎，
3: 老吕，王站长来了。
0: 哎呀，二位老师啊，请到这边，听我说几句话，就几句啊。这边，
4: 王站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我们这是应朋友邀请去帮忙，
0: 不是我
4: 完了事儿就回来。你听我说呀，不会耽误你槐花节演出就是。
0: 吕老师啊，槐花节之前要彩排，你们不在就不好啊。
4: 我们。这彩排就不用彩了吧？
0: 啊，哎呀，那吕老师，要不这样啊？那个，等槐花节演出结束，你们再出去好不好啊？哎呀，
4: 王站长，说实话，我们这次去呀，人家给的报酬，是艺术团的，你知道多少倍吗？
0: 多少？
4: 3倍，人家还预付5000块，我们这儿正缺钱呢。
3: 哎呀，孩子在学校里。花销大，
0: 不是，我真是有点奇怪，这一个在校大学生能花多少钱呢？
4: 哎呀，王站长，让一让，我们该进站了，车都要来了。
0: 二位老师，我这边演出，你们……
4: 哎呀，王站长，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定争取回来，
0: 不是彩排吗？
5: 哎，王站长，彩排您就找2个人替我们一下啊。
0: 您让我上哪儿找人？
4: 哎呀，王站长，我知道我这事办的有点不仗义，
0: 吕老师，
4: 可是也没有办法呀。你王站长的情谊，我老吕一定厚报。哎，对不起了啊，哎，快走，快走，
0: 吕老师走，哎，刘老师，刘老师，您走，
5: 对不起了，王站长。老吕，你都快把我拽倒了！
6: 不是你的车票呢？
0: 我
6: 没车票，正进站。
0: 吕老师，哎呀，刘老师，
7: 回去见吧。
8: 从车站。

0: 功而返。王玉的心情是沉重加沮丧，办公室里气闷坐不住，干脆跑来小河边，对着河水呆呆地发愣。一番努力聚成画饼，他觉得很失败，很难过，很纠结，看什么都不顺眼。
1: 臭蛤蟆，叫什么叫？还叫？让你叫。对，水里趴着去吧。哎，吕恩义两口子临阵脱逃。对，就是临阵脱逃嘛。可折子溪的彩盘由谁来顶？号称吕剧之乡的吕庄镇，要是用没有名气的演员来顶替，那不是说明吕剧之乡没人了吗？啊，那杨部长还要我创新有时代感的新剧目，这老剧目都拾不起来了。王宇啊王宇，你到底行不行？你行不行啊？喂，
2: 王玉吗？
1: 哎呦，杨部长，你好，你好，你好。
2: 王玉啊，
1: 哎，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在镇上搞庄户剧团汇演呢？
1: 啊，部长，槐花节演出结束就着手啊。
2: 哎，同时推进吧，啊，这个月底搞起来。
1: 月底？
2: 哎呀，这可不用犯难吧？吕庄镇哪个村子没有庄户剧团啊？
1: 可是，
2: 哎呀，一说到汇演，那比过年还来劲。又不是正式比赛，给喜欢吕剧的人搭个平台嘛。
1: 啊，
2: 男女老少齐上阵，普及、促进、提高、示范都有了，还给以后啊搞创新剧目打个基础。
1: 啊，是是是，
2: 啊，
1: 好的好的，同时推进。好，
2: 就这么
1: 着啊。好，再见再见。
2: 好了，
1: 再见。哎呀，又加码。还这月底，这槐花节的演出都没落地儿呢。哎，节目单不送那么早就好了。现在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愁死我爷呀！嘿，又来了，一个臭蛤蟆也跟我来劲。
3: 镇长王玉了，一个人在河边拿土块扔蛤蟆，好像特烦躁、特上火的那种。你不去看看？
4: 哎呀，看什么呀？那蛤蟆又不是我的宠物。
3: 啊，蛤蟆不是你的宠物，那个人可跟你有关系哦。
4: 哎，乱扯是不是啊？
3: 怎么乱扯呢？你看啊，玉，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你。婷婷，他玉丽，正好一对儿。
4: 哎呦，不听你扯了，烦人。看我家啊！
3: 啊，
4: 哎，你去哪儿？你管呢？不告诉你。
0: 姑娘的心，天上的云，云随风动，脚跟着心走。刘婷婷离开幼儿园，信步走了片刻，举目观瞧。
5: 这不是河边吗？好吧，既然来了，就去劝劝他，别跟那无辜的蛤蟆过不去了。
4: 王站长。
1: 嗯，哟，刘园长，你怎么来了？
4: 啊，我路过，看你在这儿跟野生动物对话呢。
1: 哎，
4: 王站长。
1: 哎，商量一下。
4: 啊，
1: 叫我王玉，好不好？
4: 行。那以后你叫我婷婷，把园长去掉，刘也不要。
1: 行。
4: 王玉。
1: 婷婷。哎，对了，
4: 啊，
1: 把吕老师孩子的电话告诉我，明天我要去济南参加文化站长培训班，3天，我抽空啊去他们。

0: 学校看看。
1: 啊，好。哎，我一直想去呢，就是没有倒出空来。
0: 哦，
1: 我发你手机上啊。
0: 嗯。
1: 哎，你在这儿，是不是想着我表姑父的事儿呢？
0: 嗯。
1: 我就跟你说，压根儿就不该找他，你不听，又是真诚又是洪荒之力的跟我犟，后悔了吧？
0: 哎，没能留住他们，这说明啊，我的真诚还是不够，啊？
1: 还不够啊？
0: 不够。
1: 你大半夜的追到火车站，都比上萧何月下追韩信了。
0: 哎呦，人家好歹还算追回来了，我呢？哎，不是他们俩那折子戏啊，这一般人还踢不了。
1: 嗯，
0: 你说取消吧，这方方面面又都说不过去，我那节目单都报上去了，网上也发消息了，正宗传人压轴大戏，那，
1: 哎呀，那就还是找人替吧。唱戏的管这事儿叫钻锅，有人钻总比空着强，你说是吧？
0: 不行啊，你表姑父那角儿，不是随便谁都能替的。实在不行的话，就真空着。等到槐花节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再回来上。
1: 那万一他们想挣钱，槐花节不回来了呢？
0: 不回来。
1: 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所以我就发愁啊，我纠结呀，我难的。
2: 老来难。

0: 真能唱几句啊、哎、看来是真的搞过演出。
1: 那管什么用啊，现在缺的是吕剧正宗传人的登台。哎呀，你说不，这好容易把艺术团给建起来了啊，这乐队有了，演员有了，灯光道具有了，纸糊的驴都做了好几头呢，挑大梁的角儿没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呀，
0: 王玉，
1: 嗯，
0: 对不起啊。
1: 你怎么对不起了？
0: 那是我表姑表姑父，我没能帮到你。
1: 哎呀呀，你已经很支持我了啊。哦对了，这个月底要搞全镇的旅剧汇演，你们幼儿园那个旅剧班也要出节目，这个你倒是要抓紧准备一下啊。
0: 哎，我那儿没问题。
1: 那行，对了，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0: 哦、嗯、好。蛤蟆大哥，难怪那王玉烦你呢，还真是有点闹人呢。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三集。

0: 咱们吕庄镇文化站王玉站长也会唱吕剧了，现在请他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1: 好，
0: 有请王玉站长。
2: 来来来来，你将我的军啊，
3: 先唱起来吧，是不是啊？
2: 好，唱就唱，反正我是门外汉，怎么出丑也不怕。

0: 吕庄镇庄户剧团汇演圆满结束，文化站同时推进的两项工作只剩下了一项，可是站长王玉依然心头沉重。刚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刘婷婷和吕爷爷来了。这一老一少都是生在吕庄镇，长在黄河口，从小唱戏练功，说话举动都带着那么一股精气神儿，特别是婷婷姑娘，大眼睛还扑闪闪的，笑意盈盈，看得小伙子心惊摇动。
1: 王玉，
2: 哟，婷婷，哟，吕爷爷，
3: 哎，
2: 吕爷爷，您坐，您坐，
3: 好好好好好。
1: 折子戏的事儿你想好了吗？
2: 哎呦，我拜托你先别提这个事儿好不好，让我心情放飞两分钟行不行？吕爷爷，
3: 哎，
1: 我跟吕爷爷啊就是让您放飞心情的。
3: 王站长啊，
2: 哎，
3: 你唱得很好、
2: 哎、呦，哪有啊，
3: 有板有眼，掌声呱呱的、哎、
2: 那是乡亲们鼓励我、啊、吕爷爷。
3: 婷婷这些日子也是愁眉不展的，问他吧，他说是槐花节演出没有角儿出场，在替你发愁呢。
2: 是啊，
3: 今天看到你上台呀、啊，我这心头一亮啊！
2: 嗯、
3: 干脆你上台来一段
2: 啊，
3: 后面再找个腕儿大一点的演员演那个折子戏。
2: 哎呦，
3: 吕庄镇吕池弹舞杜张，除了吕家，那五家也都是百年的传承，找个人不算难呐、
2: 啊。
1: 对嘛。我们几个孩子的家长一起弄了首戏歌，吕剧新韵普华章，挺好的。
2: 这不错，
1: 不是总说要创新吗？你上台唱这个，一举两得，全解决了。
2: 太好了，可创新是有了，我不行呢。吕爷爷，
3: 哎，
2: 连门槛都没迈过，还敢在吕庄镇唱吕剧，关公门前耍大刀，我是胆儿肥了还是心没了呀？
3: 哎，门槛门槛、
2: 啊、
3: 迈不过去的是坎儿，那迈过去的就是门了。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吕爷爷，我这
1: 你行，我就看着你行。吕爷爷在教孩子们唱戏的时候总说、啊、技巧啊唱法呀、啊、都是可以学习的，最难得的是要真诚，有恒心，有韧劲儿。哎，你别跟我说你没有啊。
2: 这个我可以有吧？
1: 你一定有，不但有，而且你还有振兴吕剧，把吕剧发扬光大的信心和责任感，是不是啊，王玉？
2: 我，婷婷啊，你就这么相信我？
1: 我相信，坚决相信。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回吕庄办幼儿园的时候，没资金，没生源，没人脉，困难 N 多，吕爷爷就鼓励我说，好多戏里的人物，像杨门女将，像花木兰、红嫂，哪个不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那些戏啊不能白看。我就像迈门槛一样，把那些难关一道坎一道坎的全都迈过去了、
2: 嗯、
1: 你这么能就更没问题了。
2: 那我，哎，我就迈吧。李爷爷，
3: 哎，
2: 我知道啊，学吕剧是个挺难的事儿，我这个人呢又笨，您得多担待。
3: 哎，中中啊。文化站长要跟我学戏，这不是太抬举我老汉了吗？
2: 哎呦呦呦，吕爷爷您可别这么说。
1: 谢谢吕爷爷。
2: 哎，吕爷爷
3: 啊，
2: 上折子戏的人我也有了。
3: 哦，谁呀、啊、
2: 您呀、
3: 啊、
2: 还有婷婷你呀
1: 啊
2: 替你表姑，吕爷爷替他的徒弟吕庄镇吕剧正宗第五代传人，那更是名角啊。吕爷爷
3: 啊，
2: 我这个主意中不中？
3: 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呀、
2: 啊、
3: 还真不吃亏呀、啊、中。
2: 哎，
3: 老汉我就冲着你这个诚心诚意振兴吕剧的心
2: 啊，
3: 就豁出老脸再唱一回
2: 呀。谢谢吕爷爷。谢谢谢谢、
1: 啊、吕爷爷行、啊，我不行啊。
2: 嘿，你怎么就不行了？你吕庄人，还童子功。
1: 哎呀，那也不行
2: 啊，
1: 折子戏不像清唱， 唱念做打都要有，很难的。
2: 你行啊，婷婷。
1: 我
2: 那好多戏里的英雄人物，哪个不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
1: 嘿，
2: 你不能白看呢，继续学习啊。啊，
1: 你可真能现学现卖呀、啊！我跟你回事儿，特别是正式登台，要穿行头，还要扮上。哎，我这，你说，好看？
2: 好看。
1: 要求、
2: 哎、我自己要求。哎，对了对了，
1: 啊，
2: 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着点啊，配合还是不够协调啊，
1: 行不行啊？
2: 没事，我再来一次
1: 啊。哎，你上垫子上练吧。你看你胳膊都出血了。
2: 没事，擦了点皮。哎，婷婷、啊、我刚才还真找着点感觉了。哎，我再来。
1: 哎，别再练了。
2: 不行，
1: 你说别练了。
2: 哎呀，我得跟着感觉走啊，这鲜血换来的。你再给我看着啊。来，鹞子翻身。
1: 我不管了。

0: 生气啦？跟谁呀？这是？
1: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犟呢？我真后悔让他上那场段了。
0: 到底是跟谁呀？
1: 王玉，咱练功房练鹞子翻身呢，都摔出血来了还翻，你说他这是不是傻呀？呢，傻不傻呀？
0: 王玉，哎，王站长啊，你什么时候直呼其名了？打那天从河边回来，你的小脸就一直不开情。现在可好？
1: 干脆落雨点啦。
0: 你不是说他不是你的菜吗？
1: 我真，哎呀，他胳膊都出血了，你还扯这些？
0: 对，我得去看看。这要是在咱们幼儿园摔出毛病来，刘大园长不得把我这办公室主任炒鱿鱼啊！
1: 喊什么呀？你赶紧的，纱布、创可贴，还有消毒水。
0: 好吧，我帮你找。

0: 喂，
1: 妈，
0: 儿子，
1: 哎，
0: 你怎么样了？
1: 放心吧，钱都还上了。
0: 你哪来的钱啊？
1: 不是你们托文化站站长王玉给我捎来了4万块钱让我还账吗？
0: 我问问你爸啊。老吕，儿子来电话了，他说是你托王玉。给他烧了4万块钱，他把钱给还上了。
2: 什么？我没有啊！
0: 那刚才儿子这么说的呀？
2: 你说谁？
0: 王玉。
2: 王玉。
3: 经过紧张的排练，吕庄镇艺术团终于在槐花节前彩排亮相。槐花节是黄河口市每年一次的盛会，经济文化是同时登台亮相，所以各级领导、各行各业的名人和媒体人士悉数到场，可谓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4: 下一个节目，戏歌《吕剧新韵·古华章》，领唱吕庄镇文化站站长王玉，合唱艺术团全体。
5: 婷婷，我
6: 怎么了，王玉？
5: 我行吗？
6: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什么行不行的？集中精神，听着文武场，准备上啊！
5: 好，好。哎呀，我真是，我这心里乱扑腾。镇定，深呼吸。为了今天，上上下下忙活了两个月，现在是见成果的关键时刻。你的演出也关系到黄河口这吕剧发源地的名声，拜托，拜托啊！好了，王宇，你给我上场。

0: 抹上眼泪了，
1: 不用你管。
0: 哎呀，快去看看孩子们，快走啊！

0: 婷婷，我唱的行吗？哎，有没有跑调吞字的？啊，对了，那个鹞子翻身，我感觉还有点。婷婷，你怎么了？
1: 你唱的啊，很好哦，特别好，啊、翻的也好，真的好。哎呀，对不起，我是想说祝贺你呢，祝贺。
0: 谢谢，谢谢，婷婷，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直支持我。
1: 是，哎呀，是大家了。哦，我微信群里对你是一片赞扬，
0: 是吧？
1: 说起你练功的事儿，都夸你有个刚强劲儿，我特别为你高兴。
0: 谢谢你，婷婷。婷婷，自从我来到吕庄，我感觉是打开了一扇门。吕剧的传统艺术氛围，吕庄人对吕剧的深厚感情，还有乡亲们之间那种淳朴的情谊，都让我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享受。啊，我是做了一些振兴旅剧的工作，可是更多的是旅剧改变了我，让我变得更踏实，更自信。我觉得和旅庄的人越来越近，越来越亲，就好像这就是我的家一样，再也不想离开。我爸爸在西北工作，以后叶落归根也要回到老家，所以你别笑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我知道，我相信，相信。
0: 那个我婷婷啊，我想问一问啊，也许不该问，不是场合。你那些微信什么朋友里边没有特殊的吧？啊，就是那种比那个一般关系在这。哎呀，这我不好意思，我就是瞎问。
1: 哎呀，没有，都是孩子的家长，哦，还有他们亲戚朋友，还有旅居票友、戏迷。你说的那种关系。没有，啊！
0: 太好了，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婷婷，谢谢你，谢谢。
1: 我的手被你捏疼了。
0: 哦，对不起啊。
1: 婷婷，婷婷，啊！因为我没看见你们，请忽视我，把我当空气。拉手，继续。啊，你别瞎说啊！我们是握手。
0: 对对对，是握手，握手。
1: 他表演成功，我祝贺他。
0: 对对，
1: 不是你让吗？
0: 对，是祝贺，祝贺，是吧？
1: 你俩以为我傻呀？我祝贺和拉手的区别，我不戴眼镜也看得出来吧？没事，拉手好，拉手好。手拉手，肩并肩，团结一致，振兴旅剧传统艺术，多好啊！哎呦，对了，差点忘了正事儿了，我是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绝对重磅！
0: 什么？
1: 什么？黄河口名角，吕庄镇吕剧第六代正宗传人吕恩义和刘淑琴两夫妻回来了！啊，在化妆室跟吕爷爷赔罪呢！啊！咱们看看，
2: 师傅，师傅，我错了，您要骂要打，随便吧。
3: 你小子还有脸来见我？哼！我还敢骂你吗？我还敢打你吗？你吕恩义现在是角儿了，
2: 师傅，
3: 眼皮底下还有我这个师傅吗？
2: 师傅，我出去挣钱是有苦衷的，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在学校，
3: 在学校借了高利贷让人逼债，是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说呀？要不是婷婷去了学校， 我还蒙在鼓里呢。
1: 表姑，表姑父，
4: 刘老师，刘老师。哦哦，
1: 王站长啊，你帮我儿子救了急，我可怎么感谢你啊？
2: 是啊是啊，哎呀，王站长啊，这钱我一定尽快还给你啊。
4: 刘老师，不是，我也不用钱呢。
1: 那钱啊，是他准备给人出国用的，现在用不上了。
4: 对对对，暂时不用啊。
1: 再说他要用钱还有我呢，是不是王玉？
4: 是啊是啊。刘老师，刘老师，欢迎你们回来。要是没什么事儿，休息几天就参加演出吧。哎
1: 呀，王站长啊，哎，实话跟你说吧，这次我们出去的团啊，良莠不齐，有的还特别低俗，第一天就让人从台上给轰下去了，这名声一臭，没人请了，就地解散。哎，钱老板呀，还要带我们走呢，说要再多给钱。老李说，槐花节前的彩排一定要参加，再不回去就真的没脸见王站长、见师傅、见吕庄镇的乡亲们了。
4: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您二位的情况呢，我们也认真研究了，特殊人才要特殊对待，总的原则就是要让艺术团所有成员有戏演、有钱赚、有发展前景，您二位就放心吧。
2: 王站长啊，我可是给你撂挑子的人呢。
4: 李老师啊，
2: 你还能这么对待我，我真是……当初我在团里耍大牌你都看着了，可也给我留了面子，我领情啊。这些年在外面跟人家跑其实不是很顺心，还经常被人家给替换了。哦对了，那一回你也遇见了。回来以后我是怕团里的人看不起，就特意显显威风，让乡亲们知道我在外面混得很好很牛的。唉，师父说过，学艺的人不能慕虚荣，我没做到啊。
3: 哎呀，你别提我，我说的多了你听吗？我把剧团交给你，你撒手不管，黄摊了。王站长把你请回来，指着你唱压轴戏，你贪图钱财，不打招呼，拔腿就走了。团里人心慌乱，王站长没办法，亲自登台唱戏，稳定军心，把胳膊都摔坏了。我和婷婷，更是蒙你关照，一老一小，还得为你钻锅替场，你给我出去，出去，滚！
2: 师父，师父，
1: 师父，在外面，恩义一直惦记着您，总想着给您打电话，每次挨了骂，还要再打。他说，师父把他从小教养成人，一辈子都不能忘了师父的恩情。
3: 哎。恩义呀，恩义，
2: 师父，我知道，我有错，我不该扔下剧团出去挣钱，我不该让您老人家为我伤心。师父，您骂我也好，打我也行，就是不要赶我出门。我做错了事，我改，那摔倒，我在那儿爬起来。师父。从今往后，吕庄镇的吕剧，不管是艺术团的演出，还是幼儿园孩子们教唱，各个村庄庄户剧团的排练演出，还有那个……哦，对，王站长说的剧目创新，我吕元义全力以赴，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师父，师父，您就原谅您的徒弟吧。师父，
1: 师父，吕爷爷。
4: 哎，吕爷爷，我能说句话吗？
3: 嗯。
4: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吕老师也是心有苦衷，身不由己啊。吕爷爷，您就原谅了吧。
1: 师父，
3: 看在王站长的面子上。今天就饶过你们，
5: 日后再犯绝不轻饶。起来吧，赶紧办上。怎么，你们都回来了，还想让我老头子替你们钻锅呀？
2: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1: 谢谢师傅，
2: 谢谢王站长，
1: 谢谢王站长，
2: 谢谢
1: 谢谢
4: 吕老师，刘老师，
1: 谢谢。
4: 不要说谢了，咱们呢都是旅居之乡的人，都是一家人嘛。
1: 就是嘛，都一家人了还说什么呀？听吕爷爷的，快点办上，准备上场吧。
2: 好，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媳妇儿，办上，上场。

0: 哎，别爷，您看，我给宣传部杨部长发了个微信，汇报了刚才这个事儿。杨部长回信息了，您听，
1: 老人家，感谢您呐，感谢您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答应替场，也感谢您关键时刻又让他们上场，因为旅剧事业做的贡献，我们都记在心上。
2: 我代表黄河口市的人民，谢谢您呐！哎呀，
3: 这谢什么呀？谢什么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咱们还不是一样的吗？都是为了旅剧这个事业能发展好吗？啊！<笑>
4: 李爷爷，您说的太好了。
2: <笑>艺术团彩排圆满成功，槐花节演出也就没有悬念了。 后来的事，就有待后来分解。像王玉站长带领艺术团共创旅剧新剧目，王玉和婷婷的感情进度，幼儿园旅剧班的培训学习等等吧。如果你想多了解，那就早日光临我们黄河口，亲自游览，亲自采摘，亲自观摩，还可以走进庄户剧团，上台和大家唱几段。旅剧之乡，欢迎您。

0: 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环河口旅运情》第三集。
1: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西藏107定制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举行，王军正讲话，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
6: 录音测记，凝心聚力，致敬逆行，丰碑永驻，砥砺前行。
5: 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落幕，西藏展团规模创历史新高。
6: 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举行。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西藏台消息，近日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向先进学习，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赖娇、达瓦次仁、斯朗尼玛、龚慧才、淡巴、肖有才、白马旺堆、国庆、赵小兵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省军级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公安干警、医疗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工程建设者和志愿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大力支持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对口职员、省市、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王军正指出，2025年1月7日9时05分，日喀则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灾区，时刻牵挂灾区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市以及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力支持，极大鼓舞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恢复重建的信心和决心。王军正指出，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自治区党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抗震救灾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快速反应、果断决策，迅速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安全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紧急抢修受损基础设施，为抢险救灾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把恢复重建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谋划，高效推进，全面统筹，分类施策，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如期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受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时刻顶得上去，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队、主心骨作用。灾区群众守望相助，不等不靠，积极开展自救互救，用勤劳双手建设新家园，展现出自立自强、自力更生的顽强品质。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和公安民警等，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救助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国各族人民情系灾区，无私奉献，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帮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心手相连，共度难关，雪域高原处处涌动着爱的暖流，谱写了西藏抗震救灾史上的壮丽篇章。王军正指出，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斗争中，全区各族人民战胜了磨难，经受住了考验，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也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只要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只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各项事业就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就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中的各种风险挑战、艰难险阻。深刻认识到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坚守的根本立场和执政理念，只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努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就一定能够把各族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不断打牢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只要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就能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深刻认识到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要效率，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王军正指出，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把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实际行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进一步坚定信心，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扎实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建设和发展，努力把祖国边疆建设得更加繁荣稳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房屋安全保障水平，改善居住环境，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底线思维，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积极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巩固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罗桑念扎、边巴罗布、傅志国、王伟良、达瓦旺拉和群众代表尼玛旺姆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西藏军区、武警西藏总队、空军拉萨基地、区中职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5: 在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情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心聚力，携手同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请听录音侧记：凝心聚力，致敬逆行，丰碑永驻，砥砺前行。
7: 山河铭记壮举，岁月镌刻初心。地震突发以来，全区上下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他们用责任与勇气打赢了这场抗震救灾硬仗，尤其是灾后重建工作启动之后，科学编制重建总体方案，按照抗震设防八度要求开展民防户型设计和重建，以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标杆为目标，完善水电汛网等设施，创新采用统规统建与统规分建相结合模式，高度重视房屋重建质量，打造安全房、放心房、舒心房，同时做好加固修缮、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入住的重建奇迹。恢复重建先进集体日喀则市定日县协格尔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拉巴卓玛：
8: 我们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动力，持续巩固重建成果，补齐发展短板，筑牢民生根基，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全力带领群众安居乐业，奋力谱写乡镇发展崭新篇章。
7: 抗震救灾先进集体日喀则市定日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局长次仁多奇：
9: 获得这个荣誉，不仅不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好抗震救灾精神，积极投身县域发展，补齐村庄的基础设施短板。
7: 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日喀则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立双：
10: 我将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全力服务边疆稳定发展，以忠诚履职践行央企初心，奋力筑牢高原通信防线。
7: 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自治区建筑工程抗震办公室主任倪卓：
11: 牢牢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底线，持续夯实房屋建筑的防震减灾基础，继续提升震后的应急处置和灾害评估的能力，立足本质，担当实干，努力为全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事业贡献力量。
7: 在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讲述了地震灾情突发之际投身抗震救灾、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情的点点滴滴，共同回望惊心动魄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凝聚起灾后重建、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抗震救灾先进集体代表、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日喀则市支队政治委员罗桑念扎：
12: 地震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并接作战，攥指成拳，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地震灾区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命大救援，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既见证了中国速度，更彰显了中国温度。
7: 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代表、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边巴罗布：
13: 随着一顶顶帐篷搭起来，一杯杯热茶递上来，一碗碗热饭端在手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乡亲们从地震刚发生时的满脸惊恐、眼神无助变得安定，变得充满希望，更深刻体会到只要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他们的急难草盆，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7: 恢复重建先进集体代表、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党委书记傅志国：
14: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成联合设计团队，大力发扬攻坚克难、勇挑重担的实干精神，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抢抓设计工作。
7: 捐建企业代表、上海建工集团副总工程师、现场总指挥王伟良：
15: 我们第一时间统筹调配数百名专业建设者、近百台工程机械，以最快进展奔赴灾区，用实际行动彰显央企担当、国企责任，用双手把废墟变回了家园，把温暖还给了每一户受灾群众。
7: 恢复重建先进个人代表、日喀则市拉孜县热萨乡党委书记达瓦旺拉：
16: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桥头堡的作用，把临时党支部建在重建工地，把党员先锋岗设在最困难的地方。在重建加固过程中，我们主动对接施工企业，了解用工需求，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投工讨老，积极参与建设，用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7: 受灾群众代表、日喀则市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群众尼玛旺布：
17: 我们打心里觉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没有我们的崭新家园。我们世世代代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
7: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心聚力、携手同行，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统筹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以实干笃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日喀则市支队政治部主任周凤：
18: 立足本职岗位，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立足自身职能，锤炼过硬作风，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把榜样精神转换为干事动力。
7: 自治区气象局气象台副台长孙晓光：
19: 筑牢防灾建设的第一道防线，为我们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好支撑。
7: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急诊科护士卓玛吉：
20: 立足岗位，精进医术，团结协作，履行职责，不畏艰苦，守候群众健康，以实干担当守护西藏百姓生命安康。
6: 西藏台消息，由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定日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和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大爱无疆定日6.8级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纪实》25号晚上在西藏卫视西藏新闻联播后播出。纪录片以领袖关怀、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人民至上、震区重生、见证奇迹三个篇章，完整讲述从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救援飞机升空，到震后第一夜受灾群众住进温暖帐篷， 从废墟之上重新升腾起烟火气，到2.2万多户群众在入冬前全部入住安全舒适新居的全过程，全景展现了灾区重生的300多个日日夜夜。从地动山摇到安居乐业，从万众一心到万象更新的高原奇迹。
5: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26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异答卷。文章说，西藏107定制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激励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开拓创新，共建克难，矢志不渝，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文章说，定制地震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科学谋划、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短短10个月之内取得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重大胜利，向党中央、向全区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这份答卷充分彰显了人民领袖的为民情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充分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充分展现了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伟力与责任担当，充分凝聚了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深刻启示。文章指出，当前西藏已

0: 从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迫切需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要深入学习理解，不断深化运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取得的经验启示，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1: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0: 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落幕，西藏展团规模创历年新高，我区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请听报道。
2: 西藏展馆统筹布局5大特色功能板块，组织全区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从活力四射的机器人踢踏舞表演，到沉浸式数字展陈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展现了非遗文化传承与科技赋能的独特魅力。西藏展馆展览设计方工作人员玉银春：
3: 展馆着重以科技赋能文化展示为主，打破传统展示局限，让传统文化以更新潮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
2: 文博会期间，我区重磅发布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重点项目《中国唐卡西藏卷》，为唐卡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全国传播注入全新动力。展区内参观者可以沉浸式体验藏医药文化，近距离观赏藏文书法创作和各类文创产品。除此之外，各参展企业纷纷亮出看家好物，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现场销量，更进一步扩大了西藏文化品牌的全国知名度。堆龙楚布那日江沃藏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旺乃：
4: 这是我们第7次参加文博会了，宣传和推介效果都非常好，到这里还对接了一些公司，拓宽了藏香的销售渠道。
2: 参展商韩女士：
5: 对藏药还有香非常的感兴趣，那也深度的了解一下，最好呢后续呢能有一些合作的项目。
2: 借助文博会的广阔平台，西藏展区文化展示收获各界来宾一致好评，商贸交流也取得扎实成果，为我区文化产业对外交流长远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改办3级调研员李娜：
6: 本届文博会圆满收官，西藏展团创下了历史规模最大也是人气最旺的一届，我们积秀了潜力，也开拓了市场，未来我们将把更多的西藏故事和文化精品带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25号，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行，通过文艺汇演加法治讲堂加现场咨询等多元形式，让民法典走进群众。来自自治区相关单位、林芝市60多家单位的干部群众参加。请听报道。
2: 在文艺汇演中，原创法治小品《接地气有温度》将民法典中财产权益、合同订立、邻里关系等核心条款融入剧情，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读懂法律常识。在法治课堂上，自治区党委党校专家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资深法官聚焦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等重点内容，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感、可知、可用的生活指引。在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民法典单行本、便民法律指南等宣传资料，并提供法律咨询。林芝市民高雪峰：
7: 我们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2: 林芝市八一区干部边八次人：
8: 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好民法典，还要积极宣传好民法典，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林芝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李珊珊：
9: 我们还有圆桌会议、法治加健康、健步行活动，结合各县区实际，制定了一线一点普法品牌，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2: 据了解，本次活动同步开启了网络直播，实现线上线下普法全覆盖。林芝市普法志愿者王湘：
10: 这种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普法形式便捷高效，覆盖面广，让我们能够系统性全面学习民法典知识，更明白了学法懂法的重要性。
0: 西藏台消息，2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1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林芝市和纳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5件，阿里地区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6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2: 下面关注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7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7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1季度我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其中航空旅游运输销售收入增长16.7%，民宿服务增长69.5%，文艺创作与表演增长65.2%，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增长76.3%。
2: 近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成立高原反应专病诊疗中心。该诊疗中心是集临床诊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专病诊疗机构，以急诊医学科为核心，联合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等多个优势学科，组建多学科协作专业救治团队，为患者撑起健康保护伞。
0: 日前，纳曲市嘉黎县组织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活动暨三下乡集中宣传服务活动，通过政策宣讲、科技指导、健康义诊等便民服务，把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
2: 23号，定日县斜格尔镇传统赛马节精彩启幕，当地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以策马奔腾、欢歌起舞的方式，礼赞西藏和平解放75载，讴歌如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卓兹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6度到20度。纳曲雨夹雪转多云，3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9度到20度。乃东区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8度到24度。狮泉河多云转晴，西北风6到7级，0度到1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7度到24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四，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音乐是心灵的翅膀，能跨越尘世喧嚣，越过万水千山，奔赴内心最向往的远方。辽阔悠远的雪域高原，雪山静静矗立，草原连绵无际，暖阳温柔铺满大地，山河草木都在随风轻盈浅唱。高原的歌声从这片土地自然生长而来，带着山野的纯净与人间的温情，旋律里藏着山河的从容，音符里透着心底的暖意，每一段曲调都沉淀着岁月的安然与心底不变的坚守。此刻让我们静下心来，沉浸在音乐的温柔旋律里，让心里的歌声化作清风，带我们漫步蓝天白云之下，感受这片土地的质朴美好、深沉情怀与不变初心。今天节目的开始，带大家走进藏族创作型歌手罗布桑珠演唱的一首现代改编作品《堆鞋》。这首歌根植于西藏传统歌舞《堆鞋》，融合传统韵味与当代流行曲风，是对这一国家级非遗艺术的年轻化演绎。

鞋是西藏传统歌舞拉萨堆鞋的简称，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明快的节奏、悠扬的弦音、洒脱的舞步为特色。而藏族创作型歌手卢布桑珠演唱的这首现代改编作品《堆鞋》，既保留了传统民间曲调的原汁原味，又融合了现代编曲风格，旋律欢快悠扬，节拍灵动跳跃。作为年轻一代的藏族创作歌手，罗布桑珠这首《堆鞋》的歌声里满是高原烟火气息，既有古老民间艺术的韵味，又有青春鲜活的气质，把高原山水间的悠然、生活里的热闹美好都融进了婉转的旋律之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西藏文化传承的温度与力量，一同聆听这首经典的《堆鞋》。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继续来听天籁之歌。Welcome to Lhasa 是藏族歌手雪音淡增创作并演唱的拉萨城市文旅主题歌曲。这是一首以开放姿态、民间情怀向世界发出邀请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歌如其名，以多元的音乐特色生动展现了拉萨欢迎各方宾朋的真挚与热情。歌曲在酥油茶的茶香里走进雄伟的布达拉宫，漫步古老的巴廓街，在青稞酒的醇香中沉醉于雪山湖泊的壮美与千年传说。这首歌的旋律既保留了藏族音乐辽阔悠扬高亢的特质，又融入现代流行节奏，大气温暖，朗朗上口，让雪域高原的好客与真诚直抵人心。歌中所唱不仅是自然风景的呈现，更是人文精神的传递，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这份让世界屋脊展开翅翼，以开放包容向上的姿态携手八方来客，拥抱幸福吉祥的情感表达。

刚刚雪鹰淡曾用一曲 Welcome to Lhasa 以热情奔放的旋律向世界发出了来自日光之城的诚挚邀约，让我们感受到拉萨的开放与活力。一声欢迎是盛情的敞开，一次遇见是缘分的降临。当热情的邀约化作温柔的相逢，当壮阔的风光变成细腻的眷恋，又会是怎样动人的画面呢？接下来让我们在淡曾阿弟的歌声里走进一场温柔的邂逅，请欣赏《如果我在拉萨遇见你》。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2: 来一捆两块。
3: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4: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5: 那可不行。
1: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3: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6: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

0: 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0: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立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6: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2: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牧羊姑娘这首歌曲由藏族歌手索当珠倾情演唱，是一首极具藏北草原风情的民谣歌曲。这首歌旋律悠扬婉转，曲调纯净质朴，浓郁的民族唱腔深情绵长，伴着空灵的民族配乐，勾勒出辽阔草原牛羊遍野的唯美画卷。歌声温柔地赞颂了牧羊姑娘的淳朴善良与灵动美好，满含对高原故土的眷恋，曲风清新治愈，唱出了羌塘草原的辽阔，唱出了成长在草原的歌手对于牧羊姑娘独有的那份情怀。

阳牧歌漫过原野清风，所当珠一曲牧羊姑娘勾勒出山野间纯净温柔的诗意画卷。接下来让我们从田园牧歌的恬淡悠然走进人间烟火的安然喜乐。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由罗布桑珠、次仁桑珠、曲旦阿弟联袂演唱的《幸福拉萨》。这首歌曲由三位新生代藏族实力歌手联袂演唱，曲风清新明快，旋律温润悠扬，将民族韵味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融合。歌曲旋律轻快治愈，歌词质朴温情，用纯净的歌声描绘烟火生活，岁月静好，唱响了人间安居喜乐，岁月安然美好的幸福画卷，传唱度极高，是极具感染力的经典抒情金曲。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哨所的天空是一首高原边防军旅抒情歌曲，由李辉作词，央金作曲，次仁桑珠倾情演唱。这首歌取材于西藏瞻仰舍哨所戍边官兵的真实感人事迹，以雪域高原哨所、雪山雄鹰、边关星月为意象，深情歌颂边防官兵扎根高原、坚守国境、无私奉献、以身护家国的崇高精神与赤胆忠诚。这首歌曲的曲风融合了西藏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军旅编曲，旋律悠扬深沉，大气走心。次仁桑珠嗓音高亢纯净，情感饱满，唱出了高原军人们坚守国门、青春担当和家国情怀，感染力极强。让我们在旋律中感受这份来自高原军人的深情与力量。
1: 哨

高原哨所的天空澄澈辽阔，星月为伴，一曲哨所的天空用深情旋律致敬雪域边关将士，他们扎根雪山，坚守界碑，把青春献给家国山河。在高原这片热土上，不仅有铁血男儿的戍边担当，更有巾帼女兵的温柔坚守。他们像绽放在边关的格桑花，身着戎装，向阳而立，以芳华赴使命，以初心守边疆。接下来，一起欣赏阿斯根带来的穿军装的格桑花。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
6: 接器慢慢
7: 游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7: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16: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由段庆明作词作曲，阿鲁阿卓演唱的《新上的罗家》这首歌曲，以草原赛马盛会为创作背景，描绘蓝天白云下人海相逢一见倾心的美好画面，抒发淳朴真挚一往情深且坚守初心的爱恋情怀。这首歌的曲风融合了民谣与现代流行旋律，悠扬婉转，清新唯美。阿鲁阿卓的嗓音清亮通透，情感细腻饱满，把人间纯粹的浪漫情愫演绎得淋漓尽致，传唱度极高，广为大家的喜爱。

刚才这首新上的《罗家》，歌声温柔婉转，唱尽了心底最纯粹的情愫与美好期盼。人间最美是深情，高原最暖是笑颜，而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在此刻化作了高原姑娘们明媚的笑脸。接下来，请欣赏石阳次旦带来的歌曲《卓玛的笑脸》。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阿切让臣是藏族歌手扎西平措的经典抒情单曲，于2025年6月13号正式发行。歌名《阿切让臣》为藏语音译，本意是我想你了。整首歌曲以思乡与亲情思念为核心主题，曲风整体呈现纯净细腻的不插电质感。歌曲融入雪山、雅鲁藏布江、青稞田、炊烟等高原经典意象，描摹高原乡土风光，同时落笔于生活的日常，寄托对阿妈、阿帕、祖辈亲人的牵挂与眷恋。副歌反复吟唱，直抒心底思念之情，结尾以扎西德勒送上美好祝福，情感真挚醇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阿切让臣》。

一曲阿切让臣浅唱寄托深情，声声问候藏着眷恋，温柔诉说着牵挂和心底的问候，旋律治愈又暖心。纯净的旋律之后，就让嘹亮高亢的歌声带着我们走进壮美的雪域大地，请欣赏泽旺多吉带来的经典歌曲《亚拉索》。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阿若布姆是藏族歌手巴金旺贾的经典代表作品，曲风清新悠扬，民族韵味浓郁。阿若布姆是牧区一带温柔美好的称谓，特指女朋友，饱含深情祝福与草原般纯净的情愫。歌曲旋律舒缓空灵，编曲简约大气，带着浓郁的高原风情。巴金旺贾嗓音温润醇厚，干净又治愈，用温柔婉转的唱腔唱出对故乡、对美好生活的眷恋与向往，意境悠远，耐人寻味。

由顿珠措姆演唱，拉旺作词，德吉作曲。歌曲曲调悠扬舒缓，歌词深情浪漫，歌声清澈甜美。聆听这部作品，仿佛正在用歌声掀开隐居在高山密林中措姆吉日的面纱。这首歌的旋律如雪山融水般清澈婉转，歌声似林间清风般温润纯净。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浸透着高原山水的深情，令人心醉神往。让我们跟随顿珠措姆的歌声，掀开措姆吉日神秘而古老的面纱。

山水含情，歌谣传意，当秘境的诗意还在耳畔回荡，我们的耳畔又将响起一曲献给高原姑娘的深情赞歌。下面欣赏的是藏族歌手索朗·易西演绎的经典民间情歌《布姆央吉》。这首歌源自雪域高原的民间沃土，旋律轻快悠扬，质朴而动人。歌词以最纯净的比喻盛赞姑娘央吉的美好，索朗·易西的演唱明亮温暖，饱含着真情，将藏民族对美好与善良的赞颂化作最动人的旋律，传递着高原儿女纯粹热烈的爱恋与向往，满是治愈力量与民族风情。

一曲曲天籁之音浸润着雪域风情，一段段悠扬的旋律装点静好时光。愿今天咱们耳畔这九十分钟的每一段歌声，化作高原轻柔的风，抚慰心境；化作高原和煦的暖阳，温暖我们的日常。愿您在天籁之音里饱览高原风光，邂逅诗意和美好，在电波的温柔相伴中收获安然与治愈。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是2009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60周年的阅兵式。在这场阅兵式中，许多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武器装备纷纷登台亮相。其中三军仪仗队手持的我国新一代主战步枪显得格外抢眼。
1: 这个枪是什么？关键是什么？选用的是乌托的，乌托就把那个机匣就变成托了。
0: 本期口述人朵英贤，生于193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95师步枪总设计师。这款备受瞩目的武器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的95式突击步枪。除了外观采用了先进的无枪托设计之外，这款枪的性能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 我最轻，这个是个永恒主题啊！你就步兵带着东京绝对要轻。世界上我是最轻的，尺寸也最短。你想 M16 它是1米啊，我是740，差多少？它1米是这么长，我这就是这么长。我的枪暂时可以大衣里放进去，背上去你就可以走。你这个风沙什么的它进不去了。我的卡宾枪坦克时候可以坐到坦克位置上，跨到背上，不影响你坐。尺寸很短。重量很轻，最轻的，这是很重要的两个。另外呢，这个我的这个弹头比较大，打到400米上打的问题，打穿不成问题的，100%的穿，钢板100%的穿。
0: 看着性能如此优秀的步枪，你很难想象，就在60年前。新中国的兵工产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就像游击队之歌唱的那样，在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接受检阅的三军仪仗队拿的全部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
1: 哎呀，我们那个陈列是很丰富的，为什么呢？我们国家是个大展览馆，像东北是日本人的武器，上海这一带是美国人的武器，云南这一带是法国人的武器，在西北地区是俄国人的武器，你看我们就五花八门的武器，各国的都有。
0: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的枪支被称为万国法。怎么个万国法呢？有人做过一项统计，在建国初期，解放军的武器清单上有19种步枪、4种卡宾枪、12种手枪、17种轻机枪。因为没有统一的装备，部队在弹药保障和枪支维修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1: 因为这，你像你在战场上，你对面人家拿的是高火力的、高命中率的东西，你拿的是个落后的、一个精度很差的。武器，人家弹很轻，10克，你的弹很重，你是19克，同样的重量，你只拿70-80发，人家可以拿140-150发，人家带的弹也比你多，人家火力也比你旺。我们的武器个故障稍微多一点，心里就揪心啊，那真在打的时候怕的不响了，你想，对方知道你下火了，你出故障了，那冲过来了。
0: 武器的自主研发和制造，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是看到了武器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军工产业就成了当务之急。为了培养国防工业人才，1952年，新中国第一所为国家培养红色国防工程师的国防工业高等学府建立，这就是如今的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北京工业学院。19岁的朵英贤考上了这所大学的自动武器专业，从此与枪结缘。
1: 自己没有这个武器的感受，没有接触过，但是我们知道国家没有武器就受人欺负，搞武器呢是很光荣的事，很光荣啊，我们那是很自豪的呀。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都知道，我们那个是这么大的国家，受日本人那么个小国家欺负，就是没有武器嘛。
0: 建国之初，中国的军工产业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初步建立的。在学校读书期间，朵英贤接触最多的就是苏制武器。
1: 那是从零开始，我们谈不上研究，那个时候主要是仿造。你看，我们是530啊、560啊，都是苏联的东西拿来由我们生产，而且照抄的东西，人家只给你230的武器，人家的新武器不给我们的。新武器人家自己装备了。
0: 由于当时我国工业底子薄，生产工艺落后，所以即便是仿制的武器也经常会出现故障。朵英贤就曾亲身经历过一件事。
1: 我们仿造出来一打，那寿命不行，找不出原因出来，还改不让你改。为什么呢？人家原来是搞好的武器啊，你就找你的原因吧，人家已经定型了，二次世界大战都用过了，寿命不够，那你找你的材料，你找你加工过程是不是做得不好。
0: 因为找不到原因，这家工厂只能向科研院校求援。朵英贤与他的苏联导师来到了生产车间，眼前的情景让朵英贤至今难忘。
1: 一个季度就几千吨枪，出不了厂啊。工厂的技术人员也很少，有技术人员都是临时改行来搞生产的。
0: 经过一番排查，朵英贤发现问题出在生产工艺上。由于工厂的师傅没有文化，在加工一个零件时出现了误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 你就查你的加工里面的那个圆角小地方，你到了没？你想，这胶的地方是直的，它这儿就容易出裂纹。这胶的地方如果这儿有一个过度的圆弧，它就不容易出裂纹。但是我们的工人不懂，工人一看这个东西受力的地方要过度，他就给你做上了。他没那个文化的，他就给你做个直的。他是工人的水平，所以有时候这个人，我们过去不大注意教育这个东西，就是工人也有文化水平的。
0: 这次经历给朵英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早日改变我国落后的军工技术，他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留校，成了一名从事枪械研发的科研人员。人说当兵就是要扛枪，步枪是士兵的第二条生命。朵英贤从事的正是步枪、机枪等轻武器的研发工作。参加工作后不久，朵英贤所在的教研室接到了一项任务，为部队研发一款新式机枪。
1: 50年代我们大量的仿制了苏联的东西，后来就感觉到我们要赶快自己研制，这么大的国家老仿人家的东西，二流产品，这样不行，就开始了。开始在咱们国家还是轻武器打头阵的。
0: 在当时，我们的部队一共装备了3种机枪，3种型号的机枪虽然口径一致，但是外形差异很大。实战中，3种机枪的零部件无法相互替代，极大地降低了作战和维护效率。经过9年的努力，朵英贤和他的同事们自主研发出了6、7式机枪。
1: 技术创新很大，你自动机是自己全设计的，没有参考国外的。供弹机是一次供弹，它原来所有的弹都是双程进弹，我这是单程进弹。还有架子是浮动技术，浮动技术是血炮的。
0: 这款机枪成了新中国自主研制并装备军队的第一种机枪。在上世纪70年代，各大军事强国已经陆续推出了小口径、高射速的第3代步枪，美国的 M16 5.56毫米步枪，苏联的 AK-74 5.45毫米步枪就是其中的代表。研发出一款拥有自主产权的第3代主战步枪，成了中国武器设计师的当务之急。1990年，58岁的朵英贤被任命为新款步枪的总设计师。
1: 领导呢，他就给我说你有几个优点。他们第一个呢，因为你完整的走过六七十几强，你走得很完整。这样的话，你这个生产工艺啊，走得很全。像你这么全的，我们行业里还没有。
0: 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卓英贤面临过多次挑战，却从没有退缩过。但是接到这个任务，朵英贤却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研发主战步枪并不同于研发一般的武器，由于要大批量的装备部队，一旦设计出现问题，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1: 你要新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一个优势，它不更新的，就是你有好处，好处不大，它不换的。为什么呢？这换一下不得了啊，配件一损件你看有多少，这还不说，还要生产线换设备换机床。
0: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个国家在更新换代主战步枪时都非常谨慎，一旦定型就不会进行大规模改动。除了设计要保证万无一失，朵英贤还面临一个挑战，新式步枪要替换的是在我国部队中装备的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冲锋枪是根据一代名枪 AK-47 改制的，
1: 就感觉阿卡斯基那设计得很干净，人拿起来好拿，拿着很舒适，是吧？这个战士他经常要一天要走上百里路，都得背着这个枪，看着它又轻外面又干净，结果设计得非常紧凑，一看就是个行家，一个大行家弄的。到现在这已经60多年了吧，他这个枪的形式还没有变。阿卡斯基不是改成阿卡74了吗？阿卡74两个字母要倒一下，那是74年出来的，小口径了，已经小口径了，精度上来了，但那个形式它都没有变。
0: AK-47 式自动步枪是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的成名之作。在武器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的今天，1947年定型的 AK-47 如今仍然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这款枪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优秀的人机共效。
1: 人机共效就是解决人跟机器之间的这个关系嘛，就是你主要是要人感觉到好使、好用、好维修，枪还多一个好携带。
0: 由 AK-47 改装的五六式冲锋枪结构简单、性能可靠，已经在多次战斗中经受住了极端环境的考验，也赢得了士兵的信任。新一代步枪能否超越五六式，成为值得战士们信赖的伙伴呢？设计出一款优秀的步枪，从哪里着手呢？朵英贤首先想到，不妨把世界上最优秀的枪械设计师请来。
1: 我跟兵工学会的秘书长谭怪三，请他们帮个忙，想办法把卡拉什尼科夫请来，把美国的那斯通纳请来，我想了解一下这两位大师他们过去搞这个产品是怎么弄的。他们说行，那个兵器工业不出钱，先是把斯通纳请来了，后头把卡拉什尼科夫请来了，这两个人我都全程跟着，每个到地方去讨论啊、研究啊什么的，我就听着，是吧？我就做笔记听着，这主要摸底吧，这个情况。这两位大师我接触了以后呢，我心里有了底了。
0: 与两位世界级的枪械设计师的交流，让朵英贤掌握了现代步枪的设计潮流和发展方向，也为他的研发设计开阔了思路。
1: 他们的这个枪的，我就反复这拆装啊、缝隙啊，阿卡是最清楚了嘛，这些我把 M16 再好好弄嘛，弄了以后呢，我就有一个设想， 我设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武器本身是个动力的东西，都是力学的东西，可靠性也是力学问题，精度也是力学问题，都是两个都是力学问题，因为你目标不一样，它的力学模型不一样，它是这个问题。你一个精度好，一个可靠性好，我能不能我两个兼上？
0: 可靠性和准确性是设计步枪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也是世界公认的设计难题。 AK-47 步枪有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连射时打不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AK-47 口径大，后坐力大，导致连续射击时枪身跳动的幅度也比较大，
1: 作战的距离都拉近了，双方都拉近了，火力要强，火力不强的话压不住对方，火力一强都是连发武器了，一连发，因为这个单发的时候呢，我一打，我啪的一打，一枪打，打中了我再调整一次再打，连发的时候呢，你第一发是你瞄准着呢，后面你就无法瞄准了，它抖动在那，你就没法瞄准了，那么你哪有握不住，说这样的话呢，就首先第一个想到，要把坐力要减小，坐力减小。这个子弹的直径大了以后啊，它弹的重量又很大，这个面积又很大，它火药气体啊往后的这个冲量也很大，所以我这小口径了以后呢，直径就小了，弹头就轻了，所以你往前的力量出去的时候，往后坐的力量就减小了，那么它的精度也就跟着好了，连发精度好了。
0: 为了提高射击精度，朵英贤首先确定了新款步枪将采用 5.8 毫米小口径，然而口径的缩小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1: 它子弹轻了以后啊，它外面阻力上来，它的减速度也很快的，对吧？你比如骑自行车吧，一个是重型车，一个是轻型车，同样的速度，你往下坡溜的话，你看重的它就一直往前走了，轻的很快就比重的要拉到后面了。什么呢？就轻的话，同样的空气阻力，轻的减速度减得快，重的它惯性大，减速减不下来。说弹大了以后，它射程远就是这个道理，它射程就要近了。说你弥补这个呢，就是提高它速度。所以这普通的药就不行了，它就研究新的药。
0: 要让新式步枪威力不减，必须要采用威力更强的火药。通过相关部门的努力，新的火药很快被研发了出来。在解决了精准度的难题后，朵英贤开始考虑第二个问题，枪械的可靠性。步枪的外形设计是保证枪械可靠性的关键。在设计外形时，朵英贤并没有闭门造车。通过研究各国枪械的发展动向，他最终采取了无枪托的整体设计。
1: 有些50年代、60年代，一些西欧的国家，像法国呀、奥地利呀、比利时，他们都出了一些无托的枪，感觉到无托枪适合我们国家，我们国家我们的士兵个儿小，还是用无托吧。
0: 无托结构是将机匣后部装在枪托内部，以便显著缩短全枪长的一种结构。1945年，英国推出了世界首款采用无托结构的 1M7 毫米自动步枪。到20世纪70年代末，无托枪得到全世界的认同，各国掀起了研制热潮。虽然无托缩短了枪体的长度，但是同时也增加了设计难度。
1: 你把托去掉了，看着去掉了，看着去掉了是，但是你的底尖就抵到这个机匣的后面了，那整个就往前走了，往前走了就240-250个毫米，但是这一下你一走，你的连接的枪管在屁股上了，都是烫的地方。另外呢，这个弹匣也跑到后面来了，那这手握的空间也变小了。
0: 要解决导热问题， 朵英贤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腔体制造时采用传统的优质木材，另一种是使用导热性能更好的工程塑料。使用传统的木材技术比较成熟，但是却会耗费大量的木材，而采用工程塑料这种新技术则要做大量的相关实验。在选择最终方案时，朵英贤从士兵使用的角度考虑，决定使用重量更轻的工程塑料。
1: 这个枪啊，跟工艺美术品不一样，什么枪完全是为战士服务的，你就是他怎么需要你就给他，他满意为止。你有多余的重量，那就去掉；战士不需要你就去掉。那个重量啊是无限度的要求。有空间就尽量变小，有多余的构件，有多余的这个部分，尽量把它削掉，把它重量扣出来。所以这个完全是为战士服务。
0: 然而新材料的应用也为研发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新枪的样品出来后，在第一次试验中就出现了故障。
1: 做试验嘛，一做试验第一次你就打不连，这材料数据咱们不知道，这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一打他把弹卡到那个弹不走了。后来一发现，坐下研究研究，这收缩率不行，所以重新做模子，把收缩率放出来。
0: 面对测试中不断暴露出来的问题，朵英贤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是坚持自己的创新，还是采用比较成熟的传统设计方案？他必须做出选择。
1: 我的头发就是那件白了，晚上啊，他不是下班的，这个东西他不给你下班。大家思想稳定了以后，赶快睡觉睡觉，得回去。明天他们睡觉，我睡不了觉啊。明天有些难点，今天晚上就得想出办法出来，要想出决策出来。我还得发了一天讨论的问题，把那些图纸啊一般一般的翻，草图啊一般一般的审查看。我跟领导的行政指挥没有少吵架，因为他们就根据过去的经验的方案，你赶快先出来，出来就加工，加工出来就打，打着不好就再改。六七十我是就这么走过来的，我就反对再走那个老路啊。那关键是考虑的要周到，你不要把矛盾留到那个加工里面去，那个制造一段那半年就不见了。嗯，你还是主观上能避免。

0: 能尽量避免，能住的地方尽量住到。
1: 经过严格的检验，这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步枪最终定型，并被命名为95式突击步枪。1997年，这款枪首先装备驻港部队，之后的几年里，根据部队的实际需要，逐步发展为95式突击步枪、95式短步枪、95式轻机枪组成的枪族。有人把朵英贤称作枪王，可是朵英贤并不认同。第一，这个王并不准确，让人联想到山寨。还有95式步枪还有改进的余地。朵英贤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强国强军之梦终于得圆，而年轻一代科研人员也已经成长了起来。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军队还将更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 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1至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1到4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5: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5: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昨天我跟你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1: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9: 我们党员

0: 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0: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2: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样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6: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6: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6: 今天2台。
5: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7: 这水泵坏了。
5: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8: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6: 肯定加班，
8: 搞了12天，提了又搞不起来。
5: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6: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9: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6: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5: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 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11: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晓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

0: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符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2: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4: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 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无人机。 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0: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2: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0: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2: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0: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2: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圣地甘露， 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迪卡尼，中国品种龙青年轻流动地，加个龙青鱼。
1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九集，唐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莎的有趣谈话。桑丘潘莎挨了修士的罗夫一顿收拾，这时已经爬起来看他主人唐吉诃德打架，他心里暗暗祷求上帝保佑主人打个胜仗，赢得各把海岛，可以建诺封自己做岛上的总督。他瞧这一架已经打完，他主人又要上马，就去扶住鞍凳，在主人上马之前双膝跪倒，抓住主人的手亲吻了一下，说道：我的唐吉诃德先生啊，您这场苦战迎来的海岛，求您赏我管辖吧。啊，不论它多么大，我觉得自己有本事管辖，别处海岛上的总督怎么管我也怎么管，人家能管得多好我也能管得多好。唐吉诃德回答说：
1: 我告诉你桑丘兄弟，今天的事和所有这一类的事都是四岔路口碰上的，不是什么迎娶海岛的奇遇。从这种厮杀里得不到什么，除非砸破个脑袋或者赔掉一只耳朵。你且耐着点心，将来还会有别的奇遇。我不但能照应你做总督，还能做到比总督更大的呢。
0: 桑丘对他谢了又谢，再吻一下他的手，又吻他铠甲的边缘。桑丘扶主人骑上奴星难得，自己也骑上驴子，跟他一同上路。唐吉诃德没向车上的女人辞行，也没跟他们再说什么话，就纵马跑进附近的树林。桑丘跟在后面，让驴子撒着腿儿追赶。可是奴星难得跑得太快，他瞧自己落在后面，只得大声喊他主人等他一下。唐吉诃德依他勒住奴星难得，等待这个疲乏的侍从赶上来。桑丘到了他跟前说：
2: 先生，我瞧啊，咱们还是到哪个教堂里去躲一躲妥当。刚才那家伙跟您交手吃了那么大亏，说不定会去报告神圣友爱团来抓咱们。哎，说实话，咱们要是给抓去啊，得尾巴尖上都冒了汗才得脱身呢。
0: 唐吉诃德说：
1: 住嘴吧，游侠骑士可以杀人累累，哪有被抓进法院的事？你见过或者读到过吗？
0: 桑丘回答说：
2: 我不懂得什么杀人类，我对谁也没有干过这种事，我只知道神圣友爱团专管野外打架，至于您说的那话儿，反正与我 无关。
0: 唐吉诃德说：
1: 那你就放心吧，我的朋友，你即使落在卡勒底人手里，我也能把你救出来，别说什么神圣友爱团了。不过你老实告诉我，你瞧着全世界还有比我勇敢的骑士吗？我既能猛冲，又能苦战，有本领把对手杀得马仰人翻。你在传记上读到的古今骑士，有谁胜如我的吗？
0: 桑丘回答说：
2: 老实告诉您，我从来没读过什么传记， 因为我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不过我可以打赌，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伺候过比您勇敢的主人。但愿天保佑您别勇敢的出了乱子，老到我刚说的那地方去。您让我给您包扎一下伤口吧，您这只耳朵直流血。我这搭链袋里现带着软布和白油膏呢。
0: 唐吉诃德说，
1: 我要是早想到做一瓶子大力士的神油，你那些东西都用不着，只要擦上一滴，马上药到病除。
2: 桑丘潘莎问道，那是什么瓶子什么油啊？
0: 唐吉诃德回答，
1: 是治伤的油，我记得炮制的方子，有了这种油就不会死，受了重伤不愁送命。等我几时做了给你，你要是看见我打仗给人家齐腰斩成两段，这是常有的事，你趁血还没有凝结，轻巧地把掉下地的半截身子好好的合在鞍子上的那半截身子上，要扣得严丝合缝，然后你只消给我喝两口油，我马上就完好无恙，比个苹果还完好。
2: 潘莎说，照这么说，我以后不想做您许我的海岛总督了，您只要传授我神油的方子，就能酬报我的种种效劳了。我估计一两油至少值两瑞尔，哪里都卖得出去，单靠这种油就够我下半辈子过得又体面又舒服的了。不过我先得问问，这东西的成本贵不贵？唐吉诃德回答说，
1: 花不了三瑞尔就可以做三阿松布瑞的油。
2: 这阿松布瑞啊，是当时的一种容量的名称，约合两升。桑丘说，
3: 那么您还要等怎么着才动手去做呀？您几时才交给我呀？
0: 唐吉诃德说，
1: 别着急，我的朋友，我还打算教你更了不起的奥妙，给你更大的好处呢。咱们这会子且包扎伤口吧，我这只耳朵疼得不好受。
2: 桑丘从搭链袋里取出些软布和油膏，可是唐吉诃德一看到自己的头盔差点发疯。他一手按键，抬眼望着天，说道，
1: 伟大的曼图阿侯爵曾经发誓，他没有为他外甥巴尔多比诺斯报得杀身之仇，就不摊着桌布吃饭，不和妻子亲近，还有其他等等，我一时记不起了。现在我凭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全套四部福音起誓，我没有对侮辱我的人报仇，就完全按照曼图阿侯爵发誓说的那样过日子，就连我记不起的事也全当我声明了一样，都得一一照做。

0: 桑丘听了这话，对他说：“啊，唐吉诃德先生，您可别忘记，那位骑士要是听您的吩咐跑去见了咱们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小姐，他的事情就完了。他要是没干别的坏事，就不该再受惩罚。”唐吉诃德答道：“
1: 你这话很对，也说在了节骨眼上，所以报仇的誓言就此作废了。可是我重新发誓声明，我一定要从不论哪个骑士头上抢过一只头盔来，要和我这只相仿，而且一样好。这件事没做到，我就永远照我刚才说的那样过日子。桑丘，你别以为我随口乱说，我是确有依据的。从前为了万布利诺的头盔出过一模一样的事，萨克利邦泰就为他吃了大亏。”
0: 桑丘说：“我的先生，发这种事既害身体又坏良心，我劝您呢把这些都送给魔鬼吧。要不我请问您，假如连着几天碰不到一个戴头盔的人，咱们怎么办呢？您现在重申了那个曼图阿老疯子的誓言，什么不脱衣服睡觉呀，在荒野里过夜呀，还有千千万万吃苦赎罪的勾当，您就不管多么不方便不舒服，当真要一一照办吗？您留神瞧瞧，这一路上来往的并没个披戴盔甲的人，只有罗夫和赶车的，他们非但不戴头盔，只怕连头盔这么个名字都一辈子没听见过呢。唐吉诃德说：“
1: 这你就错了，咱们在这个四岔路口待不了两个钟头，就能看到很多披甲戴盔的武士，比赶到阿尔布拉卡去夺取美人安杰丽卡的还多。”
0: 桑丘说：“哎呀，得了，但愿如此吧。我求上天保佑咱们走好运，累我赔好大本钱的海岛能早早到手，我就死也闭眼了。”“
1: 我跟你说过。”

0: 刻不停地在个人手里传来递去，一会儿满，一会儿空，像是水车上的吊桶。面前两皮袋酒，转眼就空了一只。唐吉诃德吃饱了，就抓起来一把橡树籽儿，凝神细看，然后他就大大的发了一通议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

0: 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
0: 录音报道：手边有担当，兴业有力量。
1: 我区2025年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发布。
0: 那区是以清洁能源为抓手，依托丰富地热资源，绘就绿色答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真挚情怀，充分彰显了对安全生产工作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严从细抓好危化、燃气、消防、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立足西藏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实际，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建立新机制，坚持防患于未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堵塞安全漏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地市和有关部门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王军政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切实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研究谋划，做好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经贸往来，切实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打造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加快推动日喀则国际陆地港等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切实把我区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故事，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王军政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着眼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加强全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努力形成更多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把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到各族群众心中，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

0: 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请听央视的报道。
1: 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2: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3: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2: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3: 要有，
2: 是吧？
1: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村民打瓦煎餐。
4: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1: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5: 23号参加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再次齐聚一堂，围绕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美丽西藏建设的经验与价值3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大家畅叙见解，共话发展。 在思想交流中探寻合作机遇，为推动跨境学术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6: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结合详实数据、鲜活案例与亲身经历，聚焦教育普惠、医疗保障、就业增收、生态保护等方面，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用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直观印证西藏各项事业的全方位进步。德国波恩大学终身讲座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
7: 西藏为什么这75年飞跃的发展？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在75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受过最基本的教育，更谈不上高等教育。而且我今天引用的数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这个数据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数据显示，西藏地区每10万人当中，有11019个人具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6: 智利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克劳迪奥·罗哈斯·雷切尔。
8: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that I came was 2012.
9: 这是我第二次到访此地，第一次来还是2012年。时隔多年，我亲眼见证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巨大跨越，发展步伐十分迅猛，变化令人印象深刻。我十分认可中国与地方政府推行的发展方针。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兼顾生态保护的理念。
6: 一系列硬核数据真实展现了西藏的跨越式进步。专家们纷纷表示，75年来，西藏高原特色经济提质增效，成功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发展成果不仅惠及各族群众，也为全球高原边疆地区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样本。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
10: It was great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so many experts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ields.
1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生态保护，正尽最大努力做好相关工作。西藏在生态治理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举办这样的专题研讨非常重要，可以为应对严峻的生态挑战贡献知识与方案。
5: 近年来，山南市龙子县持续深化改新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各级干部扎根一线，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服务、文旅发展齐头并进，让作风建设在固编、兴编、富民行动中结出累累硕果。请听录音报道：守边有担当，兴业有力量。
0: 初夏时节，龙子县樟木萨路延伸工程进入施工黄金期，道路硬化、管网铺设、配套设施建设正加速推进。西藏宗纳建设有限公司现场生产负责人贡觉卓玛。
12: 现在我们是铺人行道，进度75%，预计7月份通车。
0: 樟木萨路是龙子县完善边境城镇功能、便利群众生产生活的重点民生工程。县住建局推行一线办公、现场调度并联落实机制，把办公桌搬到工地上。龙子县住建局8级职员项办负责人王康。
13: 以前是坐在办公室为施工企业解决困难，现在我们主动来到项目一线。
0: 以作风建设为抓手，龙子县住建系统彻底告别远程指挥、坐等上报的被动模式，一个个项目建设实现周期提速、施工提质的良好成效。龙子县住建局8级职员项办负责人王康。
13: 民生工程能提早投入使用，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县城的整个变化。
0: 建设与管护并重，整改与回访同步。龙子县建立常态化回访督查机制，组织专班深入村居农家，开展项目回头看。龙子县住建局回访工作组成员王涛。
14: 群众反映的路灯不亮、路面破损，还是基础设施维护不到位，我们都一一记录，着相落实。
0: 作风一转，活力迸发。在龙子县扎日乡，乡党委书记崔海军主动当起文旅推荐官，出镜代言家乡风光与特色产业。没有专业包装，没有团队造势，凭着基层干部的朴实与担当，让边境小镇走出大山。龙子县扎日乡党委书记崔海军。
15: 政府人员就是起了一个引导的作用，让老百姓真正的体会到不离乡、过上安稳的日子，增收了大家才能够住得下、守好我们的边境。
0: 在乡党委班子示范带动下，扎日乡全体干部实现作风的根本转变，下沉景区、民宿、街巷一线，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秩序维护、游客引导、民宿规范管理等志愿服务。 扎日乡干部白马措姆。
16: 以过硬的作风促提升，坚持问题导向，不搞形式主义，全力推动民宿产业提档升级，以干部作风持续转变，推动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作风转变带来看得见实打实的变化。如今扎日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民宿经营、餐饮消费、土特产销售一片火热。扎日乡群众达瓦拉姆：
17: 不少乡亲把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足。当地干部也尽心履职，全力宣传推介家乡，努力让扎日被更多人知晓。
0: 龙子县各级干部沉在一线，服务落在一线，实现了民生持续改善，产业持续发展，边境持续稳固，作风建设在边境一线结出了丰硕成果。山南市龙子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刘畅：
18: 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们干部的头等大事，龙子县将继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引导全县干部沉下基层，深入一线，实干担当，以过硬作风强边固边，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不断提升边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西藏台消息，26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等议案的说明，听取了那曲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那曲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做审查结果的报告，根据议程安排还进行了分组审议，次人频错、次登、下课勤列席。会前还召开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6次主任会议。
5: 西藏台消息，25号，厚植家国情，奋进155，2026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集中发布20户最美家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为最美家庭代表颁发证书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家庭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家庭文明涵养社会风气，以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康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仪式上，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期读后感。
0: 西藏台消息，26号上午，荣耀新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此次招聘会共有53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涵盖国防教育辅导员、市场运营等13个类别的107个就业岗位。活动通过线下参会、电话咨询、线上简历投递等多元方式，吸引了近200名退役军人及军属参与。某公司人事专员加措：
19: 我们是西藏军创园国防教育培训基地，专业开展国防教育军事培训工作，工作地点是在拉萨以及周边的县城，格外看重求职者的纪律作风、责任担当和国防教育素养。目前已经收到10几份简历，接下来会完成筛选，陆续通知面试。
0: 自治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就业创业科副科长扎西群培：
20: 我们将持续夯实拥军服务根基，不断完善常态化就业帮扶机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退役军人和其他业务对象身边，最大程度帮助退役军人军属顺利上岗，稳定就业。
0: 为深入贯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部署要求，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围绕珍贵历史影像资料的抢救性保护、数字化转化和活化利用，于2023年启动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25号下午，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成果在拉萨发布，现场播放了修复成果对比展示片，修复后的影像清晰度、色彩还原度与原胶片素材形成鲜明对比，直观呈现了修复工作的成效。 请听报道。
5: 此次工程修复了1951年至1976年拍摄的30部纪录片、3部故事片，这些影像完整留存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此次工作也是我区首次采用现代数字技术，系统性修复本地珍贵历史影像资料。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修复师、工程师胡小斌：
3: 早期的影像全部是以胶片存储的，而现在能够放映这些胶片的设备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经过数字化和修复完成之后呢，可以让这些影片在各个渠道再利用、再去流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5: 活动现场，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与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社科院、自治区档案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以此为契机，推动影像资源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构建影像加史料加研究的一体化利用体系，助力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西藏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兰国华：
21: 守护了我们历史的真相，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
5: 西藏电影公共服务中心技术科科长张世娜：
22: 我们接下来会进行第二期的胶转述以及修复，有34部的样子，把这所有的转完修复完之后，希望通过整合这些所有的资料，再次创作一部能够面向观众的体现西藏变化的专题片。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发布的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报告显示，2025年全区营商环境评价综合得分较2024年提升11.79%，较2023年累计提升62.01%，三年间实现阶梯式跨越。经营主体满意度调查综合得分较上年提升1.88%，经营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全国工商联2025年万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我区在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领域，在全国范围内排位均较2023年有所提升。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那区市深耕生态保护治理，高原生态风貌不断改善，天蓝草碧的秀美画卷徐徐铺展，那区生态环境稳步向好的背后，清洁能源的普及应用成为核心推动力。当地深发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大力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以绿色能源赋能民生，走出一条生态与民生共赢的发展之路。一直以来，那区坚守生态优先、保护为首的发展理念，不断夯实生态保护根基。地热能源的落地普及是那区调整能源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当地大力推进地热清洁供暖项目，目前供暖覆盖面积已达200万平方米。这个项目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0万吨，全程零排放、零污染，用洁净能源守护高原净土，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某新能源公司运维负责人秦双星：
24: 我们充分利用那区优质地热资源，打造高效环保的地热供热项目，摒弃传统燃煤供暖，从源头减少大气污染，既保障了群众冬季温暖过冬，也切实守护好了那区的生态环境，实现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双赢。
5: 依托生态禀赋，坚守绿色初心，如今那区以过硬的生态责任守护高原山川蓝天，持续为国家生态安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藏北力量，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最鲜明、最亮眼的底色。那区市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贡桑：
25: 我们就是始终紧扣高原生态保护这个定位，持续优化全市的能源结构，通过大规模的推广使用新能源，既是助力守护好那区的高原生态，也是扎实筑牢绿色发展底子，为咱们那区守护好生态安全屏障、做好碳减排的工作，稳稳撑起能源保障。
0: 西藏台消息，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5件、日喀则市5件、 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两件，山南市一件，灵芝市三件。

0: 都市两件，那区市四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阿里地区五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自治区有关单位一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8个，固肺污染6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其他污染6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1: 下面关注第八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读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读编改公开情况第八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关于做好2026年全区林长制重点工作的令近日签发。总林长令聚焦健全履实体系，聚力国土增绿，注重兴业惠民，坚持系统保护4个方面。统筹部署13项年度重点任务，明确要大力推进国土绿化，全年完成营造林40万亩，退化草原修复治理220万亩，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培育和推广乡土树种草种，要科学谋划推动南北山绿化工程，做好规划中期调整，完成营造林20万亩及配套设施建设，完善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及国有林场管理体制，推动出台南北山绿化管理条例、管护办法。
0: 一季度，正负400千伏青藏直流二期扩建工程效能持续释放，向西藏输送电量1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50%，有力保障了西藏冬春季电力供应。据了解，自2025年9月工程扩容投运至今年一季度末，已累计向西藏送电超21.2亿千瓦时。同时，外送西藏富余水电3.9亿千瓦时，有效替代了受端地区的燃煤发电，对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具有重要意义。
1: 总投资9990多万元的昌都市卡若区噶玛乡集中供水工程近日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建设工期共计18个月。工程建成投用后，将彻底解决卡若区噶玛乡群众长期以来的用水难题，有效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筑牢农村饮水安全坚固防线。
0: 截至目前，林芝市农村自来水实现全覆盖，自来水普及率、水质达标率均达100%，供水保障率达95.8%，运行管护机制逐步健全，构建起稳定可靠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水利支撑。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7度到20度。那区雨夹雪转小雨，1度到8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19度。乃东区多云转阴，南风3到4级，8度到23度。狮泉河晴，西北风4到5级，0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7度到24度。
1: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所扎，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谈了恋爱就想过一辈子，交个朋友就想往来一生。尽管有时候故作姿态，说着一切顺其自然，但心里还是都愿意让任何美好的事情，不愿意让他们发生任何一丝的改变。你一定会想，你这么想真是太天真了。可是还真有人把这样的天真执着了一辈子。这就是今天品味书香节目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它是来自英国皇家航空学院的院士伍丹农先生的作品，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这本书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充满古典浪漫主义情怀的笔友爱情故事。在上世纪的60年代，15岁的香港小男生伍丹农跟远在2500公里外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位14岁的华人少女明月开始通信了。纯真热情的少男少女靠着鸿雁传情造就了他们一世的佳话。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就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书，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过交笔友的经历啊？在我年少的时候，可能在那之前也是大家交笔友比较多的一段时间啊。你们的笔友情谊延续了几年？你们之间发生过哪些故事？你们又是如何失去联系的？现在你有多久没写过信了？而家人、朋友、恋爱、恋人当中，谁给你的书信是让你最难忘怀的？其实今天抛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心里还在想，有多少人能回应关于笔友、关于书信的这样的话题？因为现在我们的通讯手段太方便了啊，打一个电话或者微信一拨通，又能看到彼此的长相，又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是不是？微信当中也有那个能够看到彼此脸的那个功能嘛。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朋友能够回复今晚的这个话题，试着回一回吧，好不好？好了，我们马上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9: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9: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9: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

0: 我这一辈的人，甚至我之前很多辈的人，他们在年少的时候都有过交笔友的经历，从最初结识的欣喜到两相往来的期盼，我们都有机会体会过那种默默等待的煎熬。也许正是因为那煎熬太长太难受，才会到收到信的那一刹那尤为欣喜和兴奋，那是一种付出之后收获的喜悦，一种等待之后圆满的成就。今年九月，那种心情已经遗失了，不刻意的去回忆，甚至都恍然自己也居然有过那段青葱岁月里交笔友的经历。可见大多数的笔友都是相同的结局，那就是无疾而终。大体是因为太多从笔友开始的关系都散落天涯，销声匿迹，才使得我们今天晚上要介绍的这本书显得格外的珍贵。半个世纪的牵绊，上千封的鸿雁传书，漂洋过海的陪伴，最终修成正果，让人忍不住惊奇和感慨。品味书香，今天晚上小马带来的这本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武丹农的作品，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在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浮躁的年代当中，爱情几乎就等同于消费品，冒着新鲜的气泡让人们及时行乐。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故事和这故事当中的这对男女，却通过一封又一封的情书，年复一年漫长的思念和等待，以及一辈子的磨合和包容，收获了爱情这件其实最最奢侈的宝贝。我总觉得这样一本书一定会教会我们一些什么，所以今晚我要把它介绍给你。
1: 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记录了一段充满古典浪漫主义情怀的笔友爱情。在上世纪60年代，15岁的香港小男生根源在2500公里外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位14岁华人少女通信，纯真热情的少男少女靠鸿雁传情造就一世佳话。在近半个世纪之后，少年已老，爱情却依然年轻。从不承认自己是浪漫派的老五，不肯纵容记忆消逝，他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一写又是20多年。在这期间，住所换了几间，城市改建了几处，父亲和博士生导师相继离世，熟悉的朋友杳杳无音。互联网开始雄霸天下，属于过去的一个时代终结。这本承载了少年记忆的书和那些见证了山河更替的老照片，绕了半个地球却依然保存完整的信件一起，作为献给流逝岁月中一代代正年轻着的少年一份永恒的礼物，记载一段不被磨灭和消耗的成长史、爱情史，致敬我们时时回溯的流金年代。本书故事梗概于1993年在英国古典音乐电台荣获最浪漫情书奖，感动全英国。
0: 来自武丹农的作品《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那天武丹农先生给我说到一个情节，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他在决定出书之后，每一次上飞机之前都会把最新改过的文稿发给他的编辑，因为他很担心万一飞机失事了怎么办，大家也许就见不到这样一本书出版了。可见这段案情在他的心里有多么重要，就等同于他的生命。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先听一听这本书当中武丹农自己写的这个序言，听一听这个爱情故事是从哪里开始的。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录音带开始转动，一个年轻女孩明亮清晰的声音传出来，她在唤我的名字，边说边笑，还唱起歌来。
2: 好母亲，好母亲，有一颗慈爱的心，养儿。
0: 60年代的录音机播放着60年代的声音， 搭配得多么完美，少年时的片段再次浮现在眼前。1966年，我跟远在2500公里外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位14岁的女生通信。当时我是一个15岁的香港小男生，只能说完全是命中注定我们要在一起。此后5年的时间，通信超过1000封，在我们俩终于

见面之前已经交换了几百万次，还有无数个不眠的夜晚。这是一对男孩和女孩的故事。我属兔，尖牙嘴利，性格火爆。他属龙，温婉可人，天真淳朴。这是一对笔友的爱情故事。一张又一张薄薄的信签，靠邮递漂洋过海，记录了一段缓慢的青春。那是互联网还未雄霸世界的时代，上天给我这个机会，让这个可爱的女孩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女孩。为什么那个幸运儿会是我呢？我可能稳重顾家，老实专一，但我从来不懂得怎样展现柔情。我讲的总是硬邦邦的事实，不会表达感受或甜言蜜语，也从来记不起哪天是情人节。我精力超级旺盛，脑子里总不停爆发出奇特的想法来。跟我在一起一定不沉闷，但是相识容易相处难。我不体贴，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往往独断专行，又急躁易怒，情绪大起大落。这些缺点足以磨蚀对方的真爱，而她呢，是纯洁乐观的化身，是活脱脱的阳光女孩。她正是治我这种家伙的灵丹妙药。她需要一个情理兼备的男人，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或者疯狂的科学家。她只求一辈子简朴平安的生活。跟我在一起，她无法过上平静的生活，他注定年纪轻轻的就要背井离乡，依靠一个不会照顾人的大孩子。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我和他的爱情却比我们俩想象中要来得更加的刻骨铭心。早在1984年，我第一次尝试过写出我们的笔友故事，但写了两页就搁笔了。1992年秋，我卷土重来，写了两页摘要，寄给了古典音乐台的古典情歌节目。这是当时风靡英国的电台节目，每星期天早上9点到中午，整整3个小时播放古典音乐和浪漫故事。1993年1月3日，星期天清晨，电话铃声把我吵醒，居然是节目主持人尼克·贝利。他做了自我介绍，告诉我我得了头奖，赢得了周末牛津郊区科茨沃尔德之旅。而我的笔友故事，还有我点播的肖邦夜曲作品9号第二首，也会在当天早上的节目中播出。2006年，一次巧合成就了我的第三次尝试。这一年刚巧是我和笔友结缘40周年，一位北京朋友随口说了一句加油，又重燃了我内心的渴望和动力。第二天我完成了一夜称心的序，就这样缓缓地揭开了写作这本书的序幕。这本书可算是在北京孕育，在伦敦完稿。我原本以为单靠回忆就能抽丝剥茧，过滤出最精彩的片段，往事会像一幅印象派作品那样表达出意境，多过事物精确的外观。但人的记忆毕竟会随着岁月而模糊消逝，幸好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的信件依然保存完整，里面有我们多年来交换的贺卡、各种各样的明信片和小礼物。我随意拿出一封信来细细品味，这可是我40年来第一次重新回味。忽然那熟悉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涌现，信笺的气味、笔墨的色泽，所有的回忆都跃然纸上。我经历了奇妙的时光之旅。这本书中记录了我们俩的命运，这是上天安排，是机缘巧合。我不是一个浪漫派，

我会老实的、坦诚地记下我的少不更事、欢乐和成长，表达我对过错的真诚歉疚，见证那些随岁月流逝的美好和欢愉，也见证我和明月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来自于武丹农的《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讲述一对笔友之间的爱情故事。一张又一张薄薄的信笺，靠邮递漂洋过海，记录一段缓慢的青春。刚刚介绍了这本书的故事梗概，在1993年英国古典音乐电台古典情歌节目当中荣获了最浪漫情书奖，感动了全

0: 可能你会对故事当中的武丹农和明月啊有一点兴趣，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一步步走到一起的啊。武丹农与明月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在1000多封信他们俩的这个书信当中，他们诉说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成长足迹，不知不觉当中牵动彼此的心灵，慢慢走进彼此的生命。从香港到英国，从英国到马来西亚，等待和守候，犹疑和茫然，最终也算是守得花开见月明。我们接下来要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武丹农先生，他可是大有来头啊。1951年出生在香港啊，然后17岁是去到英国继续的读大学，然后读硕士，后来读了空气动力学的博士啊。我们接下来透过这个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他。
1: 作者武丹农，又名老武，1951年出生于香港，17岁求学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航空工程学士，空气动力学博士，英国皇家航空学会院士，曾参与多项军事航空科研。1973年与笔友秘密结婚，育有2子1女，都由华罗庚起名，与妻子往返于伦敦和塞维利亚居住。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这本书记录了他本人的真实故事。
0: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因为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他是通过笔友啊，两个人相知相惜走到一起的。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通讯的不发达啊，不方便，所以大家采用的交友方式也是笔友啊。但是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互联网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但是也让一些曾经美好的东西慢慢变得那么的及时可取，因而也就有了那么多的不珍惜。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大家怎么说。小刚曼蒂说，交过的笔友大概有10几个，第一个是福建宁德人，通信最长的是福建厦门的，印象最深的是新疆库尔勒的，中间好多次信件在途中丢失过，后来我毕业工作后住的地方也不太方便收信，就渐渐失去联络。其实有些笔友我们也加了 QQ 或者是微信，只是聊得很少，更喜欢书信交流的感觉，现在会定制一些明信片送给微博的好友。梁小贤他说没写过，但是收到过，读书那会儿收到过同学写来的信，但自己没有用文字回复，都是用电话啊回复他，因为我的字儿写得太丑了。刘亚敏说，上高中那会儿是有笔友的，特别是高三那段写信写的还比较勤，后来上大学要么就是没收到，要么就是收到了我也没写回信，写了回信的一个也没有寄出啊，笔友最终都变成了陌生人。姓四他说，今年高中毕业去外地上大学了，从来没有给谁写过信的奶奶给我写了一封信，是爷爷口述，奶奶亲笔写的。爷爷上过学，字很好看，奶奶没文化，当年小姑一个人去外地上学，他们都没写过信，却给我写了一封。我问奶奶为什么，奶奶只说世道不同了，在外面一个人你要当心。你看他对孙女儿是不是多了一份关心和牵挂。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今晚我和你分享一段缓慢的爱情故事，这就是英国皇家航空学院的院士伍丹农先生的作品《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这本书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充满古典浪漫主义情怀的笔友爱情。在上世纪的60年代，15岁的香港小男生伍丹农，跟远在2500公里外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位14岁的华人少女明月开始通信了。纯真热情的少男少女就靠着鸿雁传情，成就了他们一世的佳话。今晚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有互动话题和各位一起聊，我们就来聊笔友故事啊。你是不是也有过交笔友的经历？你们的笔友情谊延续了几年？都发生过哪些故事？你们是如何失去联络的？有多久没写信啊？包括家人、朋友、恋人当中，谁给你的书信让你难忘等等啊？这些话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一起聊。这是林燕，她说喜欢写信，也喜欢寄明信片，初中的时候还有高中时候都写过信。书信是可以保留的，而这种保留不仅是文字上的，还有很多情感的保留。相比打电话，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而且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许会经历兴奋、期待、失落，再到过10天半个月之后，突然收到书信的那份喜悦啊，那样的感觉是很奇妙的。我们再来看甘肃糖糖的留言，他说我有一个笔友，我们坚持了10年的时间，从小学6年级开始，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的地址，然后就给他写信，就这样坚持了10年。现在我已经参加工作1年了，他在云南昭通，考大学的时候我还去过昭通，我在甘肃考大学去了天津，毕业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工作。去年他来北京，我却在天津的学校，就这样错过了见面的机会。我一直很庆幸有这样一个笔友啊，10年了，我们始终如一，约好要写一辈子的信。我总是跟他说，我可以想象等我老去的那一天，老到哪里也去不了，牙齿掉光的那天，可以坐在梧桐树下的摇椅上读他的信。读年轻时候写过的这些文字，任由身后的落叶铺满

整个秋天。这场人生也许对我来说太幸运了，关于文字的那些最纯粹最宝贵的东西都被我拥有了。十年来我一直坚持每天写日记，即使最忙碌的高考也没有落下过一天。书信日记，这些都是我钟爱的方式，一直以来都比较喜欢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真好，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觉得，哎呀，现在通讯那么发达啊，各种各样的交友方式，聊天的软件那么多，干嘛还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能够体会那个过程当中的欣喜期待啊，收到信的时候分享彼此心情的那种喜悦，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主要现在大家可能过得太匆忙了，是不是？来，下面这段来自于应言，他说，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随意找到杂志里有同我一样名字的人，就试着写了一封信给他。我在河北，他在广东，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收到了回信，他说他升班了，老师辗转将信交给他，长达十几年的友谊就此开始了。我们分享各自家里过节要做的事情，分享初中、高中和大学时的升学烦恼。我男友陪我去广东看了他，当时去他家的路上瓢泼大雨，雨水都灌进了公交车里。我想这是为我们见面留下深刻印象的开始，友谊开天辟地，为我们欣喜。他的孩子出生了，是一个可爱的宝宝，上个月还收到他寄来的家里的特产。有时候会觉得特别感念啊，这份友谊，千里之外有一个姑娘挂念着我，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还有这段心情，他说，我是一个很喜欢写信的人，还有寄明信片。虽然像 QQ、微信这些实时的聊天工具发展得很快，但我还是喜欢通过文字。高三的时候和很久没有联系的小学朋友互相寄明信片、写信，每一次把明信片或者信投递到邮筒中时，都会很开心并且期待，而收到回信的那一刻又会读很多遍。如今又过去两三年了，偶尔会把这些拿出来再看看，还是觉得温馨而又动人。嗯，读大家的这些文字也觉得唇齿留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麦青小鱼儿他说，随着电话、手机和网络的迅速发展，人们联系更为便捷，手写书信逐渐被舍弃，曾经书信往来的那份热络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慢慢消失了。很怀念曾经写信寄信的那份认真和收信时的快乐。铺一纸素笺，书一纸心语，不论是寄托思念的家书，还是朋友之间满含情意的信件，都温暖了曾经的那片时光。还有下面这一段，他说，有一个认识六年的笔友，从来没有见过面，现在大家都挺忙的，有时会给他寄明信片，但更多的是偶尔在 QQ 上寒暄几句。还有一些常常联系的明信片片友，走到哪儿都互相寄几张。高三那年和一个从小一起上幼儿园的闺蜜不在同一所高中了，我们常常写信聊聊未来，虽然现在各奔东西，但我们都在彼此的心中。还有周周，他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茶令十四街八十四号啊。他说，其实真的很羡慕里面的各种情谊，虽然素未谋面，但却惺惺相惜。很久没收到明信片和信了，有点小期待，觉得信件所传达的好的不好的都能够触动内心。你知道，当你看纸质书和电子书，这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想起一句话，从前车马信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0: 就像刚刚这位听友所说的，那时候车马邮件都很慢，互联网还远未称霸，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 QQ， 所有的音讯都需要经过等待的煎熬。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是一段跨国笔友的爱情。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但我个人更认为，那是一种对那个时代的致敬。打开这本书，说一点我的就是读后感吧。比如说，有几个场景我是印象特别深的。明月生病了，武丹农没有及时收到他的信，心力交瘁，于是发出了人生的第一封电报。那种担忧的焦急，那种等待的无措，还有各种思维扩散之后产生的假想的状况，千头万绪的复杂心境，一时间都会朝你扑面袭来。在那个年代，只有最紧急的事件才会打电报，由专人骑着摩托车紧急送递。这样的一封电报寥寥数字，岂不是比任何的甜言蜜语都来得真切而实际吗？拍电报的人在彼端的心情，收电报的人在此端感同身受，胜过无数的我想你。那时时间很慢，车马都很慢，可是情谊却能够凸显出来。
1: 1993年一个星期天的清晨，老五被电话吵醒，风靡全英国的古典音乐电台主持人兴奋地告诉他，他所写的笔友故事获得了最浪漫情书奖，这也是他一生中得过的所有奖项里最为特别的一个。彼时老五已经是英国皇家航空学会院士，在他身旁，故事的女主角成为他妻子已有20年的明月正在安然入睡。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讲述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对跨国笔友的传奇爱情。一张又一张薄薄的信签，靠邮递漂洋过海，机缘巧合地促成着这段旷世情缘，诉说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如何牵动彼此的生命，记载着香港、马来西亚和英国的文化交汇，回溯20世纪一代普通人的流金岁月。
0: 再讲几个书里的小故事吧。有一段是这样写的，相识多年从未相见过，虽然彼此互换过照片，但是远远不够，于是我想听一听你的声音，想听你喊我名字时的温柔，我想听你的声音，想知道你所有的一切。那时没有移动电话，没有语音社交网络，于是我把想对你说的话录下来，做成录音寄给你，忐忑地写信询问你，我的声音好听吗？你喜欢吗？我练习了无数次，说一些无聊的话，胡扯一番，才敢寄给你。后来录音带也无法满足了，于是我们在信里约定，我们要来一次国际长途。那真的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那是个大日子，3分钟，既兴奋又刺激的3分钟。我们说了些什么呢？你好吗？哦，我很好。你是？对，我是。那你那儿的天气怎么样？武丹农写道，所有绞尽脑汁准备的内容都没有派上用场。当听到明月的声音和他的情绪，一切就进入他的脑海当中，一切都是空白的，耳边只有明月的声音。浑身冷汗，焦急等待，紧张的不停地上厕所，电话一响就迫不及待地接起来。不需要说我爱你，我所有的言行都在告诉你我的心意。武丹农告诉我，这些年他搬家，从香港到英国，然后又辗转西班牙啊，这其中他始终没有扔掉曾经明月和他共同这个他们的书信啊， 往来的这个书信，大概1000多封。甚至我们在上半时段听到的那个片段当中，有一个女生唱歌，那个就是明月当年啊继承录音带发给武丹农的，她一直珍藏到如今。也许他们的生活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矛盾，但是一想起年少时他们的爱那么执着纯真，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困难都可以战胜了。再说第二个书里的片段，武丹农为明月的每一封信打分，并且制成了一张情感进展图。哎，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就脑海当中只显现了一句话，就是这真是理工男的爱情故事，也只有理工男才能够想出用图表来衡量爱情的维度，用所谓斐波拉契数啊，然后来回应完美身材的问题。或许有人会认为理工男他是比较木讷，不懂浪漫，不会哄人，但是在我看来，比起烂俗的所谓甜言蜜语，这种笨拙的浪漫反而让人觉得很着迷。一个人无比真诚地回答你的问题，爱着你，这是多难得又是多可贵的一件事情。从前时间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么多的等待、期盼、守候，你在我的心上千千万万遍，眼里又怎么看得到其他的人呢？车那么慢，马也那么慢，你的音讯迟迟不到，我的焦急时时萦绕，心里又怎么放得下其他的事情呢？从青丝到白发，看似那么长，却这样短，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半个世纪鸿雁传书，上千封的书信，几百万字，这是一段足够坚韧也足够幸运的真爱传奇。
1: 那是车马邮件都慢，互联网还远未称霸的年代，不眠不休地写信，为了能在清晨5点准时地投入邮筒，对着滨城地图用行军思路规划水路进攻，为信件设计一套可量化的评分标准，把分数绘成图表，就能直观地看到两人的关系趋势。这一切都太艰难了，所以更懂珍惜，花费了太漫长的时间，所以也来不及爱上别人。老五17岁到英国求学，从未离开槟城的明月毅然相随，两人在英国秘密结婚，育有2子1女，都由华罗庚起名。至此，少年之梦落幕，崭新的生活徐徐拉开。

品味书香，今天晚上小马带来的这本书是武丹农的作品《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说到的就是所谓笔友故事啊。沿着海湾走去看日落，他说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能爱一个人。有时候我会很喜欢收到这种所谓猝不及防的这种话语，我也很喜欢给我的朋友们写信或者是明信片。当我愿意坐下来认认真真的提笔给一个人写信的时候，便是我最想念他的时候。我上一次给他写信是在暑假当中，我在重庆，他在迪拜，我很想他，却没有告诉他，而是坐下来给他写了一封平淡的信。初中的时候也有过一个笔友，我们无话不说，无话不谈，很喜欢他的字迹，那是我那个时候简单最漂亮的字迹。后来我转学了，我们之间就断了联络。有缘的是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现在依然是朋友。年少时在你来我往的信笺里，我们似乎写了不少胡话，我故意将他们都忘了，希望他也不要记得。哦，那是一些什么胡话呢？想来一定是很有意思。 Silence Waves 说，在我高中的时候交过一个笔友，基本上每周都会有书信往来，每周我们都会交换一些彼此的生活故事，

此安慰、鼓励、共勉。但后来由于要备战高考的原因，慢慢的书信就变少了。在他高中毕业，从此失去联络。虽然后来偶尔想写信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他，但终究还是害怕对方收不到而作罢。就这样，两个曾经的笔友慢慢失去了联络。御姐范儿天堂鸟他说，很难忘的一次写信经历是，小时候爸爸去外地工作，和他同去的村里人捎口信回来说，爸爸要我给他写一封信去。当时我还在读小学，不知道该写什么，最后是妈妈边说我边写，写的字歪七扭八的，写完自己都觉得忍不住想哭。现在的生活中有了手机，通讯方便了，再也不需要写信，但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依然记得，他们都停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褪色。苏北草根新闻，我们那会儿没有手机，电话也很少，交友全部靠写信。当年也曾交了不少笔友，天南地北，最高峰一天收到过十几封，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文学和诗歌。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2010年，家中专门有一个箱子保存信件。读朋友来信是一种幸福，回信给朋友对于当时我来说也是一种幸福。幽暗冰凌说，基本上没有写过信，我的字让我不满意，写出来的字很头疼，所以排斥写信。唯一正式的写过一张贺卡，拿来好几张贺卡，一张一张的写，从里面挑选最令我满意的一张，加上新年的礼物送给了高中的班主任。如今通讯这么发达，更不会写信了，但是写信相对来说还是更有诚意的一种方式吧。自己一笔一笔用心的在写，想想就觉得那是非常温暖的场景。晴天小冉，交过一次笔友，来往了几回书信就没有下文。现在的网络通讯这么发达，应该不会有这种交友方式了。人生司仪站，三周前是我写的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从西安寄往福建龙岩，那是寄给一个千里的听友。前段时间他生病，我在纸上写下了几百个字，对那位姐姐啊，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受。那不仅仅是几百个字，而是我对他从认识以来他对我一直的关怀。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生病，我也要寄给他一份我的心情，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大家一起回顾了曾经写书信的那些惬意的时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大家介绍来自于武丹农的这部作品《寄给与我相同的灵魂》。推荐给电波那端的你，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中感受到一份美，缓慢的美。以上就是今晚的品味书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马，明晚我们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

0: 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

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武契奇表示，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5-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1.2亿元的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科技部日前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5月第4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对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会议要求各地要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加快可回收户体系建设，增强可回收户管理质效，优化焚烧处理设施布局，鼓励设施共用共享，力争更多地区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心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水促进可持续发展2018至2028十年行动第4届高级别会议日前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开幕。会议旨在深化国际合作，推动采取切实行动应对全球水挑战，并支持落实与水资源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会议期间还将召开全体会议与主题会议，聚焦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冰川保护和水外交等议题。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日本政府称，此次编制补充预算规模略高于30000亿日元，将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等，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见证了我国火控雷达事业艰辛的发展历程。
1: 它的设计原理、设计机理是更深层次的一些技术问题，那它是绝不告诉你的。
0: 一次次的军事任务中，他有着怎样的感悟？
1: 创造新的条件，在对抗你破坏他的条件，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双方的永远的博弈过程。
0: 未曾停息的博弈，王悦。本期口述人王悦，生于1932年，雷达与通讯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名誉校长。上世纪60年代初，总有一些绰号黑寡妇的美国 U-2 侦察机侵入我国大陆领空。
1: U-2 上主要的目的是这个探测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工业基地，比如说西部的核工业基地，它主要是针对这个重要的这个地点的高空的侦察。那么侦察的数据呢，全部让美国拿走了。
0: U-2 侦察机的主要任务是窃取我国核工业和重要军事基地的情报。这些飞机属于高空间谍侦察机，机上装备有高分辨率的照相机。最初它在我国的领空肆意飞行，如入无人之境，对我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1: U-2 的飞机呢，设计还是很有特点，它飞得很高，比歼击机都高。当时的歼击最高最高飞到15000-16000吧，而且时间很短，就上去一下待不长。这个飞机可以到22000公尺，而且长时间飞行，它飞得很高，所以往常的高射炮和歼击机打不着它。它的设计就是一种对抗的设计，就是叫你一般的打不着，那么只有这个导弹可以打，而且只有几种导弹可以打。
0: 为了对付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我国调用了苏联提供的防空导弹系统。利用这一系统，1962年，我国空军击落了一架 U-2 侦察机。
1: 打下U-2 的这个雷达，就是导弹的制导雷达，原型是这个苏联的，相当于所谓很知名的苏联那个SAM-2。这叫导弹的制导系统，应该确切的说，它的主要的是这个制导雷达。那么我们国家少量的当时买过苏联的装备。
0: 我国空军击落 U-2 侦察机，这令美军震惊。但是一个多月后，居然又有 U-2 侦察机侵入我国大陆领空。然而这一次，我军发射的导弹却全都

0: 仍旧是这个部队打了三发导弹没有命中，飞回去了。讨论来讨论去，后来这个一致的意见认为呢，是这个美国的电子干扰，因为这个中间这可以计算的，也一发导弹它的命中概率是多少，大概是80%。那么三发导弹没有一发命中，这个概率算出来是很小的，但是它的确发生了。最后讨论的是一种非正常现象，那么非正常原因再进一部分就是这个对方的电子对抗，使得这个制导雷达呢这个失效。
1: 这次飞来的 U2 侦察机，美军加装了电子干扰设备，致使苏制的制导雷达系统再无用武之地。面对这一情况，我国急需研发出新型的雷达系统，以便能对抗改装过的 U2 侦察机。这一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王岳所在的国营第786厂的身上。
0: 这厂当时都是比较大的，都是这个6000-7000人。后来的这个导弹的火控雷达，那么它专名词就变成叫制导雷达，实际上是大类的火控雷达。
1: 王岳告诉我们，导弹的制导雷达属于火控雷达的范畴。简单的说，火控雷达就是为各种武器击中目标而提供侦测、跟踪、定位、制导的设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还不具备自主研发、生产火控雷达的能力。王岳说，国营第786厂建成之初，能根据苏联提供的图纸来生产火控雷达。
0: 但是你的设计原理不知道，设计思想他不告诉你，就是你这些应该怎么做，他为什么这么做的原理，因为你将来生产出来你要调试。雷达是有很多分系统做成的，每个系统要调，然后要把它连成一个整体要来调，所以呢，你要调试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还有专用的试验台，所以你这个原理你是知道的，但是这是就是等于说这对这个产品的工作的原理，但它的设计原理、设计机理是更深层次的一些技术问题，那它是绝不告诉你的。你当时碰到了什么困难，为什么要这么来做，这些更深层次它不告诉你的。所以当时58年呢，就是解放思想，就是说我们不完全跟着这个苏联，我们要自力更生的研制，所以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1: 自力更生、自主研发是国营第786厂努力的方向。在厂里的技术研究所里，王岳等科研人员一直在夜以继日地研究火控雷达的设计原理。
0: 所谓火控雷达呢，实际上是它是控制火力或者控制这个打击武器的，所以它的要求的精度，要求它的效能要比较高，它精度比较高。譬如说对空中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射击，那么现在呢有火炮有导弹，但是呢对方的飞机是在运动的，首先你要知道它现在的位置，这是必要的，但是你要控制武器去打击它，你不是瞄着现在的位置，你是要瞄着未来的位置，所以要有一个提前量。这个提前量是要靠参数和计算机来算的，就算到未来点是哪，要把气象条件、飞行的条件、自己的飞行的炮弹这个速度都要搁在里头来计算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也是要求的这个跟踪精度要求比较高的，所以这个在雷达中间是比较精细的比较复杂的一种雷达。
1: 王岳告诉我们，火控雷达其实包含了两大系统，雷达扫描系统和火力控制系统。雷达对特定目标进行锁定，通过计算机辅助系统控制火力，以实现对整个武器系统的综合有效的利用。在786厂科研人员的戮力攻坚下，有关火控雷达的技术难题被一一攻克。 1962年，我国成功击落了一架侵犯我国大陆领空的美国 U-2 侦察机。然而一个多月后再次飞来的 U-2 侦察机，我军却连发数枚导弹都未能击中，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呢？
0: 它为什么可以捣乱我们的制导呢？实际上它就做了一个假信号。这个假信号为什么可以把制导站的导弹引偏了呢？它就制造了一个假信号的附带的这个假信号，就制造了一个假的这个空间的位置，假挥霍代表的这个位置是错的。你把这个错的位置弄到计算机里，算出来的导弹的攻击方向是差得很远的，所以就脱靶。那么这个科技人员经过讨论和部队的结合的讨论，最后这个想到了它是一种回答式感染。
1: 导弹脱靶的原因找到后，科研人员很快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0: 那么这个找到了回答式干扰这么一个原因，那么就在原来的那个装备雷达上加了一个措施，加了，具体说起来我们就加了一个天线。加上去之后呢，整个改装大概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就改装完了。那么改装完了之后，虽然有些波折，就打下了美国的第二架 U-2。
1: 改装后的 U-2 侦察机再次被击落，美军对这个结果显然不甘心，他们再次对 U-2 侦察机进行了改装，但是这一次他们却想错了方向。
0: 但是美国没想对，没想到我们用的什么措施，所以美国呢就把当时最先进的干扰机就装到 U-2 上了。具体说起来，就当时的这个3公分波长的，我们叫 X 波段的干扰机是装在 U-2 上了。那么包括很先进的这个器件，休斯公司的行波管放大器，但是呢因为部队路，所以第二架第三架又打下来了，接连着打下一共4架 U-2 吧。这是786舱特殊设计所。这个事情呢当时还得到国家的这个通电的奖励。
1: 在1962至1967年间，我国总共击落5架 U-2 侦察机，有力地捍卫了国家领空的主权。中国空军成为世界上击落 U-2 侦察机最多的一支部队，这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也让世界对中国的防空能力有了新的认识。
0: 当时打下它第一架的是苏联的，但是后来打第二架的时候，就在它原来的系统上头就加了一部分我们设计制造的这个部件，加上去了之后，把整个的这个制导系统就变成红旗2号了，等于说这就是改进了。
1: 在国营第786厂的努力下，我国终于掌握了自主研发生产火控雷达的重要技术。与此同时，王跃等科研人员还在研制另外一种特殊的火控雷达，机载火控雷达。这是一种能够装在歼击机上的火控雷达，安装后歼击机便具备了全天候作战的能力。
0: 国家急需啊，而且有的时候到后来这个入侵那些飞机就是专门晚上来，你没有歼击机上没有雷达，不能晚上来作战，就受很大的限制，那这国家当然急需，这都有要求的计划的。那么你米克19到60年代已经开始出来了，你这个全天候飞机上没雷达。
1: 要将火控雷达装载在歼击机上，就要求雷达必须能够承受多种恶劣的环境，并且体积要尽量缩小，重量要尽量减轻。
0: 要求的加工的精确度也很高，然后呢这个电子设备的适应能力也很高。你譬如说这个飞机起飞时它要震动，打炮是要震动， 发导弹的时候，它歼5不带导弹，歼6以后改进的有时要挂导弹或者挂火箭，它都要震动，高低温，然后呢，在这么小的体积下，它还要比较紧凑，重量有限制的，这限制。你想那个地面的火控雷达，光雷达有1-2吨左右。
1: 因为歼击机经常要在温度很低的高空飞行，如何让雷达在低温环境中工作，成了王悦他们最棘手的一道难题。
0: 订购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低温箱，要把设备放到这个低温箱里，在低温或者高温情况实测它的参数，因为它最大的出的毛病就是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下，比如说到零下30几度，机器不启动了，启动不起来了，或者到30几度，它工作不正常了。那你在常温下你看不出来，那你必须要制造一个环境，到低温下，到现场，到那个低温箱里头去测，根据分析，根据估计实测，实测的结果再采取措施，改进设计。
1: 时间紧，任务难。为了尽快完成任务，王悦等科研人员几乎每天都是加班加点的工作。
0: 那阵儿，反正我回到家里都是半夜2-3点钟，大概这种时间持续，最关键时候这个持续有3-4个月。我记得到12月这个31号之前，我们的厂长到我们那个这个实验室，还有到场地，他就说：“王悦，我们厂今天除了你这个任务以外，全部都完成任务了，能不能全面完成任务就看你那个201产品了。这个国庆节前开始，已经连续的干了3个多月。这时候就在这个车间的实验室，还有实验现场。”然后到12月31号半夜，11点半左右，我这个整机的连试，在振动台上连试这个通过的。
1: 1964年，经过王悦等人的多年努力，能装备在歼击机上的机载火控雷达终于研制成功。从此，我国开始了机载火控雷达装备的国产化历程，我国空军的制空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一次次的军事博弈中，在一次次的攻坚任务里，王悦渐渐地对军工科研工作有了他自己的感悟。
0: 所有的事物的发展都是在矛盾运动，没有对立的矛盾，它就不会发展。那么军事对抗中间，这是一种激烈的矛盾，你死我活的矛盾，所以呢，它肯定是在这里不断的发展的。而且呢，任何装备，上头我已经提到，它都需要有条件的，你破坏了它这个条件，它就不会起作用，那么它就要创。

0: 来攻击。防空部队呢，这个也就是在这重点的附近这个布防，他要攻击你这个钢厂，到最后这个一分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他这个飞机是对直的朝这个目标飞过来，直线的飞行，他投弹，这时候他的飞行的轨迹他就不能做很多的机动，机动他就投弹不准了，因为当时还没有精确制导的这种攻击武器，他这个炸弹必须，他要飞机飞的航线必须很标准，他这个标准的航线呢，正好是这个雷达上头计算机装的这个航线，那么把这个目标的及时的这个运动状态记录下来，输到计算机上，控制火力武器去打你，近距离放到两三公里，用密集的火力去打它。当时这就是靠人，那个炮管有的是连，因为它是多批连续来攻击，炮管有的是都打红了，那么导弹是不能这么连续作战的，这个高炮的有个优点，就可以连续作战。
1: 在火控雷达和高炮的配合下，美军损失惨重。不久，美军开始使用一种反辐射导弹，绰号“百蛇鸟”。这种导弹专门攻击火控雷达。
0: 雷达你必须要辐射这个电磁波吗？这电磁波打到目标上再返回来，雷达接收。雷达的原理就是最简单，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那么你既然辐射这个电磁波，我的导弹就跟着你的电磁波的波速飞行，就可以找到你雷达嘛。所以它那个百蛇鸟导弹，它就是利用这个雷达原理反其道而行之嘛。你用电磁波来探测我，我跟着你的探测波去攻击你，顺藤摸瓜，那肯定可以摸到的。
1: 针对百蛇鸟的攻击，王岳等科研人员迅速开始研究对抗方案。
0: 因为当时他那个百蛇鸟，它是针对我们装备的参数设计的，比如说它的波段，它是当时是十公分波段，然后呢，我们这个天线是圆锥扫描的，那我就把这个改掉，波段改掉，叫你察觉不出我是火控雷达。
1: 至此，百蛇鸟再也嗅不到火控雷达的气息，美军的计策又一次被成功破解。在多年从事火控雷达研究的工作中，王岳见证了我国雷达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王岳说，如今我国雷达的用途早已从军用拓展到民用，早已渗透到了关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0: 导航、气象、飞机场的这个盲降、气象雷达，这个都是，那多了。这个渔船上现在装的都有这个它的雷达，监控的雷达。那现在民用的很多，举个例子来说，海底电缆、海底光缆、海底光缆这个区间，这光缆是不准渔船或者商船当中抛锚的，你抛锚抛下去，一起锚把海底光缆就可能挂断，那你这个海事部门它叫监控，这要靠雷达，几十公里以外你怎么看，就监控那个船在这个固定的这条线上，你假如有这船到这抛锚停下来，那个海事部门就会前去提醒他。
1: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开幕式现场装备了先进的雷达系统，这套雷达系统的总设计师就是王岳。
0: 这个怕的是怕那种特殊的带有恐怖性质的攻击，这个是最怕的，因为他可以怎么来做呢？他可以人进来，合法的，我不带任何东西，到北京。

0: 营或者到中国营，我买些航模，这可以吧？我再甚至于买一些气球，做一些风筝。这个航模、气球、风筝，这个反射面积都是很小的，而且呢，它不是快速飞行，它是慢的飞行。慢的飞行跟你这地物、跟这个云、跟什么，它就很难区分，因为你飞机速度很快，飞机像这种歼击机反射面积比较大，你雷达上一看特点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弄一个航模飞得很慢，很小。
1: 开幕式上使用的这一套雷达系统，具有快速反应和精确定位的能力，可以有效侦察到如风筝这样的慢速小目标。
0: 在这上看，近似是个点儿，但是它可以测出来它的距离、它的高度、它在飞行的轨迹是什么。那么这是现场，然后就报了，报了之后，那么警察什么就到这个附近的动物园一看，果真有放风筝，就请你收下来。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王跃常说的一句话。在雷达技术发展的这场竞赛中，王跃以及许许多多和王跃一样的中国科研人员，为了祖国的更加强大，从未停歇过与对手的博弈。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是2009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60周年的阅兵式。在这场阅兵式中，许多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武器装备纷纷登台亮相。其中三军仪仗队手持的我国新一代主战步枪显得格外抢眼。
1: 这个枪是关键是没有用，选用的是乌托的，乌托就把那个机匣就变成托了。
0: 本期口述人朵英贤，生于193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95师步枪总设计师。这款备受瞩目的武器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的95式突击步枪。除了外观采用了先进的无枪托设计之外，这款枪的性能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 我最轻，这个是个永恒主题啊！你就步兵带着东京绝对要轻。世界上我是最轻的，尺寸也最短。你想 M16它是1米啊，我是740，差多少？它1米是这么长，我这就是这么长。对，我的枪暂时可以大衣里放进去，背上你就可以走。你这个风沙什么的它进不去了。我的卡宾枪坦克时候可以坐到坦克位置上，跨到背上，不影响你坐。尺寸很短，重量很轻，最轻的，这是很重要的两个。另外呢，这个我的这个弹头比较大，打到400米上打的应该打穿不成问题的，100%的穿，钢板100%的穿。
0: 看着性能如此优秀的步枪，你很难想象，就在60年前，新中国的兵工产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就像游击队之歌唱的那样，在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接受检阅的三军仪仗队拿的全部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
1: 哎呀，我们那个陈列是很丰富的，为什么呢？我们国家是个大展览馆，像东北是日本人的武器，上海这一带是美国人的武器，云南这一带是法国人的武器，在西北地区是俄国人的武器，你看我们就五花八门的武器，各国的都有。
0: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的枪支被称为万国牌。怎么个万国法呢？有人做过一项统计，在建国初期，解放军的武器清单上有19种步枪、4种卡宾枪、12种手枪、17种轻机枪。因为没有统一的装备，部队在弹药保障和枪支维修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1: 因为这，你像你在战场上，你对面人家拿的是高火力的、高命中力的东西，你拿的是个落后的、一个精度很差的武器，人家弹很轻，10克，你的弹很重，你是19克，同样的重量，你只拿70-80发，人家可以拿140-150发，人家带的弹也比你多，人家火力也比你旺，我们的武器这个故障稍微多一点，心里就揪心啊，那真在打的时候怕的不响了，你想，对方知道你下火了，你出故障了，那冲过来了。
0: 武器的自主研发和制造，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是看到了武器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军工产业就成了当务之急。为了培养国防工业人才，1952年，新中国第一所为国家培养红色国防工程师的国防工业高等学府建立，这就是如今的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北京工业学院。19岁的朵英贤考上了这所大学的自动武器专业，从此与枪结缘。
1: 自己没有这个武器的感受，没有接触过，但是我们知道国家没有武器就受人欺负，搞武器呢是指很光荣的事，很光荣啊，我们那是很自豪的呀。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都知道，我们那个是这么大的国家受日本人那么个小国家欺负，就是没有武器嘛。
0: 建国之初，中国的军工产业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初步建立的。在学校读书期间，朵英贤接触最多的就是苏制武器。
1: 那是从零开始，我们谈不上研究，那个时候主要是仿造。你看我们是530啊560啊都是苏联的东西拿来由我们生产，而且照抄的东西人家只给你230的武器，人家的新武器不给我们的，新武器人家自己装备了。
0: 由于当时我国工业底子薄，生产工艺落后，所以即便是仿制的武器也经常会出现故障。朵英贤就曾亲身经历过一件事。
1: 我们仿造出来一打那寿命不行，找不出原因出来，还改不让你改，为什么呢？人家原来是搞好的武器啊，你就找你的原因吧，人家已经定型了，二次世界大战都用过了，寿命不够，那你找你材料，你找你加工过程是不是做得不好。
0: 因为找不到原因，这家工厂只能向科研院校求援。朵英贤与他的苏联导师来到了生产车间，眼前的情景让朵英贤至今难忘。
1: 一个季度就几千吨枪，出不了厂啊，工厂的技术人员也很少，有技术人员都是临时改行来搞生产的。
0: 经过一番排查，朵英贤发现问题出在生产工艺上。由于工厂的师傅没有文化，在加工一个零件时出现了误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 你就查你的加工里面的那个圆角小地方，你到了没？你想这胶的地方是直的，它这儿就容易出裂纹，这胶的地方如果这儿有一个过度的圆弧，它就不容易出裂纹。但是我们的工人不懂，工人一看这个东西受力的地方要过度，他就给你做上了，他命了个文化的，他就给你做个直的，他是工人的水平。所以有时候这个人我们过去不大注意教育，这个东西就是工人也有文化水平的。
0: 这次经历给朵英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早日改变我国落后的军工技术，他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留校，成了一名从事枪械研发的科研人员。人说当兵就是要扛枪，步枪是士兵的第二条生命。朵英贤从事的正是步枪、机枪等轻武器的研发工作。参加工作后不久，朵英贤所在的教研室接到了一项任务，为部队研发一款新式机枪。
1: 50年代我们大量的仿制了苏联的东西，后来就感觉到我们要赶快自己研制，这么大的国家老仿人家的东西，二流产品这样不行，就开始了。开始在咱们国家还是轻武器打头阵的。
0: 在当时，我们的部队一共装备了3种机枪，3种型号的机枪虽然口径一致，但是外形差异很大。实战中，3种机枪的零部件无法相互替代，极大地降低了作战和维护效率。经过9年的努力，朵英贤和他的同事们自主研发出了6、7式机枪。
1: 技术创新很大，你自动机是自己全设计的，没有参考国外的。供弹机是一次供弹，它原来所有的弹都是双程进弹，我这是单程进弹。还有架子是浮动技术，浮动技术是血炮的。
0: 这款机枪成了新中国自主研制并装备军队的第一种机枪。在上世纪70年代，各大军事强国已经陆续推出了小口径高射速的第3代步枪，美国的 M16 5.56毫米步枪，苏联的 AK-74 5.45毫米步枪就是其中的代表。研发出一款拥有自主产权的第3代主战步枪，成了中国武器设计师的当务之急。1990年，58岁的朵英贤被任命为新款步枪的总设计师。
1: 领导呢他就给我说你有几个优点，他们第一个呢，因为你完整地走过六七十几枪，你走得很完整，这样的话你这个生产工艺啊走得很全，像你这么全的我们行业里还没有。
0: 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罗英贤面临过多次挑战，却从没有退缩过。但是接到这个任务，罗英贤却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研发主战步枪并不同于研发一般的武器，由于要大批量的装备部队，一旦设计出现问题，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1: 你要新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很大的明显这个优势，它不更新的，就是你有好处，好处不大，它不换的。为什么呢？这换一下不得了啊，配件一损件你看有多少，这还不说，还要生产线换设备换机床。
0: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个国家在更新换代主战步枪时都非常谨慎，一旦定型就不会进行大规模改动。除了设计要保证万无一失，罗英贤还面临一个挑战，新式步枪要替换的是在我国部队中装

0: 备的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冲锋枪是根据一代名枪 AK-47 改制的。
1: 就感觉阿卡斯基人家设计得很干净，人拿起来好拿，拿着很舒适，是吧？这个战士啊，他经常要一天要走上百里路，都得背着这个枪，看着它又轻，外面又干净，结构设计得非常紧凑，一看就是个行家，一个大行家弄的。到现在这已经60多年了吧，他这个枪的形式还没有变。阿卡斯基不是改成阿卡74了吗？阿卡74，两个字母要倒一下，那是74年出来的，小口径了，已经小口径了，精度上来了，但那个形式它都没有变。
0: AK-47 式自动步枪是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的成名之作。在武器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的今天，1947年定型的 AK-47 如今仍然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这款枪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优秀的人机共效。
1: 人机共效就是解决人跟机器之间的这个关系嘛，就是你主要是要人感觉到好使、好用、好维修，枪还多一个好携带。
0: 由 AK-47 改装的五六式冲锋枪结构简单，性能可靠，已经在多次战斗中经受住了极端环境的考验，也赢得了士兵的信任。新一代步枪能否超越五六式，成为值得战士们信赖的伙伴呢？设计出一款优秀的步枪，从哪里着手呢？董英贤首先想到，不妨把世界上最优秀的枪械设计师请来。
1: 我跟兵工学会的秘书长谭怪才请他们帮个忙，想办法把卡拉什尼科夫请来，把美国的那斯通纳请来。我想了解一下这两位大师他们过去搞这个产品是怎么弄的。他们说行，那个兵器工业不出钱，先是把斯通纳请来了，后头把卡拉什尼科夫请来了。这两个人我都全程跟着，每个到地方去讨论啊、研究啊什么的，我就听着，是吧？我就做笔记听着，就主要摸一摸摸底吧，这个情况。这两位大师我接触了以后呢，我心里有了底了。
0: 与两位世界级的枪械设计师的交流，让董英贤掌握了现代步枪的设计潮流和发展方向，也为他的研发设计开阔了思路。
1: 他们的这个枪的，我就反复这拆装啊、分析啊，阿卡是最清楚了嘛，这些我把 M16 再好好弄嘛。弄了以后呢，我就有一个设想，我设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武器本身是个动力的东西，都是力学的东西，可靠性也是力学问题，精度也是力学问题。都是两个都是力学问题，因为你目标不一样，它的力学模型不一样，它是这个问题。你一个精度好，一个可靠性好，我能不能我两个兼上？
0: 可靠性和准确性是设计步枪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也是世界公认的设计难题。 AK-47 步枪有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连射时打不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AK-47 口径大，后坐力大，导致连续射击时枪身跳动的幅度也比较大，
1: 作战的距离都拉近了，双方都拉近了，火力要强，火力不强的话压不住对方。火力强都是连发武器了，一连发，因为这个单发的时候呢，我一打，我啪的一打一枪打中了，我再调整一次再打。连发的时候呢，你第一发是你瞄准着呢，后面你就无法瞄准了，它抖动在那，你就没法瞄准。那么你哪有握不住？说这样的话呢，就首先第一个想到，要把坐力要减小。坐力减小， 这个子弹的直径大了以后啊，它弹的重量又很大，这个面积又很大，它火药气体啊往后的这个冲量也很大，所以我这小口径了以后呢，直径就小了，弹头就轻了，所以你往前的力量出去的时候，往后坐的力量就减小了，那么它的精度也就跟着好了，连发精度好了。
0: 为了提高射击精度，朵英贤首先确定了新款步枪将采用5.8毫米小口径，然而口径的缩小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1: 它子弹轻了以后啊，它外面阻力上来，它的减速度也很快的，对吧？你比如说骑自行车吧，一个是重型车，一个是轻型车，同样的速度，你往下坡溜的话，你看重的它就一直往前走了，轻的很快就比重的要拉到后面了。什么呢？就轻的话，同样的空气阻力，轻的减速度减得快，重的它惯性大，减速减不下来。说弹大了以后，它射程远就是这个道理，它射程就要近了。说你弥补这个呢，就是提高它速度。所以这普通的药就不行了，他就研究新的药。
0: 要让新式步枪威力不减，必须要采用威力更强的火药。通过相关部门的努力，新的火药很快被研发了出来。在解决了精准度的难题后，朵英贤开始考虑第二个问题：枪械的可靠性。步枪的外形设计是保证枪械可靠性的关键。在设计外形时，朵英贤并没有闭门造车，通过研究各国枪械的发展动向，他最终采取了无枪托的整体设计。
1: 有些50年代、60年代一些西欧的国家，像法国呀、奥地利呀、比利时，他们都出了一些无托的枪，感觉到无托枪适合我们国家，我们的士兵个儿小，还是用无托吧。
0: 无托结构是将机匣后部装在枪托内部，以便显著缩短全枪长的一种结构。1945年，英国推出了世界首款采用无托结构的 1M7毫米自动步枪。到20世纪70年代末，无托枪得到全世界的认同，各国掀起了研制热潮。虽然无托缩短了枪体的长度，但是同时也增加了设计难度。
1: 你把托去掉了，看着去掉了是，但是你的底尖就抵到这个机匣的后面了，那整个就往前走了，往前走了就240-250个毫米，但是这一下你一走，你的脸就在枪管的屁股上了嘛，都是烫的地方。另外呢，这个弹匣也跑到后面来了，这手握的空间也变小了。
0: 要解决导热问题，朵英贤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枪体制造时采用传统的优质木材，另一种是使用导热性能更好的工程塑料。使用传统的木材技术比较成熟，但是却会耗费大量的木材，而采用工程塑料这种新技术则要做大量的相关实验。在选择最终方案时，朵英贤从士兵使用的角度考虑，决定使用重量更轻的工程塑料。
1: 这个枪啊，跟工艺美术品不一样，什么枪完全是为战士服务的，你就是他怎么需要你就给他满意为止，你有多余的重量那就去掉，战士不需要你就去掉。那个重量啊，是无限度的要求，有空间就尽量变小，有多余的构件，有多余的这个部分尽量把它削掉，把它重量扣出来，所以这个完全是为战士服务。
0: 然而新材料的应用也为研发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新枪的样品出来后，在第一次试验中就出现了故障。
1: 做试验嘛，一做试验第一次你就打不脸，这材料输出咱们不知道，这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一打他把弹卡到那个弹不走了， 后来一发现坐下研究研究，这手作力不行，所以重新做模子，把手作力放出来。
0: 面对测试中不断暴露出来的问题，朵英贤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是坚持自己的创新，还是采用比较成熟的传统设计方案？他必须做出选择。
1: 我的头发就是那件白了，晚上啊，他不是下班的，这个东西他不给你下班。大家思想稳定了以后，赶快睡觉睡觉，得回去明天。他们睡觉，我睡不了觉啊。明天有些难点，今天晚上就得想出办法出来，要想出决策出来。我还得扒了一天讨论的问题，把那些图纸啊一般一般的翻，草图啊一般一般的审查看。我跟领导的行政指挥没有少吵架，因为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方案你赶快先出来，出来就加工，加工出来就打，打着不好就再改。六七十我是就这么走过来的，我就反对再走那个老路啊。那关键人考虑的要周到，你不要把矛盾留到那个加工里面去，那个制造一段那半年就不见了。你还是主观上能避免的尽量避免，能周到的地方尽量周到。
0: 经过严格的检验，这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步枪最终定型，并被命名为九五式突击步枪。1997年，这款枪首先装备驻港部队，之后的几年里，根据部队的实际需要，逐步发展为九五式突击步枪、九五式短步枪、九五式轻机枪组成的枪族。有人把朵英贤称作枪王，可是朵英贤并不认同。第一，这个王并不准确，让人联想到山寨。还有，九五式步枪还有改进的余地。朵英贤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强国强军之梦终于得圆，而年轻一代科研人员也已经成长了起来。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军队，还将更

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夜色慢慢深了，布达拉宫前的灯光如约亮了起来，像一串安静的音符挂在拉萨的天边。今晚的夜色格外温柔。北京时间22:03，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有约，今夜的时光，玉娟与您相伴。此刻的你正在做些什么呢？是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窝在熟悉的角落发发呆，还是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耳机里放着老歌，心里想着某个很久没见的人？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节目。今天啊，我特别想和大家一块聊一个温暖却又深刻的话题，成长。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互动交流，欢迎大家拨打两路热线0891-6830-811 6827-397。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你的回响。

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攒了太多话，翻遍通讯录却不知道可以打给谁，明明累得快要站不住，却还要对身边的人笑着说没事儿。走在热闹的街道上，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片漂流的叶子，找不到靠岸的地方。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容易二字，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咽下去的眼泪，藏起来的脆弱，最后都成了自己一个人的心事儿，就像深夜里亮着的最后一盏灯，温暖却孤单。

有人说啊，人生的缺憾最大的就是和别人比较。我们总是在仰望别人的生活，却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雨要度。朋友圈里的精致生活，社交平台上的完美人生，那些光鲜亮丽的瞬间啊，背后可能也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但我想，生活从来不是比赛，不必与他人比较，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快一点儿、慢一点儿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所以在今天晚上，玉娟想在今夜有约里边和大家一起聊聊成长。如果你也有精彩的故事，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车。

北京时间22:12，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前阵子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职场妈妈的故事，特别想分享给正在听节目的你。这位妈妈加班到深夜，刚走出公司大门，就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孩子发高烧了。她匆忙赶回家带小孩去医院，却由于住得太过偏僻，怎么也打不到车。最后呢，就只能抱着孩子冲进雨里，一边跑，一边拦车。可是，一到医院呢，她立刻隐藏住所有的崩溃，轻声哄着孩子，配合医生做检查。护士递给她一张纸巾，她笑了笑说：“谢谢。”那个笑容里，有疲惫，也有坚强。这样的时刻啊，你我或许都曾经历过，在无人的角落崩溃，又在天亮之前把自己收拾好，因为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累了就停下脚步。有时候，成长或许就是在一次次撑过去当中完成的，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儿，回头看，都成了生命里的台阶。

有这样一句话，你要学会提醒自己，这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治愈的伤痛。可我想说，真正的治愈往往不是来自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而是来自那些微小的、温暖的瞬间，就在日常的缝隙里，我们给自己一点点温柔。也许是清晨煮一杯咖啡，看热气袅袅升起，给自己几分钟放空的时间。也许呢，是听一首老歌，让熟悉的旋律轻轻地抚平心里的皱褶。也许就是走在回家的路上，抬头看看今晚的月亮，圆或缺，都静静地在那儿。也许是允许自己睡到自然醒，不必匆忙，给身心一个柔软的停顿。生活如戏，起落悲欢，很多时候呢，台下没有观众，唯有自己一人走完。但也正是这些独处的时刻，让我们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在寂静中听到内心的声音。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悄悄愈合的伤口，那些默默挺住的时刻，他们没有消失，也没有白费，他们就像树根深扎进土里，你看不见，却正在一点一点地支撑起整棵树的成长。

天野刚刚毕业的那年啊，一个人去上海找工作，连续面试了7家公司，都没有结果。第8次面试出来，天下着大雨，他没带伞，站在写字楼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突然觉得自己特别的渺小。他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又怕父母担心，翻开手机通讯录，700个名字，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拨出去的号码。最后呢，他走进了旁边的一家便利店，买了一个最便宜的饭团，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就着雨水吃了。他说，那个饭团特别硬，可他还是嚼得很慢，因为他知道，吃完它，还得回去改简历。未来渺茫，可生活还要继续。这个时候呢，就有朋友忍不住问，后来呢？后来他找到了工作，在上海待了3年，攒够了经验，回到了老家省会，开了自己的小工作室。他说，现在每次下雨，他依然会想起那个饭团，不是怀念当时的苦，而是感激那个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去向内成长的自己。

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们看，成长它从来不是一瞬间的事儿，它就是在那些你以为撑不下去的时刻，咬咬牙，告诉自己，再撑一下，就一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北京时间22:28，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有约，我是玉娟。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聊关于成长。刚刚刷新后台呢，看到非常西藏公众号有朋友留言，第一位朋友的 ID 叫做傍晚的风，他说成长的力量不是和别人比速度，而是和自己比韧性。创业路上呢，越来越明白，人生不是硬碰硬，而是把曾经散出去的力量一点点地收回去，种进自己的土壤里。说得很好啊，也许就像这位傍晚的风的朋友说的，成长呢，是一次次把力量还给自己。那在这儿呢，也祝你事业有成。下一位朋友叫做喜哥，他说接受是成长必要的一部分，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然后再继续向前。确实，想必喜哥也是独自走过一段漫长的成长时光，接受分道扬镳，是终于明白

别人陪我们走一段就已经很好，不必强留到终点。接受世事无常，是终于允许生活有意外，有差错，不再为每一件失控的事儿责怪自己。接受孤独挫折，是终于承认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有些坑只能自己爬出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是终于不再假装坚强，累了就停下，哭完再走。然后呢？然后继续向前，不是带着怨气，不是硬撑，而是心里明明知道了这些，还愿意往前走。就像树根扎进土里，知道上面有风有雨，可它还是要往下长。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你说得很轻，但是很重。愿你接受之后依然温柔，继续向前，不必慌张。其实喜哥和我们说的接受，也让我想到另外一句话，那就是允许。接受所有事儿的发生，允许所有事的发生，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你自己做你自己，允许一切如其所适。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小雨，他说此刻正在回家的路上，朋友推荐了你们的节目，在车里收听。关于成长，我觉得他是在失落中学会释怀，在遗憾里懂得珍惜，不再纠结过去，而是怀揣希望，勇敢奔赴未来。今年呢，做了人生中很重要的决定，感恩勇敢的不畏成长的自己。主持人可不可以帮我点一首梁静茹的《勇气》呢？首先非常感谢小雨和你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今夜有约，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在这儿支持你，祝福你。那么北京时间22:33，就为大家带来小雨想要听的《勇气》，也祝福大家面对生活一直保持着勇气。

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北京时间22:37，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玉娟。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聊的是成长。成长是一场漫长的旅程，贯穿每个人的一生，它无关年龄的增长，而在于心智与能力的全面提升。成长是一场无声的蜕变，更是每个人一生的必修课。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有刻骨铭心的成长瞬间，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把你的故事说给我听。

今天晚上呢，我们一直在聊关于成长。新生代作家刘同曾说，所谓成长，就是逼着你一个人踉踉跄跄的受伤，跌跌撞撞的坚强。这样的时刻，你我或许都曾经历过，在无人的角落崩溃，又在天亮之前把自己收拾好。因为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累了就停下脚步。

我们的同事编辑小易就有一段深刻的成长经历。那是早在2020年1月，正好呢有个会议需要采访，小易像往常一样背着采访设备准备去跑新闻。但是在路上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的母亲被确诊恶性肿瘤3级晚期。他说那一瞬间整个世界都空白了，可是采访不能停，采访任务就在眼前，会议报道不能出任何的差错。他一路从单位哭到了采访单位的门口，硬撑着走进了会场。可是身体是骗不了人的，到了场地他哭到胃疼的站都站不住，整个人弓着腰，额头全是冷汗。但在面对受访对象时，他不得不整理好所有的情绪，忍住所有的眼泪和恐慌，完成不能出一丝差错的工作。那是他成长的一个瞬间。

可是那一年实在是太难了。母亲的化疗之路很艰难，医院进不去，床位排不上，可若是中断一次，化疗之路就得从头再来。每一次治疗都像打一场仗，每一次父母去医院，他都会因为担心他们被感染而偷偷地在家哭一天，直到眼泪哭干。那一年他经常不在状态，开会走神，写稿子写到一半发呆，剪片子时突然就红了眼，眼泪一颗一颗地往键盘上落。他偷偷地用手抹去眼泪，不敢让任何同事发现。他哭得悄无声息，不动声色。可是他要继续去工作。你看，这就是成长。没有人教过我们在接到噩耗的时候该怎么继续工作，没有人教过我们当至亲在病床上，自己还要如何保持平静去面对生活。可我们就是在这些没有人教过的时刻，一点一点的学会了撑过去。那些你以为撑不过去的日子，那些你哭着也要把饭吃下去，把路走下去的瞬间，他们没有打败你，他们正在把你变成一个更结实的人。

后来呢？后来小玉母亲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了。有一次我们聊起了那几年的事儿，她说了一句特别朴素的话，她说，那真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压得我好几年都缓不过来。可是后来我发现，只要你还愿意往前走，哪怕走得很慢，走着走着，几年以后，生活真的会慢慢好起来，会发生变化。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大悲大喜的表情，就是很平静。他还是那个认真负责的编辑，稿子一遍一遍的改，采访一个不落。只是你仔细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比以前更宁静，也更温柔了。那种宁静和温柔不是天生的，而是从生活不得不直面的成长中一点点磨出来的。

再后来回溯那段经历，他依旧认为那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是金灿灿的，是应该被感恩的。他说，因为那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所有人的善意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以前总觉得人和人之间就该互相理解，可那段时间我才知道，理解是情分，不是本分。别人帮我是情分，不帮我也正常。我以前把父母对我的好当成理所当然，觉得他们永远不会生病，不会老。可当我妈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也会需要我。原来不是我生来就拥有全世界的爱，而是父母仅凭一己之力赠予了我全世界的爱。所以记得多多陪伴父母，不要变得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时刻。小叶还说，从那之后呢，他对很多事儿都不再抱期待了，不期待别人理解，不期待事情会一直顺顺利利的，不期待反而会轻松了，因为每一点善意都成了惊喜，每一次顺利都像中奖。他说，悬崖不是用来摔的，而是教会你怎么在没路的地方长出翅膀。

确实，成长有时候就是这样一场无声的告别，告别那个以为世界会围着自己转的自己，告别那些理所当然的期待，也告别曾经那个遇事就慌、一碰就碎的脆弱模样。它不声张，却在你每一次选择继续、每一次咽下委屈、每一次独自面对深渊的时候，悄然重塑你的骨骼与血肉。你开始明白，真正的力量不是从不跌倒，而是跌倒之后还能够轻轻地拍拍尘土，对自己说一句没事儿，再来。这种力量呢，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每一个微小决定里的坚持。比如在疲惫的时候依然按时吃饭，比如在无人理解的时候依然守住内心的光，比如在绝望的边缘仍愿意给明天留一扇窗。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周深的《小美满》，同时呢，也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同事小易，希望小易之后可以一直美满，一直幸福，一直温暖。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53，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玉娟。人生如四季，有春日的萌发，夏日的热烈，秋日的沉淀，冬日的蛰伏。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时间的简单累积，而是内心的觉醒与蜕变。它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一次向前的奔赴，一份向阳而生的勇气。小时候呢，我们以为成长就是长高，是年龄的增长。长大后才发现，真正的成长是心智的成熟，是内心的丰盈。苏格拉底说，未经醒察的人生不值得过，自省是成长的起点，它就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不足，也指引我们修正方向。盲目自大的人容易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而善于自省的人才能在每一次跌倒后找到更正确的路。真正的成长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扎根，在自己的领域里沉下心来，默默耕耘，才能让脚下的路越走越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不念过往，向前看。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失去，而是困在回忆里，无法向前。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道，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昨日的风雨淋不湿今天的行囊。生活就像一本书，翻过一页才能书写新的篇章。

是的，我们总会有一些放不下的人和事儿。可若是一直耿耿于怀，最终困住的只有自己。与其在遗憾中徘徊，不如坦然接纳生命中的一切，好的坏的都是经历，悲的喜的都是成长。目标再远，只要开始行动，就不会永远遥不可及。人生最大的障碍，往往不是现实，而是自己的犹豫和拖延。所以，迎风而立，向阳生。人都有惰性，面对困难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退缩。但是真正的成长，恰恰发生在那些迎难而上的时刻，发生在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罗曼·罗兰也这样说过，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努力或许是个老生常谈的词儿，但是努力能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华丽转身，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沉淀。在奔赴目标的路上，或许会疲惫，或许会迷茫，但是只要你脚步不停，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22:57，听众朋友，今晚的今夜有约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温柔地说再见了。愿你在自省中清醒，在经历中沉淀，在放下中前行，在行动中抵达，在风雨中坚韧，在阳光下绽放。真正的成长是向内扎根，向前奔赴，向阳而生。这一路或许会孤独，但终将繁花满途。好的，北京时间22:58，那我们就要说再见了。听众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嘉宾聚焦三大议题，凝聚发展共识；
2: 录音报道：手边有担当，兴业有力量；
3: 我区2025年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发布；
2: 那区市以清洁能源为抓手，依托丰富地热资源，绘就绿色答卷。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真挚情怀，充分彰显了对安全生产工作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严从细抓好危化、燃气、消防、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立足西藏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实际，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建立新机制，坚持防患于未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堵塞安全漏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地市和有关部门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王军正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切实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研究谋划，做好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经贸往来，切实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打造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加快推动日喀则国际陆地港等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切实把我区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故事，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王军正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着眼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加强全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努力形成更多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把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到各族群众心中，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沿着和平解放开辟的光辉道路，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雄伟的布达拉宫静静矗立，见证着雪域高原的荣光与辉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通过历史镜头记录下了西藏自治区一路走过的峥嵘岁月。请听报道。

0: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佩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第一任主席。
1: 1965年9月9日，拉萨各族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走上了历史舞台。
2: 1975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3: 在西藏各族人民欢庆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4: 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军营大会现在开始。
5: 隆重庆祝自治区成立40周年。
6: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7: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0: 2025年1月28日，农历除夕夜，在海拔3650米的世界第三极，布达拉宫广场正被星光和灯火点亮。1300年光阴流转，这座屹立于红山之巅的雄伟宫殿，既见证着中华文明在多元交融中生生不息，也镌刻着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它已根续千年的文化根脉，并以全新的语言向世界呈现一个开放、自信、和和共生的中国西藏。
1: 23号参加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再次齐聚一堂，围绕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美丽西藏建设的经验与价值三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大家畅叙见解，共话发展，在思想交流中探寻合作机遇，为推动跨境学术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结合详实数据、鲜活案例与亲身经历，聚焦教育普惠、医疗保障、就业增收、生态保护等方面，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用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直观印证西藏各项事业的全方位进步。德国波恩大学终身讲座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
3: 西藏为什么这75年飞跃的发展？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在75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受过最基本的教育，更谈不上高等教育。而且我今天引用的数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这个数据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数据显示，西藏地区每10万人当中，有11019个人具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2: 智利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克劳迪奥·罗哈斯·雷切尔。
4: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that I came was 2012.
5: 这是我第二次到访此地，第一次来还是2012年。时隔多年，我亲眼见证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巨大跨越，发展步伐十分迅猛，变化令人印象深刻。我十分认可中国与地方政府推行的发展方针。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兼顾生态保护的理念。
2: 一系列硬核数据真实展现了西藏的跨越式进步。专家们纷纷表示，75年来，西藏高原特色经济提质增效，成功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发展成果不仅惠及各族群众，也为全球高原边疆地区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样本。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
6: It was great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so many experts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ields.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生态保护，正尽最大努力做好相关工作。西藏在生态治理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举办这样的专题研讨非常重要，可以为应对严峻的生态挑战贡献知识与方案。
1: 近年来，山南市龙子县持续深化改新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各级干部扎根一线，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服务、文旅发展齐头并进，让作风建设在固编、兴编、富民行动中结出累累硕果。请听录音报道，守边有担当，兴业有力量。
8: 初夏时节，龙子县樟木散路延伸工程进入施工黄金期，道路硬化、管网铺设、配套设施建设正加速推进。西藏宗纳建设有限公司现场生产负责人贡觉卓玛。
9: 现在我们是铺人行道，进度75%，预计7月份通车。
8: 樟木萨路是龙子县完善边境城镇功能、便利群众生产生活的重点民生工程。县住建局推行一线办公、现场调度并联落实机制，把办公桌搬到工地上。龙子县住建局八级职员向办负责人王康：
9: 以前是坐在办公室为施工企业解决困难，现在我们主动来到项目一线。
8: 以作风建设为抓手，龙子县住建系统彻底告别远程指挥、坐等上报的被动模式，一个个项目建设实现周期提速、施工提质的良好成效。龙子县住建局八级职员向办负责人王康：
9: 民生工程能提早投入使用，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县城的整个变化。
8: 建设与管护并重，整改与回访同步。龙子县建立常态化回访督查机制，组织专班深入村居农家，开展项目回头看。龙子县住建局回访工作组成员王涛：
10: 群众反映的路灯不亮、路面破损，还是基础设施维护不到位，我们都一一记录，着相落实。
8: 作风一转，活力迸发。在龙子县扎日乡，乡党委书记崔海军主动当起文旅推荐官，出镜代言家乡风光与特色产业。没有专业包装，没有团队造势，凭着基层干部的朴实与担当，让边境小镇走出大山。龙子县扎日乡党委书记崔海军：
11: 政府人员就是起了一个引导的作用，让老百姓真正的体会到不离乡，过上安稳的日子，增收了大家才能够住得下，守好我们的边境。
8: 在乡党委班子示范带动下，扎日乡全体干部实现作风的根本转变，下沉景区、民宿、街巷一线，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秩序维护、游客引导、民宿规范管理等志愿服务。扎日乡干部白马错母：
12: 以过硬的作风促提升，坚持问题导向，不搞形式主义，全力推动民宿产业提档升级，以干部作风持续转变，推动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8: 作风转变带来看得见、实打实的变化。如今，扎日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民宿经营、餐饮消费、土特产销售一片火热。扎日乡群众达瓦拉姆：
13: 因为拆迁以后看不出民宿了，就决定。
14: 不少乡亲把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足。当地干部也尽心履职，全力宣传推介家乡，努力让扎日被更多人知晓。
8: 龙子县各级干部沉在一线，服务落在一线，实现了民生持续改善、产业持续发展、边境持续稳固。作风建设在边境一线结出了丰硕成果。山南市龙子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刘畅：
15: 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们干部的头等大事，龙子县将继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引导全县干部沉下基层，深入一线，实干担当，以过硬作风强边固边，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不断提升边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西藏台消息，26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等议案的说明，听取了那曲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那曲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做审查结果的报告，根据议程安排还进行了分组审议，次人频错、次登、下课勤列席。会前还召开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6次主任会议。
1: 西藏台消息，25号，厚植家国情，奋进15武，2026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集中发布20户最美家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为最美家庭代表颁发证书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家庭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家庭文明涵养社会风气，以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康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仪式上，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2期读后感。
2: 西藏台消息，
16: 近日，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发布的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报告显示，2025年全区营商环境评价综合得分较2024年提升 11.79%， 较2023年累计提升 62.01%， 三年间实现阶梯式跨越。经营主体满意度调查综合得分较上年提升 1.88%， 经营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全国工商联2025年万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我区在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领域，在全国范围内排位均较2023年有所提升。
17: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6: 西藏台消息，26号上午，荣耀新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此次招聘会共有53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涵盖国防教育辅导员、市场运营等13个类别的107个就业岗位。活动通过线下参会、电话咨询、线上简历投递等多元方式，吸引了近200名退役军人及军属参与。某公司人事专员加措：
18: 我们是西藏军创园国防教育培训基地，专业开展国防教育军事培训工作，工作地点是在拉萨以及周边的县城，格外看重求职者的纪律作风、责任担当和国防教育素养。目前已经收到10几份简历，接下来会完成筛选，陆续通知面试。
16: 自治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就业创业科副科长扎西群培：
19: 我们将持续夯实拥军服务根基，不断完善常态化就业帮扶机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退役军人和其他业务对象身边，最大程度帮助退役军人军属顺利上岗，稳定就业。
16: 为深入贯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部署要求，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围绕珍贵历史影像资料的抢救性保护、数字化转化和活化利用，于2023年启动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25号下午，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成果在拉萨发布，现场播放了修复成果对比展示片。修复后的影像清晰度、色彩还原度与原胶片素材形成鲜明对比，直观呈现了修复工作的成效。请听报道。
1: 此次工程修复了1951年至1976年拍摄的30部纪录片、3部故事片。这些影像完整留存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此次工作也是我区首次采用现代数字技术，系统性修复本地珍贵历史影像资料。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修复师、工程师胡小斌：
20: 早期的影像全部是以胶片存储的，而现在能够放映这些胶片的设备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经过数字化和修复完成之后呢，可以让这些影片在各个渠道再利用、再去流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活动现场，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与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社科院、自治区档案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以此为契机，推动影像资源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构建影像加史料加研究的一体化利用体系，助力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西藏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蓝国华：
21: 守护了我们历史的真相，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
1: 西藏电影公共服务中心技术科科长张世娜：
22: 我们接下来会进行第二期的胶转述以及修复，有34部的样子，把这所有的转完修复完之后，希望通过整合这些所有的资料，再次创作一部能够面向观众的体现西藏变化的专题片。
1: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那曲市深耕生态保护治理，高原生态风貌不断改善，天蓝草碧的秀美画卷徐徐铺展。那曲生态环境稳步向好的背后，清洁能源的普及应用成为核心推动力。当地深发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大力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以绿色能源赋能民生，走出一条生态与民生共赢的发展之路。一直以来，那曲坚守生态优先、保护为首的发展理念，不断夯实生态保护根基。地热能源的落地普及，是那曲调整能源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当地大力推进地热清洁供暖项目，目前供暖覆盖面积已达200万平方米。这个项目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0万吨，全程零排放、零污染，用洁净能源守护高原净土，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某新能源公司运维负责人秦双星：
0: 我们充分利用纳取优质地热资源，打造高效环保的地热供热项目，摒弃传统燃煤供暖，从源头减少大气污染，既保障了群众冬季温暖过冬，也切实守护好了纳取的生态环境，实现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双赢。
1: 依托生态禀赋，坚守绿色初心，如今纳曲以过硬的生态责任守护高原山川蓝天，持续为国家生态安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藏北力量，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最鲜明、最亮眼的底色。纳曲市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龚桑：
3: 我们就是始终紧扣高原生态保护这个定位，持续优化全市的能源结构，通过大规模的推广使用新能源，既是助力守护好纳曲的高原生态，也是扎实筑牢绿色发展底子，为咱们纳曲守护好生态安全屏障，做好碳减排的工作，稳稳撑起能源保障。
16: 西藏台消息，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5件、日喀则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8个，固废污染6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其他污染6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1: 下面关注第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8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2026年第1号总林长令，关于做好2026年全区林长制重点工作的令近日签发。总林长令聚焦健全履实体系，聚力国土增绿，注重兴业惠民，坚持系统保护4个方面，统筹部署13项年度重点任务，明确要大力推进国土绿化，全年完成营造林40万亩、退化草原修复治理220万亩，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培育和推广乡土树种草种。要科学谋划推动南北山绿化工程，做好

0: 工程扩容投运至今年一季度末，已累计向西藏送电超21.2亿千瓦时，同时外送西藏富余水电3.9亿千瓦时，有效替代了受端地区的燃煤发电，对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具有重要意义。
1: 总投资9990多万元的昌都市卡若区噶玛乡集中供水工程近日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建设工期共计18个月。工程建成投用后，将彻底解决卡若区噶玛乡群众长期以来的用水难题，有效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筑牢农村饮水安全坚固防线。
2: 理论与实践。
1: 近期，一位网络博主连续举报多所高校高层次人才论文造假，其中包括有一定影响的学界专家，涉及的高校相继表示启动调查。科研之本在于求真，学术之根在于至诚。新华社发表时评：科研求真让学术造假者无处遁形。时评说，相关高校直面质疑，及时核查，值得充分肯定。但这场网络博主学术打假透出的现象也令人深思。从目前曝光的情况看，相关论文有的是统计数据异常，不符合自然数据生成规律；有的是不同时间和条件下实验小鼠照片竟然高度相似，其中的造假手段并不高明；有的甚至被业内专家称为离谱。但学术质检的多个环节缘何未能发现？这些文章多由资深学者领衔，有的是依托科研经费支持的重点项目，为何没能守住诚信底线？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此次涉及的论文造假究竟出自哪个环节？目前尚在调查中，但相关学者作为学术带头人，理应加强自身及课题成员的科研诚信管理，对重要论文等科研成果的署名、研究数据真实性、实验可重复性等进行严格审核把关，恪守诚信规范。学风正则事业兴，诚信立则科研强。治理学术不端，关键在向学术造假说不，让约束和监督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学术期刊要强化审核把关，推行实验重复验证和数据全程溯源。高校应加持主体责任从严把关，相关职能部门也要对高经费、重要课题组重点监管全程追溯，对科研失信行为零容忍，让失信者无处遁形，让广大科研人员坚守治学初心，才能创造有利于科技强国建设的良好科研生态，激发更多创新创造活力。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7度到20度。那区雨夹雪转小雨，1度到8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19度。乃东区多云转阴，南风3到4级，8度到23度。狮泉河晴，西北风4到5级，0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7度到24度。
1: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所扎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4: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3: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4: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3: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中国人民解放军

步兵第31师，是一支具有光荣战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1945年10月成立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第七旅。在解放战争中，他们曾经参加过邯郸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等著名的战役战斗。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曾经参加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作战、上甘岭战役等战役战斗。31师因为他的攻守兼备、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被国民党军的名将、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十一师的师长胡琏称作老虎纵队，从此就享有了中野虎师的美誉。为什么说31师是一支具有光荣战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在淮海战役当中，这支部队是怎么三打马贼子最终俘获黄维的？而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31师91团在三据里撤退当中又是怎样创造了战争奇迹的？我是石宁海，为您讲述中野虎师的铁血征途。提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1师，那可是刘邓大军的头等主力师，作战经验丰富，执行命令坚决，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涌现出了大批的英模人物和单位。说起历史啊，31师的前身是1945年10月在山西成立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第七旅。1946年7月，随三纵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序列。1948年5月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旅。1949年3月，他们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31师，师长是赵蓝田，政委是周维，所属的各团依次改称为第91、92、93团。仔细研究一下这三个团的历史啊，不难发现，31师虽然成立时间比较短，但是它实际上却是一支具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我们先来看一下91团，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黄麻起义建立起来的红28团和1929年江西星子港口起义建立起来的红32团，可以说是红四方面军的最早源头之一。1933年7月，这两个团分别扩编为红四军第10师和第12师，在长征途中数次精简，最后编为红四军第10师。抗战爆发以后，他们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参加过著名的夜袭阳明堡、强攻关家脑等战斗，被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769团编入晋冀鲁豫三纵七旅，作为第19团。这个团作风是勇猛顽强、敢打敢拼，可以说攻必克、守必固，是军和师里的第一主力团，也是二野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团之一。再来看一下92团，他们的前身是1941年2月组建的辽县独立营，1942年9月改名为左权独立营，1945年3月编为769团第四营，后来以这个营作为基础，跟769团的第五、第十一连合编为第51团，不久调入太行第四支队。同年的10月编入晋冀鲁豫三纵七旅，为第20团，这个团呢也可以称作左权独立团，在抗战大反攻当中受到了比较大的锻炼，有一定的战斗力。而挺进大别山之后，曾一度调给地方军区，1949年春回归了31师。接下来说说93团的前身，他们是1935年12月在陕西盐场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特务团，部分前身呢可以追溯到1928年9月成立的红四军特务营。抗战爆发以后，这支部队改编为18集团军总部特务团。1941年11月，这个团参加了黄崖洞保卫战，浴血奋战8个昼夜，歼敌1000多名。这一仗以6-1的战绩开中日战况史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后来在1945年4月，
这个团改称朱德警卫团。同年十月，编入晋冀鲁豫三纵七旅为21团。这个团是红军团，所以战斗作风过硬，能攻能守，擅长防御，战斗力很强，也是军和师里的主力团。解放战争期间，31师先后参加了邯郸、定陶、豫皖边、豫北、鲁西南、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一共歼敌66210人，俘虏敌人师以上的高级军官21人。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个师参加了第5次战役、金城防御作战、上甘岭战役等著名的战役战斗，一共毙伤敌军13720人。所以整体来看，31师具有狠、猛、快、活、硬的战斗作风，作战经验丰富，执行命令坚决，进攻、防御、野战、攻坚兼备。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这个部队始终保持着一股硬气和韧劲儿，无论情势多么艰难险恶，都能紧跟党走，团结一致，拖不垮，打不散。时间拉回到1948年12月3号，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进入阵地歼灭战阶段。2天以后，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下达了作战攻击命令，三纵编入西集团，向双堆集以西地区进攻，主要负责解决马围子的敌人。这个马围子是由东、中、西三处集团房屋组成，东中马围子相距是150米，而中西马围子呢，相距只有20米。守敌是国民党军第10军第18师所属的52团全部、53团的第3营、342团的2个营，一共有6个营的兵力。这其中呢，52团的战斗力比较强，是蒋军嫡系的主力老团之一。这些坚守的敌人依托村落组织防御，筑有梅花形或者三角形的子母堡多个，而且与纵横交错的交通壕相连接，再加上独立的火力点配合，能够相互的支援。12月6号，我军全线发起了总攻，三纵用7旅19团，也就是后来的31师91团，还有8旅的22团，同时分别向东西马围子发起了强攻，以9旅25团来佯攻中马围子。这一仗打到下午4:30，我先行火力集袭，等待火力延伸的时候，19团2营6连就以烟雾来掩护，从东北角向东马围子勇猛地发起冲击。这些敌人还没来得及进攻势，就被我军一举突破了阵地。我军乘胜扩大战果，经过1个小时的激战，俘虏了敌人53团3营的营长以下数百人。紧接着向纵深发展的时候，遭到敌人的炮火袭击，还有暗火力点的封锁，部队伤亡较大。敌人趁着我们立足未稳，从大王庄和西马围子各用1个连来进行反冲击。当时情况危急啊，19团用1营3连增援，协同2营反击，在向纵深发展时，遭到敌人的火焰喷射器、燃烧弹、炮兵火力的联合攻击，阵地成了一片火海。这一仗打到7号的拂晓，撤出战斗。12月9号。7旅用19团1营再攻东马围子，以21团主力配合8旅攻击西马围子。战斗打响以后，一营在火力支援下，用爆破和突击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用3连、4连从东北角突破，接着兵分4路，采用2面包围向敌纵深发展。各路突击分队密切协同，勇猛突击，经过半小时激战，攻占了东马围子，歼敌342团的1个加强连。守敌大部分跑了，而西马围子比东马围子攻势更加坚固，守备更强，所以战斗发起以后，一营从东北角顺利地突破敌人的前沿，2连1排勇猛地突入敌人纵深，占领了少数房屋和几个地堡，连续打退了敌人的3次反扑，歼敌1部。但是问题是，敌人的地堡群没有被摧毁，担任主攻的8旅23团伤亡较大，致使攻击受挫，不得不再次撤回。鉴于进攻马围子2次受挫，七旅攻占东马围子以后，立刻组织实地勘察，积极地抢修工事，向西马围子展开进破作业。他们把出击战壕挖到距离敌人只有5、60米的地方。
同时华野一个榴弹炮连也前来支援，工兵也在东马围子西侧挖了许多炸药发射坑。三纵的司令员陈锡联还亲临前线，给担任突击任务的十九团鼓舞动员。就这样，12月11号，三纵再倾全力对中西马围子的敌人实施一点多面的攻击。这一次，七旅奉命以十九团主力协同八旅和九旅的一部攻击西马围子，让十九团一营从正东来攻击，三营从东南助攻，21团作为预备队。下午的4点半，三纵集中所有的火炮一起开火，震撼了西马围子敌军的整个阵地。十九团在炮火掩护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助攻方向的3营11连首先在东南角开始冲击，让敌人发生错觉，就是主力在这边，吸引了敌人大量火力，然后真正的主力从正东方向突入村里。十九团跟从东北角突破的9旅26团密切协同，分成4个箭头直接插入敌人纵深和侧背，他们把敌人分割包围，然后19团2连主堡爆破搜索，以5人伤亡的代价连夺敌人的地堡7个，还炸毁了重机枪3挺。到了晚上7点，中马围子的敌人也被攻破了，我军继续向西马围子攻击。此时8旅2个团从西南角和西北角也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逼近了敌人的核心阵地。这个时候守敌啊丧心病狂，他们释放了毒气来阻挡，19团1营4连不顾一切向敌人阵地猛钻，很快就包围歼灭了敌人的52团指挥所。而3营10连主动插入西马围子敌人的侧后，切断了他们跟大王庄联系的通道，一方面截住了逃跑的敌人，一方面阻止了前来援助的敌人。在敌人两面夹击下，十连仍然打得非常顽强，打到最后2个人时仍然死守不退，有力地保障了主攻方向的作战。西马围子里的残敌啊有数百人，他们看见突围无望，最终缴械投降。这一仗打到12号凌晨，西马围子的敌人被彻底全歼，七旅除了大量的毙伤敌人之外，还俘虏敌人团长、副团长以下300多人。攻占马围子以后，三纵逼近了敌人核心阵地双堆集。到了15号黄昏，敌军的黄维兵团准备突围，我军的各纵队全线出击。七旅警卫营在追击途中，在赵庄桥附近俘虏了敌人12兵团司令官黄维中将，也为全歼这个兵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时间来到1949年3月，中原野战军三纵七旅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31师。1951年1月，31师奉令转隶第12军建制，随军出川北上参加抗美援朝。3月，31师进入朝鲜战场。4月，他们参加了第5次战役。在第一阶段中，31师担任12军的预备队。在第二阶段中，31师担负战役的迂回任务，在5月16号突破了韩军的第5师防线，截断了洪阳公路，直插丰岩里。当时31师的91团在20号晚上率先抵达3距里以南的兄弟峰设南山地区，截断了敌人的南逃之路，准备由南向北跟27军特务团由北向南来协同歼灭下针腹里的敌人。这股敌人原先侦察是韩军的第3军团指挥部以及溃敌一部，建制非常混乱，所以战斗力不强。91团经过一整夜的构筑工事，可以说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唯一的问题是跟师指电台联系不上了，他们不知道穿插的时候敌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韩军的第4、第6军团的余部也窜到了下针腹里，连同原有的敌人大概一共有20000多人，而且美军第3师也来增援。31师根据这个情况判断，以现有的兵力难以取胜，于是决定放弃攻击，向北撤退了。21号拂晓，师作战科的副科长封廷历经艰险，终于找到了91团传达的命令。当时团长李长林、政委张士诚大吃一惊，啊，一个团怎么可能去攻击20000多人呢？必须马上转移。
但是问题是91团当时位置很不利，处在三条公路的交叉点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

0: 对，如果扑上来，那就太危险了。而且在距离我方90多公里的敌后，也不可能得到援兵啊。团长李长林想了很久，然后语出惊人，他说：“从哪儿走看来都有问题，我看只有先向东南方向走。”
1: 东南？
0: 大家吓了一跳。东南是哪儿呢？是韩军的首都师的防地，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但是团长李长林解释说：“同志们，这样啊，我们就能出其不意，然后我们再一拐弯，转移到南汉江的大山里，那儿是敌人的后方，防守薄弱，我们再从东面插过去，只要过了广川，问题就不大了。就算是有敌军拦路，咱们硬打也能打出一条路来。”大家一听，有道理啊，好，那咱们就以进为退，变被动为主动。此时31师的电台也跟91团联系上了，他们也同意了这个团的方案。决心定下以后，团首长立刻分头准备，并且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发扬红军团的优良作风，上下一心，咱们坚决突围。21号上午10点，部队按照一营团指挥部二营的顺序开始向东转移了。他们在外聚文里渡过南汉江，进入内新基以北的深山密林。天黑以后，部队继续前进，团长李长林带着警卫连走在最前面，去掉了伪装，戴上了美式头盔来迷惑敌人。快到元浦洞时，他们俘虏了9个误入警卫连队伍的韩军士兵。经过审问，他们知道敌军已经调集部队进行堵击了，有一个团正奉命抢占元浦洞以南的高地。91团当即决定一营快速通过，留下一连接应后卫二营，二营在一连掩护下安全通过元浦洞。但是进到岔口时，因为路标混乱不清，他们错向东走了，跟团指还有一营失去联系。当时因为天黑没法联系，91团主力只能是继续先前进。22号拂晓，91团主力经过一夜的艰苦行军，越过广川，进到了汶平里。他们一方面休息等候，一方面派人去寻找二营和一连。早上8点，东南方向枪声大作，团部判断说应该是二营跟敌人打了。没过多久，枪声逐渐往北转，进一步判定二营正在向北突围。于是他们调整路线，向西北翻越五台山，向北急行。那么此时二营到底在哪儿呢？他们先走错路以后，在拂晓走到了横溪里西南的剑山，暂时休息一下。6连一排找水的时候，在3线洞遇到了敌人的宿营，趁其不备突然袭击，干脆干掉敌人一个排。但是没想到惊动了大批敌人，二营的主力立刻向北转移。到了早上10点半，二营进到了一野地西南，又跟敌人一个营遭遇。我先投的6连等不及上级命令了，隐蔽占据有利地形，勇猛出击，打得敌人是措手不及，一举歼灭敌人一个连，还俘虏敌人60多人。二营此时又迅速通过公路，终于在黄昏的时候跟91团派出的侦察员取得联系，并且在24号拂晓在松川跟团主力会合。剑山突围当中，6连一排因为远离主力，又跟二营失去联系。这个排在敌后坚持斗争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垮掉，最后也寻找道路，胜利的归队了。91团接上二营以后，继续向西北转移，由侦察员探路，大部队随后跟上。他们在韩军首都师还有第11师的眼皮子底下，硬是冲破了100余公里，翻越了海拔1000米高的铁甲山，到达了五台山朝鲜人民军阵地，并且移交了一路上俘虏的119名敌人。后来91团沿着县里、临提、羊口转移，又历经了无数的艰险，多次是以野草和树叶来充饥，在5月29号在文登里地区完整归建31师。91团这次3距里的撤退，创造了朝鲜战场上的奇迹。这个团在跟上级失去联系、敌情急剧变化、退路被切断的状况下，全体战士英勇顽强、同心同德，孤军深入敌人纵深，不但自己没被敌人吃掉，还消灭了敌人1个多连，抓了100多名俘虏，最后突破重围，胜利返回。 充分证明这个团是经得起严酷考验的英雄红军团。1954年4月31日，凯旋回国，进驻浙江江山地区，开始了和平建设的新征程。1960年8月，这个师番号改为陆军第31师。1969年12月，改番号为陆军第36师，原辖的各团改称为第106、107、108团和炮兵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和平建设当中，这支部队以及前身部队久经炮火洗礼和战争考验，不仅涌现了一大批的英雄单位和个人，还培养了150多名共和国的将军。他们为民族的自由独立，还有国家的解放以及建设事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31师的首任师长赵蓝田出身红四方面军，富有胆略，指挥经验丰富，从解放战争一直到抗美援朝，率领着虎师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被誉为虎将。1955年，赵蓝田被授予少将军衔。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房军政出席并讲话，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向先进学习，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8个，固废污染6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其他污染6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25号，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成果发布会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与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社科院、自治区档案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以此为契机推动影像资源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构建影像加史料加研究的一体化利用体系，助力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据了解，我区于2023年启动该项拯救工程，共修复了1951至1976年拍摄的30部纪录片、3部故事片。25号，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文艺委员会主办的2026年春节晚会春节特别节目跨年晚会奖评交流活动评选结果正式揭晓。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自治区文化旅游厅共同主办的2026春节藏历新年联欢晚会，在全国众多顶尖晚会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春晚央媒省台组最佳作品。连日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送党恩 ”2026 格桑花演出季阿里地区边境4县惠民巡演有序开展。据了解，本次巡演覆盖普兰、扎达、噶尔、日土4县，自治区歌舞团联合各县艺术团，为边境1线群众送上一场场高水准的文化盛宴。连日来，昌都市组建市级讲师团，奔赴全市11个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巡回宣讲。宣讲团成员立足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历史坐标，紧扣历史、当下、未来主线，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日前，以“共聚藏缘，筑梦乃东”为主题的2026年山南市第14届体彩杯足球赛顺利收官。经过多轮激烈比拼与决赛巅峰对决，乃东区代表队2-0战胜措美县代表队获得冠军，措美县代表队和桑日县代表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连日来，比如县把握动物防疫关键时期，组织县乡村3级防疫力量深入各村组，全面开展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圈舍消毒、信息建档录入等工作，同步宣讲疫病防控和科学饲养知识。截至目前，全县已顺利完成超22万只牲畜免疫接种，免疫密度达100%。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色勒县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这里地广人稀，自然灾害频繁。2014年7月的一天，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风雨夹杂着冰雹，袭击了这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县。

0: 看，这个辣子还有两个月就能摘了，咋不让人活了吗？这个天气，哎呀！哎，
1: 俺妈死妈全翻走了，
0: 俺妈死妈
1: 全翻走了。
2: 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一集。
3: 哎呀，新疆的老于，
4: 哎，于总经理，你上班忒早啊！我看公司今年是不是给你颁个模范员工奖啊？
5: 青山，我现在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有麻烦了。
4: 哎，郑坤啊，是不是你的身体？哎，你放心啊，这几天我已经想好了去新疆分公司临时替你的人选了。
5: 哎呦，徐大董事长，不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啊！这昨天上午啊，策勒县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雨，夹杂着大冰雹。咱们在策勒乡试种的几十亩辣椒全打烂了。
4: 是冰雹？根据咱们当初调研了解的情况，七月份好像没有冰雹啊。你再说南疆本来就少雨，否则也不会不提前采取人工干预的呀。
5: 哎呀，谁说不是？
4: 那策勒乡那边情况现在是什么样啊？
5: 当地村民啊，早就习惯了种棉花、小麦还有玉米。当时是我们和县里反复做工作，他们才同意试种辣椒的。现在辣椒受了灾，其他的也耽误了种。昨天下午，乡长和十几位村支书还有部分村民代表去了县里。大家表示啊，以后不想种辣椒了。
4: 老于啊，那县里是什么态度啊？
5: 昨天晚上县委紧急开会，今天一大早来电话告诉我，县委现在犹豫不决。不过有可能啊，会将我们原先计划在策勒县推广种植的5000亩辣椒减种到400亩。
4: 这400亩？老于，你没听错吧？你
5: 是400亩？徐大董事长，我这耳朵好得很呢。喂，青山。
4: 老于啊，这样啊，郑坤，我马上召开董事会，你和县里先说一下，我一定亲自带人过去解决这件事。啊，对了，你身体怎么样了？千万别着急上火的啊！
5: 哎呀，老兄啊，要不是我这个可恶的旧病发作，也不至于在这节骨眼上，你是……这不是给你添乱吗？
4: 不，郑坤，这试种辣椒在你的指挥下，原来一切顺利，还有俩月就采摘了。谁也猜不透老天爷的心思，他偏偏这个时候发难。郑坤，你放心啊，这次我去新疆，把临时替你的人也一起带上，你先安心去治病啊。
5: 那也得先把这事儿解决了再说呀，否则新疆的黑风暴也挂不住我。
4: 行，都依你啊，都依你。哎呀，老伙计，老战友，不说了啊。老爷，军人的作风雷厉风行，我要召集人开会了。咱们见面聊。
5: 好，再见。
4: 再见。
6: 人家不愿意种，干脆放弃得了。
7: 我同意。
8: 就是啊，这
9: 何必上赶着呢？这
10: 上赶着不成买卖。
6: 要我说啊，这不是自讨苦吃呢吗？
4: 静一静。静一下。
10: 对呀。
4: 别说了。于总经理在电话里说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些。我徐青山从来不搞一言堂，大家有话不妨明说嘛。
9: 好，那我先说。董事长，在立项之初我就说过，南疆不比北疆，无论人的意识还是经济发展都没法和北疆比。这些条件对我们的项目能否快速推进都是不利的因素。
11: 对，
9: 所以是否一定要坚持这个项目，我依然持保留意见。
11: 董事长，
7: 关键现在策勒当地人不愿意种辣椒，如果对方不配合咱们的种植推广，再好的技术支援也没辙呀。
8: 哎，
11: 没
8: 错，
11: 这就是对呀。
12: 爸爸，我有。
4: 公司的会上，请称呼职务，徐主任。
12: 董事长，刚刚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认为大家都没好意思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行，那我来说。整个公司都知道您曾经在新疆当过五年兵，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咱们开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辣椒基地时，大家都非常的理解，也绝对支持。但是现在项目已经成功了，您心心念念的当地扶贫也做成了，咱们何不见好就收呢？
8: 是呀，
4: 你继续。
12: 另外，诸位董事应该最想说的就是在商言商。现在做的南疆项目，我们既要免费提供给策勒最优质的辣椒种子，还要派技术团队过去免费指导。董事长，做企业毕竟不是做慈善呐，要效益为先，对不对？
6: 重要啊！
12: 不能因为您个人的情节将公司的经营风险置于一边，那我们做这些图什么呀？做企业不是唱高调，董事长，我说完了。
6: 哎，说得痛快！是，董事长，老实点，不行，我这
4: 好，看来徐主任这番话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下面还有人要说吗？没有，那我说。一年前，我随市里精准扶贫的考察团去了策勒，回来后经过各方论证，初步定了这个项目。出师不利，啊，很正常，这也应了万事开头难的老理。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项目上坚持，在立项之初我已经把南疆的商机和我本人的初心表述得十分清楚。
12: 董事长，愚公于私呢，我想再补充几句。
4: 愚公可以在这里说，于私请回家说。
12: 爸。
4: 嗯，
12: 回家说就回家说。
4: 我想在座的诸位都没搞明白一件事啊，我们今天开会不是讨论这个项目的去留问题，而是要想办法怎样推进这个项目。啊，眼前是遇到一点困难，如果因为这点困难就让我打退堂鼓，那青山公司也做不到现在。刚刚我徐青山说过，从不搞一言堂。今天就破个例啊，我宣布两个事。第一，处理完策勒这件事后，由技术部徐海娜主任暂时替代新疆分公司总经理于正坤处理新疆部分业务。
12: 爸，你
4: 第二件事，第二件事，李秘书，你去订今天傍晚五张啊飞乌鲁木齐的机票。
13: 啊，好的，董事长。
4: 你们大家要辛苦一下，半夜到乌鲁木齐住一晚，第二天一早飞和田。人员嘛，除了我和王经理，徐主任要带两名技术人员一同随行。啊，对了，李秘书，
13: 哎，
4: 通知新疆的于总经理，让他也赶到乌鲁木齐和我们会合。
13: 好，
4: 好了，大家雷厉风行去准备，散会。
12: 典型的一言堂。
14: 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几个失踪辣子受灾的村全都去翻营了噻！以后嘛，没人愿意再种辣子了。
15: 哎，但是当初嘛，买卖的指数佛了，几种辣子比种小麦、棉花、麦钱都多。人家指数佛的还能没有道理吗？
14: 有啥道理呢？我们都赔钱了。
16: 哎，遇上一场冰雹嘛，就酿个球了。
1: 有本事吗？你叫支书和天气讲道理去啥？
14: 对吗？哎，对吗？
8: 哎，
14: 你跟买卖去支书开会咋那么长时间呢？啥时候回来呢？
6: 哎，你看，哎，支书开会回来了，
15: 回来了，
13: 支书，
6: 来了，支书，
3: 回来了，回来了，
16: 支书，支书，这县里同意以后不种辣子了吧？
14: 哎，麻辣天，这个还用问吗？我们种辣子全都赔钱了，县里能不同意吗？
6: 支书，你倒是说句话噻！
15: 就是，没啥关系呢。
6: 就是啊，哎，说句话噻，就是。
3: 县里最终的意见是，明年不但继续种辣子，而且种的面积还要大幅度的扩大。
15: 啊？没听说吧？哎，都赔成这个样子了，谁还敢去呢？
6: 就是吧。
14: 说，当初嘛，我可是听了你的，辣子挣钱快，哎，好不容易说服家里老婆孩子，把几亩地不种玉米，种上辣子，哎呀，还真是，破墙头上多麻雀，穷人家里嘛多困难，一场冰雹嘛全成了尿泡了。现在嘛，我阿和气成了家里面的罪人了，你说咋呢？还要种辣子？哎，这个日子娘求的就没法过了。
3: 哎呀，阿姐，阿姐，这场冰雹完全是意外嘛，啊，不能因为这个意外就彻底否定致富来钱快的法子嘛。
16: 哦哟，哦哟，哦哟，意外？当初县里说以后还要种5000亩辣子，要是碰上这么一场意外，那全县都得喝西北风散。这祖祖辈辈从来没有种过辣子，我看棉花白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
15: 就是啊，种啥辣子嘛，还是种棉花，
6: 种棉花，
15: 放羊，放羊。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说够了吗？哎，我还不知道你们都会种玉米，会养羊，啊？你们想一想，靠这些我们一年能挣几个钱，是吧？你们心里不清楚吗？啊？红枣子价钱低卖不出去，只要能挣到钱，谁愿意把浪子送出去打工啊？啊？县里已经传达了，这辣子只要大面积的种才会赚钱，是吧？哦，对了，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胶州的辣椒大王还要亲自来帮咱们呢。
14: 管他啥大王呢，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求用，我阿和气坚决不种辣子了，不种了，不种了，
15: 不种了，不种了。哦哟，我说要是不种嘛，谁还敢让我种呢？
16: 大不了我们去乡里县里找，现在就去，马上走，
1: 现在就去，走走走，回家嘛，逃离车去。
3: 哎，巴拉蒂，阿姐，你们想干啥子嘛？啊，闹事情啊！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走走走，咱们赶快追他们！啊，
14: 好的好的，老师们等一下哈。
17: 哎，是先说啥？哎，县长嘛，乡长嘛都在。阿姐，你声音最大，你先说。
14: 哎，你我不信。哎，巴拉提，是你先提出要找乡长的，你先说嘛。
17: 哎，你先说嘛，你先说嘛。
3: 咋了？老乡们不是刚才大院门口说的不是挺好的吗？进了就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要找我吗？
4: 任和曼书记，我完全理解乡亲们的心情。张县长，刘书记，麦支书，要是你们信得过我啊，我想和大伙儿唠几句。
18: 这太好了，来来来，我们热烈欢迎青岛胶州青山食品公司的徐董事长给大家讲话啊。
4: 各位乡亲们，我呀2004年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行辣椒种植，到现在呢刚好已经有10年了。
18: 十年
4: 已经成功的开辟了30万亩的辣椒种植基地。对，那个昨天来这儿之前啊，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已经在北疆取得了辣椒种植的巨大成功，咋又非得来咱们这儿种呢？是这个样的，新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这些都是种植辣椒的最有利的条件。但是咱们南疆啊，比北疆的日照时间还长，这就意味着在南疆我们会种出比在北疆色价更高的辣椒。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色价呢是判定辣椒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准。简单的说，就是辣椒的色价越高，卖的价钱就越多。大规模种植，你们就能赚更多的钱。我也一样。
17: 这钱哪有那么好挣呢？
14: 要是宰相这次碰上冰雹咋办呢？到时候种的辣子越多，不是亏的越多吗？
8: 徐兄弟，
17: 咋办呢？
8: 他叫阿克奇，这次村子里他家种的辣子最多了，他还想翻新房子，可是没想到。
4: 我知道了。阿克奇兄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次冰雹大家受灾，我们青山公司有责任，在这儿，我先向大家鞠躬道歉。
13: 徐兄弟，
4: 这是一定的。
13: 哎呀，这
4: 乡亲们，我们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在苗子成长期呀，做了充分防备，结果没想到这冰雹在七月多年不遇的下来了，以后大规模种植辣椒，果实成长期我们会提前做好防冰雹的人工干预，把这个冰雹啊，把它变成雨下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和县里达成共识，大家可以放心。
18: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的确是这样。徐董事长说的没错啊。
17: 还种吗？没种吗？要不试一发？
14: 你选什么？
17: 我不是，我们家爸爸咋办呢？
4: 乡亲们，我呢，曾经在天山脚下的边防团当了5年的兵。新疆兄弟给了我这个世上最贵重的东西，新疆这片土地对我而言就像第二个家园，有无法割舍的情怀。那么既然这次让大家蒙受损失有我们的原因，就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多了不敢说，一定让你们100%获得保底纯收入，1年提收入，2年全脱贫。
17: 说脱贫就脱贫。
14: 哎，董事长，这个保底纯收入是多少钱呢？
17: 多少钱？
4: 阿克西兄弟，以前你种玉米每亩的纯收入是多少啊？
14: 我种玉米嘛，一亩500多块钱。
4: 那好，

0: 2016年至少要增加到5000亩，乡亲们就放心大胆的干吧。啊，
1: 哎，大家伙这下听明白了吧？啊，听着啊，有县里的支持，有咱们胶州兄弟保驾护航，咱还怕个秋子啊？啊，
2: 说是这样说。
3: 支书啊，支书啊，这听着真不赖，水户县钱多少？不过一下种这么多辣子，要是一旦砸了怎么办？
1: 兄弟，哎，大家把辣提，这次受灾也严重了。哦，我明白了。
4: 巴拉提兄弟，
1: 嗯，
4: 乡亲们，这次和我一起来的啊，有我们青山公司技术部的徐主任啊，和两位技术骨干，你们几个打个招呼。
5: 老乡们好。
6: 老乡们好。
4: 他们啊会留在这儿跟每个乡培训，提供最好的技术保障。另外，辣椒种植第一年，我们会为大家无偿提供适合咱们这儿生长的所有辣椒良种，将来产的辣椒，你们种多少，我就收多少。
7: 可以。
4: 至于这次损失，我们青山公司有扶贫补助基金会，会按照规定给这次的辣椒受灾种植户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最快下个月就可以发给大家。
8: 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一集。
9: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策勒县的宾馆内，跟随父亲马不停蹄奔波一天的徐海娜终于放松了下来。今天在策勒乡所见到的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穷困如洗的老乡，让他内心震动不已。与此同时，出发前在家里和父亲争论的一幕又浮在眼前。父亲说，对于他在南疆所见的贫

0: 穷落后，没有办法装瞎子。此情此景对于海娜来说也是这样，原本她是赌气来的，一天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内心对父亲之前所做决定的抗拒变淡了不少。
1: 这一天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2: 给皇额娘请安，我的皇额娘安置好了吗？
3: 哎呀，还是俺宝贝闺女最为豆妈开心了。妈原来呀还担心你一直生你爸爸气呢，想打电话开导你呢。
2: 哎呀妈，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3: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理解爸爸啊，你爸他……
2: 哎呀老妈，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些年啊就是您把爸爸惯成现在这种说一不二的作风的。
3: 你将来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啊。
2: 嗯，是啊，我明白。爸说了我没结婚，小时候呢还跟着乌鲁木齐的志平姑姑学过一点维语，还懂技术，所以是来新疆暂替于伯伯的最佳人选。可是妈，您两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弟弟又在外地上大学，我在家至少可以照顾您啊。
3: 妈知道你不放心我，可你去了新疆你爸还在家里啊。
2: 哼，我爸呀常常是人在胶州魂儿在新疆，啥时候能指望上我爸呀？
3: 真是。哎，我这次做手术啊可把你爸吓得不轻。哎，你难道就没发现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2: 嗯，哎呦我的亲老妈呀，我可真服了您了，就没有您不帮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有您这个超级粉丝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3: 眼馋了吧？
2: 嗯，
3: 眼馋了你也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呀。哎，都27老大不小了，别整天除了工作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啊。
2: 哎，
3: 不然你从新疆给我领回一个帅小伙啊，对，八郎子。哎，娜娜是这么叫的吧？啊，
2: 哎呦我那个亲娘，哎我拜托您饶了我好不好呀，我要挂电话了。
3: 哎，别别别，你看你这孩子一说这个你就逃。赶明儿啊我跟你志平姑姑说去，让她管你。
2: 哎，我姑才不舍得说我呢。嗯，哎，嗯，对了妈，过几天我和于伯伯交接完工作就去乌鲁木齐看他。皇额娘，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3: 嗯，娜娜，妈还是希望啊，你能好好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
2: 妈，之前我是反对爸爸继续南疆的项目，但是今天和爸一起到了策勒乡，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吓了一跳。这几年我常去北疆，真没想到南北疆贫富差距这么大。嗯，既来之则安之，我呢就算看在您的面上也会好好的帮爸爸的，您放心好啦。
3: 哎，这就对了嘛，还是俺闺女最善良懂事。那呀那就放心了。
2: 嗯，
4: 哎，给你妈打电话一直不通，你们娘俩
2: 聊
4: 天呢。
2: 哎，妈妈说曹操，曹操到，皇阿玛来了，我挂了哈。
3: 哎，等等等等，娜娜，
2: 嗯，
3: 你有急性低血糖，记着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
2: 哎呀，我知道了，老妈。行了，老妈晚安，拜拜。
0: 2015年9月底的一天， 炽热的阳光照耀着策勒乡八十余级满村田间晒着的一大片火红辣椒。经过一年辛苦的努力，辣椒终于丰收了。已经晒干的辣椒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美丽诱人的色彩。

0: 外媒体只说，
1: 哎，
0: 这个辣子要丰收了，我们大家嘛高兴得很呐、啊。
1: 哎，这样多亏了胶州亲戚撒。这一年，人家徐兄弟把自家的丫头子留在这大直到基数，拉自鱼苗期和关键的生长期，徐兄弟不放心，还亲自跑过来两趟。这个样子的恩情，怕是没法子还了撒。
2: 哎，直说直说啊！这个拉子晒好，眼看就变成钱了。我算了一下，这一亩按照胶州亲戚当初说的，至少能挣2000多块钱。明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地全种上辣子，就能挣10000多块钱。
3: 哎，直说，我咋记得当初好像有人说棉花带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哎，直说的，
2: 直说直说，大伙儿别扫我面了，改了改了，
3: 改成啥了？
2: 改成棉花白，辣椒红。多种几亩，他不受穷，不受穷。
3: 哎，要学要学，该得喝该得喝。好，
1: 这几天呢，我也算过了，如果明年咱们能种上50亩胶州甜辣子，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能涨1800块。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盖新房子就不是梦了噻。
3: 直说，听你的，你说咋办嘛就咋办。
4: 慢慢听直说，慢慢听直说，刚才乡里打你个电话了，说这几天胶州亲戚先来咱们村拾辣子。哎，这个明天包了有沙尘暴，让把辣子赶紧堆成堆装袋子。
5: 我咋又来沙尘暴了？我好，
4: 哎呦，
3: 抓紧，
1: 大伙儿赶快动起来，动起来！前几天呢，刮了一场小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到底还是让我们手忙脚乱了半天。这辣子眼看着要变成钱了，可不能再出岔子了。所以咱赶快叫人都收辣子，都来收辣子，就是赶到天黑也要把辣子全都装到袋子。
4: 好嘞，直说，
1: 好过程了，
6: 快去说，让大家往这边搬吧。
7: 来来来，老乡，递给我吧，递给我吧，来来来，我帮你。

0: 你好！
1: 恭喜你们辣椒大丰收啊！
0: 哎呀，喜得很，喜得很呐！哎呀，都是你这个丫头子知道的好啊！
1: 哪里？
0: 你的功劳大得很呐！
1: 谢谢您老的夸奖。啊，买支书
0: 啊，
1: 今天呢一大早我爸来电话说他从新疆分公司和于伯伯要一起过来庆祝一下。
0: 哦，
1: 估计啊他们下午就到了。
0: 哎呀，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呐。我也真想念徐兄弟和于兄弟呢。
2: 老乡们，来来来，请各家排好队，辣椒依次过秤，过完秤的辣椒都搬到车上去，然后拿着条子到会计这里签字算钱，大家都明白了吗？
3: 好嘞。
1: 买支书，那我先忙去了，咱们回头再聊啊。哎、
0: 好嘞好嘞、哎、回头聊。
1: 回头聊。
3: 好。来，
4: 提别急啊，老乡。一个一个来啊。好，你的。哎，慢点啊。27公斤。来，下一个。
5: 我给你这尺。
4: 我看。
6: 没问题，支书。没听说吗？我们村这次辣子收的最多，质量嘛也是最好的，那个钱嘛也是最多的啊。
2: 27.5公斤。
0: 看把你没的，阿姐，你呀，真是三句话不离钱噻。
6: 哎呀，没有办法噻，支书，我们家里嘛，老婆孩子都等着翻新房子呢。
4: 来，一个一个。哎，这老伯，慢点。好。28。好。
6: 我的。
4: 来，下一个。好。28.5。
6: 哎呀，我的。
4: 你的。小心。26.4。
7: 这些辣椒怎么比以往那些都沉啊？以前基本每袋的辣椒分量都不会超过25公斤的。
8: 好了，看这些袋子，是比以前大些。好像也大不出太多，这分量是有点怪啊。
7: 对啊，
0: 阿杰，你把郭文成的辣子往这边搬，都搬到车上面去。对，
6: 知道了，
0: 搬到车上了。
4: 老乡，麻烦你
7: 使劲往里边扔。
4: 快，
7: 往车里边放。
4: 对，
7: 放这里就行。
4: 你也是，
0: 快点。
7: 哟，坏了，这袋子底下怎么破了呀？这是什么？碎沙粒，这
0: 啥东西？
7: 您自己看。
0: 啊！哇！这！哎呀！阿姐，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居然往辣子里面掺沙子，你的良心被狼吃了撒！
6: 没问题，直说。这个沙子从哪个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穿的。
0: 你没有？你看这是什么？你敢说这是辣子吗？
6: 我也不知道这是咋
1: 回事。怎么了？
7: 是吗？我说过就是，感觉这辣椒比以前都沉了，原来这里面掺了沙粒压分量呢。
1: 沙粒？
7: 徐主任，你看这其他的要不要打开看看？
6: 我真的没有钱，我可以对天发誓呢，真的。
7: 哼！徐主任，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刚才我帮忙往下搬辣椒时，也觉得好像比以前沉了。反正咱们装车的也都不多，我建议还是都打开看看吧。
1: 这怎么打开？买支书，您看这……
9: 哎呀，你这什么？
1: 要不？咱们就打开看看吧。
4: 打开！
6: 谁怕谁呀？
0: 好了，不要说了。许主任，那就看吧。
4: 看吧。
6: 咋回事啊？真的有沙子啊？
4: 这怎么见鬼了吗？
7: 咋回事？徐主任，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背井离乡在这鬼地方好心帮他们，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这每袋掺进去的沙粒得有4-5斤呢，心太黑了吧？
10: 骂谁呢？谁心黑？
6: 就是嘛， 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来帮的，是你们自己来的。
3: 哎，
4: 我要去哪里就签了。哎，
3: 有才没有才，你们爱信不信？
6: 爱信不信？
0: 停了，少说两句吧，都给我闭嘴！
7: 摸摸你们的良心。
1: 好了好了，好了，谁都不要说了啊，都不要说了。
0: 哎，徐主任呐、啊，我真是臊得慌啊！不管事情咋样，到底给你们添了麻的，我先向青山公司道歉了。
1: 麦支书，
5: 凭啥道歉嘛？咱们又不是故意的，
9: 我们也不是
5: 道歉，为什么要道歉？
0: 大家听我说。徐主任，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人的名誉操在自己的手里，要说大家集体故意这样做了，我是不信的。
5: 是啊，就是的嘛。
0: 徐主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给你个交代撒，你看可不可以啊？
1: 麦支书，我也想相信大家，但是在目前这个事实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今天的收购就暂到这里吧，好不好？小王收拾一下，我们走吧。
4: 好，
10: 走吧。
0: 徐主任，
5: 我们把辣椒拉回去。
1: 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员工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他们都想回家，不愿意在这干了。
11: 胡闹吗？这不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1: 那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董事长。
11: 啊，
1: 事实就是，打开袋子底部全是碎沙粒儿，所有的眼睛都看得真真的。您满意了吗？
8: 哎哎，小娜，小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据我观察，买买提支书不是这样的人。
1: 他不是这样的人，谁又能保证那帮想挣钱都想疯了的村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11: 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刻薄呀？
1: 哎，我
11: 说来说去，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
1: 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干啊？
11: 啊，
1: 早说好了，我暂替于伯伯一年，现在他回来了。上次通话里您居然还提出让我留在策勒帮助一年。
8: 哎呀，小娜，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让你再待一年，的确有你爸爸的道理。
1: 道理 啊对，在我爸的心里啊，他那些心心念念的新疆兄弟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8: 哎呀，
1: 他们的一切就是道理啊。今天我总算见识了什么是道理了。
11: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
8: 哎，
11: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新娘兄弟？你懂个屁。
1: 对，我不懂自个儿为什么连亲妈都扔下不管，在这鬼地方彪呼的帮他们，我真后悔。哦，从小到大您凭什么把对新疆的情结强加到我的身上？您愿意在这儿把这当家，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儿子，没人拦着您，凭什么要求我也得这样？这对我不公平，他们不配。
8: 哎，老徐，你疯了？你干嘛打孩子？
1: 爸，你打我，28年了，你第一次打我，居然为了这些人！
8: 哎哎，小娜，小娜，你听伯伯说一句啊，你先坐下。哎呀，坐下！
1: 我呀，我真可笑，我干嘛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呀？
11: 你再说一句！
8: 哎哎呀，我说老徐。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11: 别拦着，你让他走，让他走！
8: 哎，哎哎，小娜，哎呀，你听我说，你爸爸他有苦衷啊！你
1: 苦衷？当初为了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辣椒基地，他人恨不得长在那里。弟弟那时候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而我的亲爹心里只有他的新疆。我们的苦衷跟谁说去？我受高。
9: 怎么着你也不能打他嘛。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啊，他毕竟在这里付出了一年的心血，碰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失望会生气嘛。
11: 振坤啊，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这些年没早点告诉他他自己的事实。从小到大，从小到大，所有人，周围的所有人都因为爱他，都尽可能去隐瞒这个真相，对他过度的呵护，未必是对他好。
9: 青山，老班长和嫂子，在天有灵，都会感到欣慰的。做得好啊，
11: 28年，我真想念老班长。
9: 老班长和嫂子在天上看着你，
11: 我知道，我知道。28年前，咱们赴宴前夕，我和老班长徐志国走在平时巡逻的小路上。
10: 小心雪地路滑啊。哎，
12: 班长，哎，谢谢你陪我来咱平时巡逻的地方。哎，要复原了，看完才能走得踏实啊。哎，
10: 是啊，上周那雪下的还以为你小子下不了山，连婚期都要延了呢。哎，没想到这天突然放晴了，看来这天山都不忍心挽留你啊。
12: 走不了更好，嗯，我就能吃上嫂子的喜蛋了。
10: 算你小子有良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当爹了。哎，
12: 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干爹啊。一笔写不出俩徐字，对不？
10: 是是是。哎，
12: 名儿起了吧？啊，
10: 想过了，这男孩嘛就叫他海军，当海军是我的梦想。女孩呢就叫海娜。这海娜在维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我和你嫂子虽说都是汉族，但孩子的名字上可以民族融合一下，不错吧？啊，
12: 这名字好啊，和我有缘呢。
10: 嗯，看把你臭美的，咋就和你徐青山有缘了？哎，
12: 你看啊，你起的这俩名字里都带个海字，是吧？嗯，那青岛有大海，
13: 我在青岛啊，
12: 你说是不是和我有缘
10: 啊？你小子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啊。哎，对了，嗯，你复员回青岛有啥打算啊？
12: 班长，嗯，虽然说已经改革开放了，嗯，但上次回去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得想法子带大伙致富啊。
10: 嘿，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咱军人的天职啊，除了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尽早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也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
12: 啊，是啊，班长，你说的太好了。班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嗯，哇，
10: 这天可真够冷的。
12: 是啊。
10: 哎，我说，以后你小子要是有了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可别忘了边疆的老百姓啊。啊，对于咱们来说，除了戍守边疆，将来还要建设边疆。嗯，当然咱这代人完不成的使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做嘛。哈，
12: 啊，班长啊，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你这下一代马上就有了，咱后继有人了。哎，
10: 是真是这么回事。哎呀，
13: 哇，哎呦，这鬼天气怎么又起风了？
12: 太冷了。哎， 团长啊，
14: 再来一场雪我就不走了啊，正好等着吃喜蛋。
13: 嘿，好啊。
15: 哎，你听
13: 什么声音？
15: 不好，
13: 是雪崩，雪山，快走。
14: 团长，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
1: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夷芷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

0: 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2: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4: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用。

0: 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0: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4: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

0: 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3: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治的，我说你要不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4: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0: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5: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能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6: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9: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0: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

0: 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0: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4: 王修是吧？
1: 啊，那个仓库给
0: 麦收。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6: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6: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5: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6: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3: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十集，唐吉诃德和桑丘受到了牧羊人的热情款待，他们分享了牧羊人的炖腌羊肉和酒袋里的酒。羊肉吃完了，牧羊人又把许多干橡树籽堆在羊皮上，旁边还摆上半个比灰泥饼子还硬的干奶酪。唐吉诃德吃饱了，就抓起一把橡树籽凝神细看，大发议论道：
1: 古人所谓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这不是因为我们黑铁时代视为至宝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能不劳而获，只因为那时候的人还不懂得分别你的和我的。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全归公有，茁壮的橡树上甜熟的果实累累满树，要吃饱肚子不用操劳，伸手采来吃就行。泉源和活水河里

月的水滔滔不尽，供人饮用。勤劳智慧的蜜蜂在石缝和树洞里建立了共和国，他们无比甜蜜的工作收获丰富，随大家分享，毫不计较利息。高大的软木树自己脱下很轻的大片树皮，不用费力去包，就可以捡来盖在朴质的梁柱上，造成可避风雨的房子。哦，那是一片和平友爱，到处融融洽洽。弯头的梨还没敢用它笨重的梨刀去开挖大地妈妈仁厚的脏腑，他不用强迫，但那丰厚宽阔的胸膛处处贡献出东西来，使他的儿女能吃饱喝足，生存享乐。哦，现在这群儿女做了妈妈的主人了。那时候天真美丽的牧羊姑娘在田野山林里来来往往，披散着头发，不穿衣服，只把人身上为遮盖而历来掩盖的部分规规矩矩地遮上。这点遮饰不用迪罗紫色的绫罗巧加剪裁，而使用碧绿的羊蹄叶和鸟罗编成的。哦，他们这样打扮非常鲜艳美丽，不输朝廷命妇穿了赶时髦的奇装异服。那时候表达爱情的语言简单朴素，心上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用花言巧语拐弯抹角。真诚还没和欺诈刁恶掺杂在一起，公正还有他自己的领域，私心杂念不像现在这样公然敢干扰侵犯。法官心目里还没有任意裁判的观念，因为压根儿没有案件和当事人要他裁判。贞洁的年轻姑娘，就像我刚才说的，尽管单身满处跑，不怕遭受轻薄或强暴，她要是失身，也是自己甘心情愿的。现在我们这个可恶的年代呢，没一个女人是安全的了。即使再盖一所克里特的迷宫，把女人关在里面也没用。爱情的瘟疫凭他那股子该死的钻劲儿，会从缝隙里空气里穿透进去，他们尽管藏得严严密密，也会失身丧节。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了。建立骑士道就是为了保障女人的安全，保护童女，扶助寡妇，救济孤儿和穷人。各位牧羊的老哥呀，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我和我的侍从多承你们殷勤款待，我仅向你们道谢。尽管照顾游侠骑士人人有责，我知道你们并不懂得这项义务，却殷勤留宿款待，所以我一片至诚感谢你们的美意。这个长篇大论大可不发。我们这位骑士因为看到牧羊人给他吃的橡树籽，想起黄金时代，所以异想天开，对他们说了这一套废话。那群牧羊人莫名

0: 奇妙，一言不答，只听他讲。桑丘不声不响地咀嚼着橡树籽儿，又频频光顾晾在软木树上的第二只酒袋。唐吉诃德早已吃完，只是话讲得长。一个牧羊人等他讲完，说道：游侠骑士先生，一会儿我们有个伙伴要来，那小伙子很聪明，很多情，还会看书写字，三弦琴弹得好极了，我们要叫他唱个歌给您解闷，略尽我们的心意，别太虚负了您刚才的夸奖。他刚说完，就听得三弦琴声，一会儿弹琴的人也到了，他是个将近22岁的小伙子，相貌非常漂亮。他的伙伴问他吃过晚饭没有，他说吃过了。建议要他唱歌的人说：啊，那么安东尼欧，你赏脸给我们唱个歌吧，让我们这位贵客知道山林里也有懂得音乐的人。我们已经对他夸过你的本领，希望你拿点出来，证明我们不是吹牛。你坐下，你那位领教会新奉的叔叔不是把你的恋爱故事编成了歌吗？咱们村里大家都很欣赏，你就把那歌唱一遍吧。那小伙子说：好。他不等人家三邀四请，就坐在一棵砍倒了的橡树上，调准三弦琴，很动听地唱了下面的歌。安东尼欧的歌。我知道你爱我，欧拉利亚，尽管你嘴里不说，你的眼睛啊，那传达爱情的哑默的舌头，也并没有向我道出钟情。但我知道你已经看透我，因此深信你会怜我情痴。痴情一旦被心上人识破，就不是没指望的单相思。确实也有时候，欧拉利亚，你对我流露出一些迹象，你的灵魂似是青铜铸成，雪白的胸膛如石头一样。可是随你把我责备埋怨，你无限端重中对我冷淡，希望的女神并没有离去，我时时瞥见她飞动的群猿，我的信心是一往直前的投掷在他信赖的人身上，受到冷淡他并不消减，受到青睐也不能再增长。假如和颜悦色表示友情，那么你的容色使我揣想，我梦魂中缠绵思量的事，也许有一天能如愿以偿。假如一片殷勤的曲奉献好，能博取意中人的喜爱怜悯，那么我取悦于你的一些事，也许能赢得你几分欢心。假如你曾留意到那些事，你会看出我在刻意修饰，会看到我屡次在星期一还打扮讲究的像星期日。因为爱情常和鲜衣美服并肩连步走在一条路上，我愿意自己在你眼睛里永远显得整洁、优雅 漂亮。我甭说供你娱乐的舞蹈，甭说为你演奏的乐章啊，你往往欣赏倾听到半夜，有时到清晓第一声鸡唱。我也不提我对你的称誉，说你的容貌是怎样美丽。我的话虽然没一句虚假，却遭到其他女人的嫌弃。山边那位德瑞萨姑娘听到我正在夸耀你美好，就说你以为爱上了天使，你其实是对猴精倾倒。他是凭借了假发的丰软，他是凭借了宝石的光艳，他是凭借了矫饰的娇媚，竟使恋爱神也心迷目眩。我说他诽谤，他忽然嗔怒，他表兄还对他一味偏袒，竟向我挑战。以后我怎样，他又怎样，反正你都了然。我对你的爱并不同等闲，我没一点苟且非分之想。我所以追求你，为你效劳，是为满足我更高的愿望。教堂里备有柔韧的丝绳牢牢拴缚住同轭的两人，你如肯俯首在轭下就缚，你瞧吧，我更是多么甘心。不然的话，大家都请听着，我凭德行最高的圣人起誓，我从今隐遁在这座山里，要下山呢，除非去做修士。牧羊人唱完了，唐吉诃德请他再唱，桑丘却不赞成，因为桑丘急着要睡觉，不耐烦听唱歌了。他对自己的东家说，您今夜在哪儿歇着？这会儿就去躺下吧。几位老哥辛苦了一天了，不能整夜唱歌。唐吉诃德答道，
1: 桑丘啊，我懂你的意思，我心里透亮，你几次三番光顾那只酒袋，这会儿得用睡觉来还账。音乐是不能抵账的。
0: 桑丘说，感谢上天，我们大家都喝得乐陶陶的。唐吉诃德说，
1: 这也是真的，你爱哪儿歇着就歇着去吧，干我们这一行的总觉得睡觉不如守夜好。不过桑丘，我这只耳朵实在疼得厉害，你得替我重新包扎一下。
0: 桑丘奉命替唐吉诃德包扎耳朵，一个牧羊人看见伤处，叫唐吉诃德放心，他有药敷上就好。那地方多的是迷迭香，他摘下些叶子嚼烂了，调上些盐，给唐吉诃德敷在耳朵上，包扎妥帖，告诉他这就不用别的药了。他的话果然不错。牧羊人向唐吉诃德等人讲的故事。这时有几个小伙子从村上运了些粮食来，一个说，
2: 伙伴们，你们知道村上出的事吗？
0: 一个牧羊人回答说，哎呀，我们怎么会知道呢？那个小伙子说，那么听我讲吧。今天早上，有名的牧羊学士格利索托斯莫死了，人家说是因为爱上了富翁基列尔摩的女儿马塞拉，那害人精了。那姑娘扮成牧羊姑娘，常常在这儿附近来来往往。一个牧羊人说，你说是为了马塞拉吗？那个牧羊人回答说，是啊，妙的是他遗嘱上要求啊，像摩尔人那样葬在野地里，墓穴选在软木树下泉水旁边的岩石脚下。据说他自己告诉人家，他在那儿第一次碰见了那位姑娘。啊，他还有些别的嘱咐呢。村上那些神父都说，有异教的嫌疑，不便照办。他的好朋友啊，和他一起牧羊的安布罗修学士坚持不折不扣地执行遗嘱。为了这事儿啊，村子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据说后来还是按照安布罗修和他那些牧羊伙伴的主张办的事。明天他们要在我说的那地方举行别致的葬礼，想必很好看。反正我一定要去，即使当天回不了村子，也要去瞧瞧。那群牧羊人说，啊，是啊，咱们都去瞧热闹吧。谁留下给大家看羊呢？哎，咱们呢抓个阄。一个牧羊人说，
1: 贝德罗，你说的对，可是不用抓阄，我留下替代你们大家就得了。我倒不是做好人啊，或者没兴趣，只因为啊，那天脚上扎了个刺，走不得路。
0: 贝德罗说，那我们还是感谢你帮忙。唐基和德向贝德罗探问，死者是谁？牧羊姑娘又是谁？贝德罗说呢，据他所知啊，死者是附近山村里的一个有钱的公子，在萨拉曼卡上了好多年大学回村的，盛传他什么都懂，学问好得很，尤其精通星星的科学，知道太阳和月亮在天上的情况，能说准哪一天太阳和月亮给吃掉。唐吉诃德说，
1: 朋友啊，太阳星和太阴星的晦暗叫做食，不是吃。
0: 可是贝德罗顾不得这些琐碎，他接着说，啊，他呀还能预言哪年是丰年或是谎年。唐吉诃德说，
1: 朋友，你大概是说丰年和荒年吧。
0: 贝德罗说，啊，荒年谎年都是一回事。哎，我告诉你啊，他父亲和朋友们相信他，靠他发了大财，他经常给他们出主意啊，今年呢种大麦别种小麦，或者呢今年种小豆别种大麦，明年橄榄油大丰产，以后三年一滴油也不收，他们呢全听他的。唐吉诃德说，
1: 这种学问叫做占星学。
0: 贝德罗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啊，这叫什么名堂啊，反正他都懂。哎，还不光是这些事呢，干脆说吧，他从啊萨拉曼卡回来不多几个月，忽然有一天，他脱下学士的长袍，拿起牧羊人的手杖，披上羊皮袄，扮成了牧羊人。他的同学好友安布罗修也跟他一起换上牧羊人的装束。啊，我还忘了说了，死者格利索斯托莫作诗很有一手， 能写圣诞夜唱的颂歌，还能编写耶稣圣体节演的圣经故事戏给村上的小伙子们扮演，据说呀都写得好极了。村上的人看见这两位学士忽然改扮成牧羊人，非常的诧异奇怪，猜不透他们究竟为什么突然来一番这么奇怪的改装。哎，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那地方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3: 是一种守护，
4: 健康是一种居。
5: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6: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5: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继续请到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医师王克芳大夫，谈一谈呢高龄妊娠的话题。王大夫，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高龄妊娠啊，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高龄妊娠面临的问题，面临的窘境呢，并不是从妊娠开始出现的，而是从准备妊娠开始出现的。比如说呢，不孕的这种几率会增加，那首先呢，可能我们排除了一些不孕的障碍之后，可能就进入到了妊娠，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从妊娠准备一直到分娩，那可能面临怎样的困境呢？我们今天再跟大家一一分析好吗？这个风险可能就要从我们这个怀孕期间开始，一次孕期完了有一些检查，
8: 对、
7: 啊、
8: 孕前就有些检查，然后孕期也要做这种常规的检查。 然后比如说要是血糖高的话，你要积极的控制血糖啊，高血脂的话要控制血脂啊，这些有什么合并症的话都要积极去治疗，因为确实它各种合并症发生的几率都要会高一些。
7: 我们讲讲孕期检查吧。对于高龄的孕产妇，孕期检查可能哪一些是比通常的一般一个标准的孕期的检查要多一些或者强调一下呢？
8: 这个孕期如果她没有出现合并症的话，这个孕期跟其他的人的产检都是一样的。
7: 一样的。
8: 因为我们现在咱们中国很注重产检这一块，就已经做的比较详细了。如果她没有合并症，就跟其他的人是一样。但是如果一旦发生合并症了，那可能她的产检的次数要增加呀。然后就是有医生会给她多交代一些注意事项啊。然后针对他那个合并症，可能还会有一些治疗措施啊，这样。
7: 合并症是指的，比如说像妊娠期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样的问题。
8: 对，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都算。
7: 它发生这些的几率是要高的。
8: 对，是要高的。
7: 涉及到一些比如特殊检查，比如说我过去对于30、45这样一个概念最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一个那时候他比年龄比我大，他34岁。在国外怀孕以后呢，要让做羊穿，啊，说这个是因为高龄了，那个时候我才有了这个知识哈。这个是怎么理解？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常识。
8: 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年轻人来说呢，35岁以下的，我们指的这个35岁是指到生的时候，像您说的34岁，他可能到生的时候就满35岁
7: 了，
8: 所以他这种年龄大的人，他发生这种，他的孩子发生染色体畸形的机会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咱们国家也是，如果35岁以上的呢，就建议他叫做产前诊断了。35岁以下的呢，可以做产前筛查。这种筛查跟这个诊断它有什么区别呢？
7: 对呀、
8: 对它那个筛查呢，我们现在就大家都知道，我们抽一个血叫做糖筛，做一个这个就行了。抽一个妈妈的血，这个准妈妈的血，然后换一些生化指标，然后根据一些大样本大数据来推测这个孩子他的染色体畸形的几率是多大。这就是一个筛查，做糖筛。那您说的那个35岁以上了，那就做那个就要做诊断了。诊断呢，我们现在一般还是用的还是羊水穿刺的方法，这还是传统的方法，用这个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呢，也有一些新的方法，比如说做个无创 DNA 呀、但是无创 DNA 它覆盖的基因没有那么全，所以它可以覆盖一部分基因。
7: 覆盖基因没有那么全，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查出来。
8: 它不是所有的基因，它不是所有的染色体它都看。它是看这个某一对染色体，它是看的比较细。但是它目前来说，它还不是所有的都看，但是它是有这个能力的，它应该是有这种能力能都看的。但是我们现在国家就是让这个无创 DNA 也作为一个筛查来用。所以它主要还是也筛查那3对，18、21、13，筛查这3对染色体它的多倍体的变化，
7: 就常出问题的这个。
8: 对，常出问题的。对，是吧，它也能看到性染色体。
7: 有没有一个指导性的，比如说这个到了这个年龄是必须做这个检查，还是可做可不做？那您作为医生，哪一些人是积极主张他去做的？
8: 是，如果大于35岁的，我们都会建议他去做羊穿的。但是我们只是建议，跟就比如说

0: 所以高龄孕妇来了，我们会跟她讲，你这年龄比较大了，孩子这染色体畸形的机会会比较多，按照原则呢，是应该做一个羊穿的，我们都会跟患者讲，让他去做羊穿，但是也有的他怕有风险啊什么，也有就拒绝的，这种拒绝了我们也不会说特别强制你去做，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做，大部分人还是会去做的。
1: 拒绝主要是因为担心风险嘛，
0: 对，他担心风险，有的时候，哎呦，我这么大年龄好不容易怀上了，万一做我这孩子在流产了怎么办呢？担心流产，还有不说担心再感染了怎么办呢？主要是担心这些问题。
1: 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风险到底实际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不是个体的情况，是一个，
0: 对，这个风险呢是有，但是它还是比较低的，因为这都是一个成熟的技术，这种风险其实它是低于5%的。发生这种感染呐、流产的风险，它是低于5%的，基本上是很低的。
1: 比如说，因为可能除了高龄之外呢，它都不是这个单一的因素啊。假如说它有多重因素，又是高龄，又是高血压，或者又是高龄，又是高血糖，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更要积极主张做这些检查？
0: 而且这如果她怀孕之前就合并了一些，或者是高血压呀，或者是糖尿病啊，我们一般都还会让她到这些专科再去请专科会诊一下，看你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不好，血压控制的好不好，能不能耐受一次妊娠，一般在专科再评估一
1: 再
0: 下，
1: 评估一下，这是高龄面临的一个年龄上，还有这个检查上要注意的事项哈，包括血压呀、血脂、血糖啊等等的问题。还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了羊穿，再回到这个那叫啥合并症哈，在高龄的孕产妇当中，在妊娠期发现三高的挺多的。特别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想问一下，他们未来发生这样的情况的可能性大不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妊娠期的高血压、糖尿病及时控制的好，对孩子有没有影响？
0: 如果在妊娠期这个血压、血糖控制的好的话，对孩子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孩子就会有些影响，它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啊，影响胎盘啊等等。这个会有影响。然后还有您刚刚说到的那个，就是说，这些合并症，要注意些什么，是吧？
1: 其实就是说，对于高龄来说，除了这些合并症之外，他还有什么要特殊注意的？
0: 其他的特殊注意的，就是说这些有这些合并症以外，有了这些合并症的时候，他要积极的治疗。然后在产后的时候，我们一般产后42天会复诊，在产后复诊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原来这些不正常的因素一定要再查一下看看。比如说你是妊娠期高血压，按说你到42天的时候，应该它就恢复正常了，一定要看看你血压是不是恢复正常了。还有血糖，血糖的话，妊娠期糖尿病应该在一般到产后42天，血糖也应该就平稳
1: 就
0: 了，就
1: 平
0: 正
1: 稳
0: 常
1: 了
0: 了。对，如果你这会儿血压和血糖都还不正常，那你就要小心了。那你是不是这糖尿病就延续下去
1: 就
0: 了？
1: 带上了
0: 对，就一定要叫小心了。
1: 就是其实正常的话，他妊娠期有高血压、糖尿病，但是正常情况，妊娠期控制的也不错，产后42天基本上慢慢是能下来的
0: 是，
1: 哈，
0: 对，一般产后不用药，它也应该在42天，它也应该是个
1: 自己
0: 正
1: 能
0: 常的
1: 下
0: 状
1: 来。
0: 态了。对，
1: 但是
0: 对。
1: 如果说没有下来，有可能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了。
0: 对，那我们指的这是妊娠期高血压和妊娠期糖尿病，那就是说她在妊娠期才有的这些情况。还有一种呢，叫高血压合并妊娠或者糖尿病合并妊娠，那这个名字不一样呢，它就发得病的阶段就不一样。那这个妊娠期高血压啊，就是不是叫高血压合并妊娠，那就在怀孕之前它就有高血压了，或者说糖尿病合并妊娠。那怀孕之前她就糖尿病了，那这部分人她产后她是恢复不到正常的，所以产后你还是要继续再控制。
2: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从心开始。
2: 从心开始。
3: 从心开始。
4: 这个就是相互的，
5: 当然我并不
4: 所有心理
5: 师，
4: 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一方面的体验，
6: 他能提供。
7: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现在呢，社会形态变化，高龄妊娠越来越多。那其实高龄生孩子呢，面临几个问题。首先就是 怀孕困难增加了，那这部分呢有可能有男方的问题，有可能是女方啊，不管是精子卵子的质量啊，还是其他一些生理性的这样一个衰退呢，都可能增加她怀孕的困难。当然现在有一些辅助生育的技术，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办法，如果说我们闯过了这一关顺利怀孕了，那其实呢还有一些高龄所面临的特殊的风险，比如说呢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等等。所以对于高龄妊娠呢，我们要格外的重视。当然现在这种高龄产妇是比较多的，她除了怀孕期间有一些特殊的问题的话呢，在生育啊，也就是生产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面临一些风险。那我们今天请到了来自安贞医院的王克芳大夫，跟我们谈一谈高龄妊娠这个话题。讲了两个特别重要的在这个年龄要关注的医学问题，一个是合并症三高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跟高龄跟年龄密切相关的一个羊穿筛查的一个问题哈。这两个问题其实关注的点不太一样。三高呢往往是体现在妈妈的身上，三高了，高血压了，高血糖了啊，
0: 对，高血脂，
1: 高血脂，
0: 因为我们就年龄大了，现在40岁的孕妇合并心梗的人也有啊，
1: 对，
0: 是
1: 有这问题，
0: 对，也有。
1: 我待会儿想让您专门讲一讲，因为你们安贞医院的妇产科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那种高危的哈，
0: 妊娠合并心脏病的，
1: 对，妊娠期一些高危的特殊的情况的，
0: 是。
1: 待会儿我们讲这一部分哈，我是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一部分妈妈的情况，它会不会影响到胎儿？比如说他本身是有这样那样的慢病啊，或者说妊娠期的一个这样的，他会不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这是想问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还讲到了关注点是在羊穿的问题，羊穿就是说 实际上是孩子的问题，关注的是孩子啊。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高龄本身有没有可能增加孩子某些方面的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会增大，分别来回答吧。首先妈妈出现的这种血压等等血糖不好，还有其他的所有跟年龄相关的这些妊娠期的问题，会不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0: 如果这妈妈的合并症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控制得好的话，它是不影响孩子的发育的。但是有的一些妈妈的合并症在孕期控制不好，那就增加了孩子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早产的风险。我们就医学干预，这个妈妈这个比如说血压高下不来，这妈妈就要抽了就要胎盘早剥了，那很危险的。那我们就不得不外甥这孩子提前出来，就增加了一些早产儿等等哈。早产只是一部分，这就是他对孩子的影响。另外这个合并症如果比较严重的话，这个死胎死产这种发生率都会比较高。
1: 就是如果有这些合并症的话，
0: 是
1: 高龄本身对孩子带来一些健康问题，未来留下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是不是会加大？
0: 这个高龄的话呢，主要的还是这个，它主要是对染色体的影响，就是说这年龄越大，这个就这个在这个妈妈她那个染色体，她那个卵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她那个染色体发生畸形的那种概率会比较高，所以主要还是这部分的问题。如果说你把这部分问题筛查掉了，那对孩子的其他影响还是就不明显，
1: 不明显，
0: 对
1: 哈，
0: 对。
1: 我们中国老百姓原来有一个说法嘛，就是说比如说老来得子啊等等的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到现在想求证一下啊。有的人说年龄大的生的孩子聪明，有的说年龄大的生的孩子体质弱，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这个年龄大的和20几岁生的孩子，从体质啊，从孩子的本身发育来说，差别到底有大不大？
0: 这个我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1: 没有。
0: 对，应该来说吧，就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只是新生儿哈，和胎儿，应该来说影响不是太大，
1: 不是太大。
0: 单纯的高龄有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对孩子影响不是太大。
1: 好，讲一讲你们这个专业领域里边经常遇到的一些风险。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问题呢？北医三院发生的那一起的因为这个产妇哈发生的一个医疗纠纷的问题之后呢，我不去评论事件啊，发现一个问题，老百姓觉得说，哎呀，生孩子还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觉得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觉得生孩子在现代医学的条件下是一个很安全的事情。其实对于生孩子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 种种的风险、种种的凶险的情况呢，了解的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因为大家都忘了几十年前或者说上百年前生孩子还是鬼门关上走一遭的事情。
0: 是
1: 现在我们生孩子又生得这么晚，所以风险是加大的。常常见到的风险有哪些方面？
0: 这个您说的这个鬼门关走一遭啊，其实这个话一点都不假。
1: 嗯，
0: 如果说对我们一个顺顺利利的生了，没有什么合并症的，那可能没事儿，挺好的。但是一旦在生的过程当中或者产后出现什么合并症，那真是鬼门关走一遭。其实产妇的合并症还是很凶险的。就我们就算你比如说孕期都挺顺利的，也没有什么合并症，也还是个年轻人，那也面临着比如说产后出血。这是最常见的产后和对那个
1: 产
0: 科合并症，对产后出血、
1: 大出血，
0: 对产后大出血，那出起来真是很凶险。另外现在就高龄呢，又二胎的又多，他们呢就是产后出血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年龄大了，他那个子宫可能产后收缩的没有那么好，所以产后出血的可能会更多一些。那二胎呢，他胎盘粘连的可能性会大，就是孩子下来胎盘可能粘着。或者胎盘植入，胎盘干脆就长到子宫上来，就不能剥离下来。甚至还有的原来做过剖腹产，那这一次就子宫破裂的风险都有。对，这都是对于高龄，特别是对于二胎，这些人他一些特殊的风险。
1: 讲到剖腹产，把这儿讲一讲吧。之后多长时间可以再怀孕、再生孩子？第二胎或者第三胎是不是一定还得是剖腹产呢？
0: 这个剖腹产多长时间再要第二胎的话，咱们国家还是比较保守，咱们国家就是说你最好是两年再要比较好。但是这也不是个死规定。一年以上的呢也可以，也不是说绝对不行。但是在据我了解的哈，在日本他们都是剖腹产半年以上就可以再要第二胎。所以这个就是规定的不是特别死，好像说这个国际医学界也没有对它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我们国家是保守的，就是说最好是两年。
1: 它主要从这个子宫破裂这个角度，
0: 对对对，对，
1: 还是有这个风险存在的，
0: 有这个风险存在的。
1: 剖腹产第一胎，剖腹产以后第二胎一定就是剖腹产吗？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对，如果是这第二胎没有产科因素，然后就说产科因素，就比如说孩子太大，头盆不称，或者说你有合并症不适合生，要没有这些产科因素的话，也第二胎也不是说非得一定要剖的，但是在这个产程过程当中一定要很好的去监测。
1: 也就是说有这种第一胎是剖腹产，第二胎
0: 是第二胎再生的也有，
1: 再生的也有这种情况的。
0: 对对对，
1: 这是岔开话题讲讲剖腹产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虽然说我们在努力的下降这个剖宫产率，但是由于年龄啊，孕妇的各方面身体条件的影响，现在剖宫产还是不少啊，头胎
0: 是。前两年更多一些，然后现在这几年我们都一直问咱们国家，特别是北京市一直在致力于这个降低剖宫产率，其实还是挺有成效的。就一些社会因素剖宫产少了，比如说就原来就他没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
0: 我
1: 不
0: 想生，
1: 我就是不想，
0: 对，我觉得疼太疼了，不想受那个罪，而且特别是以前只能生一胎，我反正就这一个孩子，就剖了就剖了也无所谓了啊。以前的话社会因素会多一些，那现在从咱们控制剖宫产率以后，这种社会因素的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杜绝了社会因素。那我们就主要从医疗指征上来掌握，看你有没有剖宫产指征的话，就把这个关口就把严了。
1: 社会因素就是老百姓自己的选择，
0: 对对对，
1: 这样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它不是一个遵循医学的规律的，
0: 对 对, 对，
1: 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有了二胎以后，我发现有一个好现象，就是这些不管是家长啊，还有这孕妇本身啊，她都也是想着我能生就尽量自己生，因为还想着以后再要二胎呢。
1: 对对，虽然说剖宫产并不影响，但是还是要增加了一个难度嘛，哈。
0: 其实还是
1: 有影响，
0: 不能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其实还是有的，还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子宫破裂的风险，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叫瘢痕妊娠，就是她下一次怀孕的时候，她把那个胚胎怀孕到原来那个瘢痕那地方
1: 了，上，
0: 那就很危险。
1: 那很危险了，
0: 对，很危险。
1: 不是说能不能孕育成功的问题，
0: 很危险，在早期就得把这个处理掉。一般早期做 B 超一看在瘢痕部位，那就得把这个胚胎得处理掉，而且还很危险，你不能像普通做流产那样去做。有的甚至去，一般以前前几年大家对这个认识不足的时候，就普通去西宫做流产，然后就大出血，就因为这个就死人的也不少呢。 然后在抢救啊，做切子宫啊，或者是做那种血管的栓塞啊，这种抢救措施都

0: 都有，所以它一旦出起来很凶险的，这也都是剖腹产的一些这种后遗症吧。
1: 就是再有新的胚胎发育，正好发育在那个疤痕那个地方，那就麻烦就大了去了
0: 就瘢痕妊娠，
1: 也是很凶险的一种，
0: 很凶险的一种，对，就及早的就要处理掉。
1: 这是就要处理掉，不能等它这个
0: 它
1: 孕
0: 要
1: 育。
0: 再继续发育的话，它可能就穿透瘢痕，然后就前边就侵袭到腹腔啊、膀胱啊。
1: 这是一个麻烦哈，讲讲这个羊水栓塞吧，应该叫哈，这是老百姓现在开始重视的一个问题，
0: 羊水栓塞呢，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发生率，它倒跟这个高龄啊、二胎啊，跟这个关系不大。它一般就是在生的过程当中，那个羊水破了，然后它进到这个血管里边了。你生的时候，子宫上可能会有一些小的破裂口啊，或者你阴道里啊有一些小的小的毛细血管的破裂断裂，羊水从这个地方进去以后，然后顺着循环到肺里边到全身，它就会引起了羊水栓塞。它这种是一旦羊水栓塞一旦发生的话，它就很凶险很急，所以它的死亡率也是很高
1: 很
0: 的，
1: 高，
0: 80%多的死亡率。
1: 80%多。
0: 对，一般都来不及抢救，就特别形象的形容，就是那个孕妇就啊了一声，然后
1: 就过去
0: 就
1: 了。
0: 过去了。对，
1: 我因为我在这个朋友圈里头会注意这些事儿啊。有一次有一个妇产科的一个大夫发了一个当天工作的一个记录性的东西，说有一个羊水栓塞的一个病人非常成功的抢救过来，也生下了宝宝。那么这个东西我们逆向思维，如果他是很正常，大多数都能抢救过来的，我想他不会那么自豪的去发这个朋友圈的，就是因为难度极大极大，是对大绝大多数是很难抢救过来的，所以他那天很自豪，很高兴。
0: 对，也真的，要是说这种羊水栓塞的孕妇，在经过医生的抢救能成功成活的话，这医生真的是觉得特别有成功啊，自豪啊，特别有这
1: 特
0: 种
1: 别有
0: 感
1: 成
0: 觉，
1: 就
0: 对，
1: 感。
0: 特别有成就感。
1: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谈的是高龄妊娠的问题啊。在过去呢，生孩子，女人生孩子是鬼门关上走一遭。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呢，在正常条件下，女人生孩子呢，相对来说呢，要安全一些了。但是近年来，高龄的孕产妇多了起来，这样在生育期间呢，我们发现呢，问题又来了。首先的问题呢，就是在孕前怀孕的难点啊，是很多家庭面临的。我周围有很多高龄的这样的，双方都是高龄，40来岁了，那么想要孩子要不上的。那尽管说现在有一些辅助生育的技术，但是啊，我们真的走到这一步呢，还是，会带来很多困难，而且最后结果是怎样并不知道。所以真的是建议啊，比较好的一个生育年龄，如果有条件的话，确实想要孩子的话呢，还是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难关。第二个难关呢，就是生育过程啊，整个这种妊娠过程当中呢，可能面临着高龄的一些孕妇，她本身有基础病，比如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甚至慢性肾脏病的时候，这样又带来了种种的困难。还有就是，原来你没有这些基础病，但是由于妊娠这样一个身体变化呢，带来了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的问题啊，也会使妊娠期这样一个过程呢，会充满了波折。那这几点呢，还是希望我们的孕妈妈们能够做好产前的检查和孕期的检查。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对于高龄的孕产妇来说呢，可能还面临几个点。一个点呢，就是很多妈妈是二胎，那么二胎如果头胎是一个剖宫产的孩子的话呢，二胎还是有它一定的麻烦的啊，有它麻烦的这样一个概率。这部分也希望，特别是有基础病啊，或者有过剖宫产史的准妈妈们呢，能有所了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再见。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